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

0: 想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1: 这里是 FM 八八点七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要你》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曾经让无数人记住了影片中张艺曼的天真和悲凉。任素汐的演唱也特别的有特点。他虽然不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5: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元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5: 79元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8: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1: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1: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1: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2: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3: 我来到你的城市，
2: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的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西北，三江并流之秘境，美丽而神秘的独龙江河谷中，云雾缭绕，森林静谧，滇金丝猴穿行出没，山重水复，积雪冰封，让这里成为最神秘、最偏远、最难以到达的地方。北京时间8: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七月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4: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5: 芬芳七月，大象新雪商城大牌香水充分节来了，专区全场70%，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雪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6: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第二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6: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6: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戴莎。
9: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10: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 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戴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

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汪苏泷，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节目的最后，

0: 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的我都收下。这大概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大象新选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
2: 嗯，
4: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4: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同福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好久不见，熟悉的旋律一响，是不是立刻想起了佟掌柜的 Audition 呐、啊？老白的《葵花点穴手》，小郭的《排山倒海》，那来自于《武林外传》的这首片头曲《好久不见》啊，就像是客栈的大门一推开，满是热闹与温暖。那当年的同福客栈没有江湖争霸的刀光剑影，只有鸡飞狗跳的日常。郭芙蓉仗着一腔的热血闯荡江湖，却误打误撞欠下48两银子，从此呢就成了客栈的杂役。他嚷嚷着我是郭芙蓉，我酷爱武功，却在擦桌子扫地当中慢慢懂得了责任和成长。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于咱们的《武林外传》里头的《侠客行》，漫天黄沙遮不住眼，小郭的江湖从来都不是仗剑走天涯，而是柴米油盐里活成了自己的英雄。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底，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呛呛贼，呛呛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呛呛贼，呛呛贼要向上看不向下看，呛呛贼，呛呛贼要向

0: 降贼，降降贼，拿出眼睛让我看。
1: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九点整。
2: 七月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4: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5: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4: 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整蓝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6: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6: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八八七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儿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6: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做聪明，付出了真心，总以为换到一个

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透支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鸳鸯梯田是一个被上天遗失的跳色板，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铺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七月的夏天

0: 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2: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大象心血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杨小姐花样香水折扣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扣通通200波。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心血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0: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0: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透视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各大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

0: 龙虾别错过，大象心血生成，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心血生成即可下单。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你到
1: 我媽咪嚟咗啊！我叫 Auntie 先啦。
0: Auntie 你好。
1: 有 Uncle 咧，我哥哥。啊！不過咁，佢哋唔係嚟睇你嘅，因為咧最近唔係最近即係咁嘅。最近咧啲緋聞咧比較多，咁佢話睇下蘇慧倫好唔好啊
0: ？Hello， 輝頂你好。
2: 華健大哥你好。
0: 冇嘢啊嘛，你老味。
2: 冇嘢。
0: 真的。

0: 佢嘅名
1: 字。林憶蓮。
0: 每一次我可以接近到 Sandy 嘅時候，我都可以感覺到完全嘅感覺完美。我應該係咁講嘅，感覺到完完全全嘅感覺完美。
2: 多謝
0: 各位親愛的朋友，齊豫，
3: 哎呀，
0: 哎呀，
3: 哎呀。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十点整。
1: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0: 传承皇家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以弘扬御医文化、传播健康知识为目的的大型公益健康栏目《皇室养生院》，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是非常荣幸的为大家邀请到御医文化的传播者、清宫医院的研究专家杨老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来聊一聊御医文化和咱们民间老百姓的治病养生究竟有哪些不同。同时呢，我们通过御医文化教给大家最有效、最省钱、最快速的防病治病的方法。那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杨老啊，我不知道您留意过没有，现在很多的老年人呢，他们有一种互相攀比的心理，经常会有一些老人相互比较，假如说儿子给自己买什么什么东西了，哎呀姑娘带自己去哪哪哪玩了。
1: 确实的，其实这种情况也是人之常情嘛。
0: 嗯，
1: 啊，人之常情，很多老同志确实呢也爱比这个现在。但是呢也是虚荣心在作怪。
0: 是。
1: 比如说那很多老同志说，你看我儿子有本事给我买了200平米的大房子，买的别墅让我住。
0: 嗯，
1: 我说你老人家都70老80了，你老两口住那么大的房子，你不嫌空落落的难受啊？
0: 嗯，
1: 啊，你看还有那老同志呢说，你看我儿子带我出去旅游了，喂，我说这个倒好啊，身体健康允许的情况下呢，我们出去呢多走一走多看一看啊，我们上岁数了，年纪大了以后呢，只要身体允许、经济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出去看一看。我们国家现在发展的日新月异，应该呢自己呢开开眼界是对的。但是呀，我说这些东西呢比什么呢？其实老同志人到老年以后呢，有些东西该比，有些东西不比，也有一些比什么呢？比如说你看我那小孙子呀，在他那个学校里呢是第几名第几名，非常的觉得这老人家非常的高兴。啊，我说这些东西啊，年轻的时候呢比一比可以，上岁数以后呢，我们不太过比这些东西了。为什么？没有多大意义。说是这个人老了以后比这些东西以后呢，人在比的过程当中啊，无形当中会形成压力。
0: 嗯，
1: 你想一想啊，你儿子说给你买了一个100万买了个别墅，人家总有那有钱的，人家花500万给买了一个别墅呢。
0: 对，
1: 你呢跟人家的比起来就小了。啊，你说你那个儿子说是市里的领导，人家那个儿子，人家那个孙子是省里的领导，那不比你的儿子大呀？
0: 嗯，
1: 哎，这不是无形当中给自己加了压力了。还有呢，你自己那个小孙子呀，在那个小学里面呢是拔尖的第一名，但是呢，放在一个整个一个市里、一个省里来看的话呢，你可能连炮都排不上了。
0: 是。
1: 所以说呀，在比的过程当中，无形当中呢给自己加了压力了。我说呢，人到老年以后比什么？比谁健康？
0: 确实，我觉得就是像杨老所讲哈，人到老年咱说比啥呀，比谁更健康，只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还有就是杨老的理论，还要有一个健康的老伴儿，是吧？
1: 对，
0: 这个是我们真的是你老年人最大的一个财富了。
1: 对，
0: 你看哈，谈到健康，我们人到老年难免你身体会出现一些大问题小问题，是吧？很多人常年吃药啊，咱说那真是那药吃的当饭吃，一天5-6种药那么吃啊，结果咱说身体上的毛病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啊，
1: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了。
0: 嗯，
1: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讲这个问题呢，说是老年人攀比呢，我说老年人比一比就行了，用不着太比。
0: 嗯，
1: 儿孙自有儿孙福，你孩子过得好与不好的话呢没必要。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家，有他们自己的业，有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过自己就可以了。你真正做我们这些老同志来讲，我们能把握的是什么？你这个孙子岁数小的时候听你两句话，你岁数稍微大一点10岁以上的话呢，你说什么也不好好听你了。
0: 是，
1: 你说就那个小孙子，你还别说别的，你那个儿子，人家一成家以后，人家有人家的想法，人家有人家的看法，很多时候你左右不了他了。
0: 嗯，
1: 所以说你不比这些东西，比什么？你健健康康的，这是唯一你能把握的，
0: 嗯，
1: 也是最能给你老年人的生活带来实实在在变化的。你说你身体健康的情况下，有很多老同志，城市里的老同志，他还有退休金呢，手里有富裕，一天不跑医院，不麻烦孩子，今天儿子来了给300，明天孙子来了以后给500，儿媳妇乐意，

0: 儿子也高兴。我就爱讲实在话。
1: 嗯。
0: 结果呢，你这好家伙，你这没跟人帮上忙了，一分钱从你这儿拿不着了。完了以后呢，儿子三天的弄你上医院呢，人家掏了500。明天呢，姑娘姑爷带着你给你买药的话呢，人家拿了1000。最后呢，敬你这老同志呢，一天净闹毛病了。最后呢，这个久病床前无孝子，能回来看你的又躲着回来不看你了。你老同志你还心里有点别扭，你看这不都是你身体健康带出来一些问题吗？
1: 对对对。
0: 反观你健健康康的话呢，你不说给人钱了，今天呢给人儿子，给人家带带孙子，明天给人家接接外孙，人家谁都高兴。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这个人老了以后，这健康有多重要呢？啊，就是对于年轻人来讲的话呢，讲这些可能呢他理解不了，但是对于老同志来讲的话呢，这就是实实在在的问题了。
1: 对。
0: 那、啊，但是我们说到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如何去治病啊？正如刚才爱华老师所讲到的，
1: 嗯。
0: 说很多老同志呢得了5样病，一天吃了6样药，你会发现呢身体上的毛病越来越多，越来越重了。这个问题就出在这儿了，就是我们究竟能不能呢用这5样药来治好这5样6样病呢？
1: 嗯，
0: 大家现在很多老同志都关注啊，或者说呢都是比较认可说这个专药专治，比如说我这是专治心脑血管病的药，我专治风湿骨关节病的药，我专治眼病的药，我专治肠胃的药，很多人都是这么治的。结果你会发现什么呢？结果你会发现的是，这些药好像都有作用。专治心脏的丹参片呀、救心丸，你吃点心脏就舒服了，但是呢，一个月给你治不好这个心脏病。
1: 嗯。
0: 专治眼睛的一些药物呢，滴点眼药水，眼睛呢也舒服，但是呢，眼睛上的病越来越重了，白内障最重了，很多人做了手术都不好使。
1: 嗯。
0: 对吧？什么专治糖尿病的、专治骨病的，都是一个道理。有些老同志那个专治风湿骨病的药啊，年年换，一年换那么2-3茬，结果呢还是越治越重，非但没把风湿骨病治好了，都是专治风湿骨病的，结果呢还把他肠胃吃坏了。
1: 哎呦，
0: 那因为呢，这里面呢就是我们讲到的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人到中年老年以后，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大大小小这些慢性病的出现呢，像什么？就像一台汽车开了10年20年的一台老爷车一样，
1: 嗯，
0: 各个零件磨损过度，他身体上这些毛病的一点点都出来了。你这个时候呢，养车的人都懂大修，说那个车开到一定年限以后要大修，不能零敲碎打的，这儿坏了修这儿，那儿坏了修那儿，修修就报废了。但是你的身体你不懂得大修，
1: 嗯，
0: 啊，你竟是哪出了问题你治哪，这就是所谓的专药专治。专药专治说白了叫什么？就叫这个把人大卸八块，分成一个个零件治了，治心的药不管肝，治肝的药不管脾，治脾的药不管肺，结果呢一些葫芦起来飘了。
1: 嗯嗯嗯，
0: 也就是我们现在呢研究寓意文化，传播寓意文化的重要意义。因为寓意文化就是古代太医寓意呢给皇帝治病的时候呢留下来这种独特的中医文化。你给古代皇帝治病是绝对不允许你这么治的。
1: 嗯，
0: 啊，就是你得了3样病，我给你开3个方子治你这3样病，不允许的。
1: 嗯，
0: 因为呢，自古至今都知道，说是你是药三分毒，你这么一把一把、一堆一堆的给这皇帝往进用药的话呢，他就是再不伤身体，最终呢也可能会造成一些损害。
1: 哦，
0: 反过来呢，我们研究寓意文化的目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通过这种整体化的治疗，从疾病发病的根源上入手去调治它，让很多呢就是一把一把吃药的患者能够呢。药吃的越来越少，反过来呢身体越来越健康。
1: 杨老，通过刚刚您这么一讲啊，是不是就是说对于我们很多身患3种以上慢性病的患者，你说你糖尿病啊，你高血压，你心脏病是吧，你吃饭不香，你睡觉不实，这样的患者，咱说其实你一直以来这治法咱说是有些问题的。
0: 你仔细琢磨琢磨，其实我们、要是追根究底，仔细来静下心来想一想，这些治疗的方法不是说没作用啊，不是说这些方法就不好、
1: 嗯、
0: 你从他西医那个角度来讲是很好的方法，
1: 嗯，
0: 对吧？不降你的血压，你血压180了，不吃这个降压药呢一下怕脑出血了，我吃了降压药能把血压控制在160，这是有作用的，
1: 嗯，
0: 对吧？不治这个心脏的话呢，你老是心慌胸闷憋气，你难受，我不给你开点香心痛的话呢，你症状缓解不了，你难受啊，我让你少遭点罪，这是对的。
1: 嗯，
0: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呢，但是这么又是治不好病的。对于很多老同志来讲的话，

0: 话呢，每天掐着点吃药，就是基本上的什么乐趣都没有了。你说一天吃6种药的一个老同志，他哪有时间干别的事儿呢？对吧？一个药你不能放一块吃，都是中药西药的，都要错开时间点吃。错半个时间点，8点吃了一顿呢，到了8点半就得吃一顿，到9点一顿，9点半一顿，10点一顿，10点半一顿，11点一顿，11点半一顿，中午吃该吃饭了。
1: 对，有好多老年人呐，说我这药啊都排不开了。
0: 你说你怎么吃？你说你这个就这样的，60岁以后，很多老同志就开始倒的这一把药了，在家里呢成了药学专家了，每天在家里倒研究这点药了。你说你这个生活乐趣从哪里来呢？所以说呢，这是产生的第一个严重的问题。第二个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开销大，对吧？你吃的药多，你开销自然就大了。
1: 对呀，你别看一样药、两样药没有多少钱，但它架不住样数多呀。
0: 架不住多呀，一种药你一个月花100块钱，吃5种药一个月不就得500吗？
1: 对呀。
0: 何况现在的药拿出来一个就不便宜，你想一想。很多老同志把一辈子攒的这点钱呢，最后全送药店里了。
1: 是。
0: 就这也治不好病，这是最苦恼的。那这是第二个问题，还有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常年吃药治不好病，最后呢药越吃越多。一开始就3样病：高血压、心脏病、失眠、睡不着觉，就吃3样药。结果呢治着肠胃也坏了，又添了治肠胃的药了。过2天查出血脂也高了，又添了治些降血脂的药了。药越吃越多，病越来越杂，你会发现呢。那等很多老同志呢，一年最少要添1样药，3年下来以后添了5样药，原来吃了2样药，加起来7样药了。你想一想啊，常年吃药，最后呢，这药越吃越多，病也越来越多。还有第四个问题是什么呢？身体负担重，而且呢，身体负担重，伤肝伤身，刺激肠胃。你这一把药吃进去以后呢，给身体加负担，那是肯定的。你经济负担重，这是一个方面，就花销大，这是一个方面。有人说我有钱，国家给报销，国家给报销，身体是你的。
1: 对呀。
0: 你琢磨过没琢磨过？一天吃了5、6种药，中药、西药、蒙药、藏药掺和着吃，但拿出来这一种呢，它也不至于说把你伤成什么样的，但是架不住呢掺和在一起，入了血，你说这些东西掺在一起，掺不在一起。有人说我隔开半个小时，隔半个小时他也得入血呀。
1: 对呀。
0: 最终经过血液吸收，给你起作用吧。进了血液里面以后呢，产生什么样的神奇的变化了，药学专家也说不清。为什么现在出现这个病越来越大，奇奇怪怪的一些病症呢？都是跟很多老同志呢是常年吃药当饭吃有关系。所以说呀，你看这是不是又一个问题？就是呢，身体负担重，还有一个就是经济负担重。你吃多了以后的话呢，开销就大呀。所以说，对于很多老同志来讲的话呢，我说你那个所谓的专药专治，有很多老同志迷信这个专药专治呢。你仔细琢磨琢磨，其实它有很多问题的。不是说专药专治不好，是对于老年慢性病的治疗呢。人老了，他得病有一个典型的特点，就是病多到自己都数不过来。跟年轻时候一样2样病，人家身体呢又跟那个新买的汽车一样的，稍微出点问题，人家拿对症治疗的药一处理好了，好了就没有事了。老同志得病都是长年累月慢性病，大半辈子劳心劳力劳神下来以后呢，劳损过度形成的一些慢性病，几十年的病，而且百病缠身。这个时候呢，还用这种方法来治疗的话呢，你这毛病就大了。
1: 哎，我觉得杨老您分析的太对了，您总结的太好了。可能我想啊，收音机前一定在听我们节目的好多老年人说，对对对，杨老您说的就是我现在的晚年生活，每天就是这样，一把一把吃药，他们也痛，他们也苦，他们也知道不容易，但是没辙。
0: 而且这种所谓专药专治，对于中老年慢性病的治疗来讲的话呢，问题很大。尤其是我们研究了寓意文化以后，发现呢，甚至于它是非常错误的。历代御医给皇帝治病的时候呢，是非常忌讳这么治疗的，因为你这个，比如说心脏不好了，你给他开个治心脏的方子；过2天肠胃不好了，你再给他开个治肠胃的药方子。就这么治疗下来以后，你把那个皇帝的身体当成药品试验田了，这是不允许的，你容易给皇帝吃坏了。所以说呢，古代御医文化，它为什么治病当中呢，能用一个方子治的，绝不用第二个方子治呢？就这个道理。
1: 那杨老能不能这样？您给我们大家举些例子，比如说，哪些病症我们用专药专治这种方法，它是很难治好的？比如说什么样的病？

0: 比如说什么样的病呢？比如说风湿骨病的很多患者难受得非常厉害，
1: 对对对对。
0: 老风湿、老寒腿的、滑膜炎的、滑膜有积液的、老年性骨关节退行性改变，很多老同志有这些毛病。哎呦，这关节呀、膝关节呀、浑身大大小小的关节，没有一个关节不疼的，疼得呲牙咧嘴，晚上都睡不着觉的。
1: 哎，对。
0: 关节疼了以后怎么办呢？专治风湿骨病的药，市场上有的就是。啊，中药也有，西药也有，蒙药也有，是藏药也有啊。很多人长年累月的吃，有没有作用呢？有一些作用，能治好治不好呢？从来治不好。
1: 是。
0: 有的人光这风湿骨病的药啊，就一年换好几茬，换来换去的话呢，你会发现呢，这个病越来越重了，最后呢，关节呢重度变形，什么 X 型腿呀、O 型腿，有些老同志直接呢生出来呢因病致残了。是这个病都没治好呢，你同时会发现呢，它往往合并为什么呢？乏力。人一点精神没有，得了这个病以后，而且睡不着觉，失眠，十个老风湿九个会失眠。很多人弄不明白，那失眠就吃这个睡眠的药吧，纳差，就是吃不想吃，喝不想吃喝，这就叫纳差。还有什么呢？还有贫血呀，还有虹膜睫状体炎呢。这眼睛上有了毛病了，查血色素有点低了，贫血了以后呢，让你回家吃点好的，喝点好的，吃点这个补血的东西，吃点补血的药。虹膜睫状体炎的话，按这个眼病去治疗，治风湿骨病的吃了一大堆，治贫血的又吃一大堆，治胃的又吃一大堆，治失眠的吃了一大堆，治眼睛的吃了一大堆，很多人都是这么治的。这么治好治不好？根本就治不好。为什么呢？其实这些病症呢，它反映的是人的这个风寒湿邪。所谓风湿骨病呢，就是风寒湿邪从皮肤、肌肉、骨骼进来以后呢，一层层的往里面走，先伤你的气。再伤你的血，后来呢，伤你的精，伤了精就是走到骨髓这个能量层级了。伤了骨髓了，一层层的，所以说呢，它带出这么多问题来，包括这虹膜睫状体炎的话呢，这是伤了肝经了，伤了肝以后的话呢，它眼底呢出现问题了，这个时候呢得从肝经上调。贫血呢是典型的伤了血了，那失眠也跟伤血有关系，伤了血，血养不住心了，它就睡不着觉了，这么来的。你从整体上治疗的话呢，它这是一条线上的蚂蚱。我们只要把这个气血，尤其是用玉文化的这个方剂呢，你比如说呢，刚刚从清宫医案里面解禁的黄氏膏方呢，把它经，就是入入骨髓里面这种几十年的风寒湿毒，由内而外的给它清除去以后的话呢，这才真正能把这些复杂性的问题呢，叫化繁为简，一点一点得到一个更好的解决。反过来呢，你要被这五六样、六七样病症的话呢，牵着鼻子走。查出六样病，一天吃了七样药，最后呢，这一把药就把你吃坏了。
1: 哎，那杨老是不是就可以这样理解？我们说，其实这些病症啊，如果在一个人身上同时有的话，哈，我们从御医文化的角度，利用刚刚从清宫医案里面解禁的这个代表御医文化精髓的皇家御用方剂黄氏膏方来治疗，就能够用这种整体治疗的方法来对对。来代替现在很多患者吃那一把药，
0: 对风湿骨病的患者用黄氏膏方呢做过长时间的研究，它确确实实呢跟这种治法就跟民间的治法不一样，它能够治到这个根上，它能够把这个入骨髓里面的几十年的风寒湿毒给你清出来了，更重要是这种整体治疗的方法呢，它能够解决呢不光是你风湿骨病的问题了，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呢，通过这种几十味药材入药的大药方子。十多斤的药材呢，才能够炼一斤的药膏，还要地养百天养出来这种膏方呢，一点一点一并得到一个解决。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一定要咨询清楚，问明白了，正好适合的话呢，你再开始治疗。当然说还得有一个，只要这个正好全适合的，尤其这个季节用御医文化传承下来这种药方子来治疗这个效果呢。对于风湿骨病的患者来讲，黄氏膏方用这个方子来治疗这种风湿骨病呢，也是一年当中的黄金治疗时间段。
1: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说对于每一个啊患有风湿骨病、类风湿性关节炎这样的患者朋友来说，当地只要有这个刚刚从清宫医案里面解禁的皇家御用方剂黄氏膏方供应的话，大家都可以来用一用、试一试哈。相信这次尝试，它就是您康复疾病的一个开始。好，杨老，我们不能多聊了，直播热线又是全线开通，我们所有线全满状态，抓紧时间接通我们听众朋友的热线。
0: 好的。

0: 膏方，亦称膏剂或膏滋，为传统中药八大剂型之上上品，需三蒸九炼方可成膏。因其入药考究，工艺繁复，组方宏大，在古代为皇室成员所专享，故民间有云：富吃药丸，穷喝汤，达官显贵用膏方，亦为历代医家调养大病之首选。太医院镇院之宝，九位皇帝终身享用，清宫医案皇室膏方，逢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之际，喜获解禁，福泽天下苍生，造福黎民百姓，老病大病皇室膏方轻松搞定。
1: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
2: 你好。
3: 哎。我一听这天天讲座，我一听了就非常高兴，但是我今天反馈信息我更高兴。
2: 是用着皇室膏方的老朋友是吧？
3: 哎呀，我哪是老朋友了，我现在已经喝了22个月了。
2: 22个月了。
3: 啊，我以前就是那个心脏病，我是三十八岁就得心脏病。我现在都61了。我再一说，就是我老妈老了之后了，给我打击性最大最大那个，
2: 啊，有印象。
3: 哎，也是不行，只要是犯了病的也是不行。
2: 啊，只要一犯的就是犯那种心源性的休克，当时就休克过去了，是不是？
3: 对对对，所以说我现在就是每天必须讲座，
2: 啊，
3: 还学到了不少知识。
2: 太好了。
3: 啊，就是现在我就是也学到什么知识了呢？就是人呐，我觉得就像那个今天还讲了。不是机器的零件，而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就是今天就给我就想象当中，我小时候记得我父亲一到了星期天或者什么有时间，就把自行车全拆了，拆了之后呢再重新组装起来。我现在就觉得人就是这种情况，该大修前修，该整体修一修，你不能说轱辘不好使了，轱辘其他地方你都在磨损呢，
2: 对，
3: 是这样式的。哎，我就现在我就觉得我是在受益者啊，我是有心脏病，现在好了，就是一片药西药一片药不吃了，什么那个丹参滴丸干脆完全都不吃，每天他
2: 一点不用吃了，
3: 我已经不吃了。完事呢，很早以前还有就是那个类风湿，类风湿是什么时候做的病的？月子里做的病。现在你不怕风，我家有空调，以前那我得躲着，我得上空调根底下就蹲着去，被吹着我受不了。现在空调整个是我打呀闭呀，我上前面去调啊，全无所谓了。
2: 哎呦，你看这多好啊，连类风湿带心脏病治的都非常的好。
3: 啊，完事那个因为这个有风湿病之后，手脚老总是冰凉，春夏秋冬老是凉，凉到什么程度？春天人家脱了秋装我还穿着，一到秋天我早就把春那个冬装穿上，因为啥冷。那并且那个时候还年龄还小，今年你看我是从59岁开始喝这膏方，我现在已经61了，
2: 23年的病了，就拿这个心脏病，38岁得的病，23年的病史了，你这治心脏病的药，专治心脏病的药吃了5期代数了，那都不用我问你呀。
3: 那还用老师？你还用那个？我就听着这个皇室膏方都是当天听完事儿我就定的。你算算，
2: 越是这种听着节目不犹豫的患者，他用了以后效果越好。为什么？这个医生看病都是这个道理，你信这个药，信这个医生，你自身的身体呢，你就接受这个药。因此呢，很多人当天听了，当天就买了，当天呢就起了效了。有人听了半年以后，听了3年以后才开始买的药的话呢，他往往比这个说当天听了或者一两天听了以后我赶紧买药这种患者呢，他起效他要慢一些。为什么？心理上老是犹犹豫豫，觉得事情我是接受呢，是不接受呢？对医生呢，抱着7分的心。

有三分的怀疑。那么这个药进去以后的话呢，它身体吸收的相对就慢，你发现是不是这么个事？越是这种说当天听了我节目当天就买了这个药的患者，很多患者都是这样，或者是三天五天的就把药买了，哎，他吸药非常快，因为他配合你治疗。

0: 筷子扶梯扶那个扶手才能上才能下，现在也不用了，现在上下楼自如了。
1: 啊，上下楼的话呢不用是扶了啊，这想上就上，是想下就下呀。
0: 今年每天还得买菜买什么的，手里还得拿重物呢。
1: 哈哈哈哈，你看所以说用两年黄氏膏方，这身体如果不是效果好，不能用两年的。
0: 对，
1: 哎，
0: 完事呢，我的呢，现在还有啥？我现在总结了那个几条呢，是一心脏病好了，二类风湿好了，三关节炎好了，四美容了。
1: 那、啊、美容了还，感觉那气色都好了是吧？
0: 对，现在就是所有人每个人看到说，哎呀，你怎么比以前还瞅着年轻了呢？我说是啊，我说我现在就是年轻了。
1: 黄氏膏方这种高滋剂型的药，既能治病还能养人嘛，高滋高滋有滋养的意思，它边治边养才能把一些大病治好了。不用说是我没见到你的人，我就今天听你这个说话这个声音啊，你要不说我以为你是三四十岁的人。
0: 哈，六十一了。
1: 那哪像六十一岁的老同志的说话这个声音啊，因此这个人这个年轻的状态呢，我们没见人，通过这一根电话线我们就能够感受到了这个年轻的状态。
0: 那个头发呀，有我就是从春节到现在，我就两鬓要不染，我究竟看他能到什么程度。天天见到人我就问他们，我说你看我这白头现在变啥样了，他说现在变灰了。
1: 啊
0: 我说你再看我脸上斑是不是要看不见了，他说啊。我说你看，我说的，我说我呀，就喝这膏方啊，我就是我得到力了，我是一来把身体养好了，二我还美容了。
1: 对，五脏六腑功能强健了以后，表现在这个面色上自然就好看了。你照理说类风湿啊、关节炎呐、包括心脏病啊、八竿打不着的一些病，应该呢按时各吃各的药，各用各的方法。结果用黄氏膏方益寿强身膏这一个方子，整体连类风湿、心脏病带关节炎都治了，而且脸上呢斑斑点点少了，白头发变花了，花头发变黑了。你看这人体整个呢，它五脏六腑就给你翻新了一遍，各个零件呢就给你换了一套新的一样。
0: 所以说我就是受益了，我美容了，
1: 非常好。
0: 完事另外一个我还得反馈一个好信息，在我不这个就喝这黄氏膏方好的情况下，我让我爱人喝，他是被动的让我给你给用上的。啊，他的呢，实际上就是我爱人嘛，他属于啥，就是说对我特别好，因为我这身体不好嘛，他就觉得说我让你保你好了，你心脏病不犯了。我是不是这家就有这个家了？但是我有一点，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不能光保我，你把我保的棒棒的，你不行了怎么解释？
1: 哎，有个健康的身体，还得有个健康的爱人呢。
0: 啊，后来呀，那个我就是在我观察，就是有的时候他忘冲厕所啊，我就发现他的便不对。我有一天就问他，我说你每天都是这种情况呗？我说你不冲厕所，他说我就忘冲了吧。我说现在冲厕所不是小，不是那个，不是问题。我现在问你，你每天都便的这种情况吗？他说啊，他那便是在水上飘着。
1: 啊！
0: 我说我这夫妻俩也不能说你上厕所，天天我看你便什么样啊？我说应该我不是你肚里虫，二楼也不能天天问你，怎么办呢？我说你不能把我自己，咱俩得活出质量来哈。我说你呢，你好我就好，我好你也好，咱俩共同的，知道不？后来完事那个。他也觉得挺贵的，也不舍得。我说那也不行。我说我给你讲，
1: 人重要是钱重要啊，有个健康的身体就是无价宝。你要没有个健康的身体，你有金山银山你也带不走啊。
0: 对，我就说我说我俩都是退休的，那个咱俩退休金呢够咱俩用的了，知道不？我说你要不包好了之后了，你要人没有，咱还能有钱了吗？
1: 哎，
0: 是不是？哎，
1: 多活十年，多拿十年的钱；多活二十年，多拿二十年的钱。这个道理还不简单呐？
0: 但是你得活出质量来呀。
1: 哎。
0: 啊，完事呢，我就发现他肚子不好。完事每天早晨呐，不管几点啊，三点起来三点上厕所，四点起来四点上厕所。如果起来第一项不上厕所，不赶趟，就能把那个落在裤兜里头。
1: 哎呦，
0: 我说得了，我说我现在了，老蒋，我说你脾虚，
1: 脾虚脾肾阳虚，他是典型的五更泻的患者嘛。
0: 后来我给他当那个医生来的，我说我老听你讲啊，脾为肺之主，

0: 个我就给他联系起来了。我家我爱人呐、那个年轻前儿，27、28岁前儿，就是肯干，当瓦工哈，都当个大班个、大班长，那给我累吐血过。
1: 哎呦！
0: 哎，吐血完之后了，你住院之后了，年轻那阵儿，年轻也没把这事儿放在干啥了，放在心上了，治好就觉得行了呗。但是现在就是这一系列，我觉得，联系起来了。他是说我和他俩，如果咱俩都拿点重物上楼，他能冒汗，我不冒汗。
1: 你看，啊，这就是年轻人劳累过度以后，五脏六腑劳损的非常厉害了。到老了以后，你这是细心的爱人观察见了，发现他不对劲，及早的把黄氏膏方给他用上，他不出问题，健健康康的，你也健康了，他也健康了，这个家才完整了。
0: 啊，吃饭时候吧，就是一出汗，头顶开始淌，顺着下巴颏淌，往下滴的汗。我说你这个是完全，你这个肺，我说肺堵皮毛啊。我说你这个想了，你这个肺子汗毛孔已经关闭不好了。
1: 对，
0: 我
1: 汗毛孔关闭不好了以后的话呢，它有点风它就进来了啊，有点风一个进来容易感冒，另外一个有点汗就冒出来了。这说的非常对，两年的节目了，你想听了，我们在节目当中讲的很多的知识都学会了，因此赶紧就给他、老爱人现在用了多长时间了？
0: 完事我给他讲一系列的，我说你肺子不好啊，完另外一个说你肝脏也不好。我跟他说话本来就是没气儿找气儿生，一说话他就急眼了，一急眼他就实际上根本就不应该急眼的事儿，他就急眼。完事呢，感冒，一感冒就31.几度，完事开始出汗，完事咳嗽，因为他肺子不好嘛，完事就吐痰，每次就是一感冒得僵了好几天。现在自从3月1号我开始给他用上了。用上那个黄氏膏方，三七加上我跟丁大夫场外医生指导，丁大夫让我给他用的是姜汁儿。完事他现在就好到什么程度了？我就问他，我说你现在觉得怎么样啊？我信他完，他说挺好啊。我说好到什么程度？我说你现在还是那个大便成条不？告诉我行吗？啊，完事我跟你讲最可笑什么？我每天早上我先卖报纸啊。他早晨上报纸走的早，我每天就把这个黄氏膏方给他调好之后带到报亭来。现在第一项他说我得先喝药。
1: 那你看主动配合了，因为他自己感觉到好了。
0: 对呀、就说你小小不言这个动作哈、就是你不知不觉，他知道他要这个药，就是他喝好了。
1: 对。原来也惜这点钱舍不得，知道好药舍不得用，现在呢知道好药又着急配合用了，也知道花钱呢，但是为什么配合用药？因为吃了这个药以后呢，五更泻它慢慢恢复了，早晨起来不用跑厕所了，肝火也不用那么旺了，人越来越舒服了，觉得花这点钱花值了。
0: 现在不生气了，没啥事跟我说，哎呀咱俩现在这个年龄啊，应该出去溜达溜达去了。不行，等着咱报亭不干了，我领你去，咱们出去溜达溜达的。
1: 这不就好吗？这就想开了，家庭生活也和谐了。重要的是幸幸福福、健健康康老两口。你看，一个人身体健康了以后呢，家里的这些罗乱事都少，因为不生气、不着急了。有病的人是容易生气、容易上火的。
0: 啊，我就给他整的一系列，我说你干活也忘
1: 了。哎，非常好。你这就非常典型，自己健康了，然后呢又给爱人呢把黄氏膏方用上了，你们这黄氏健康大家庭非常的好。
0: 啊，完事所以说我每天要听。
1: 你这个一定要是我们重点表扬的啊，要为你们这个家庭点个赞的，老两口呀，两位呢相互去扶持啊、相互呢爱护，多好的家庭啊。
0: 啊，他现在喝的可好了。
1: 都保重身体，再接再厉吧。节目时间有限，咱们有节目时间呢，我估计呢3个小时也说不完这个好。但是那些节目时间实在有限，保重身体，我再接再厉，我也祝你们身体健康吧。
0: 好了，那个表扬丁大夫，我老在麻烦他，他老在
1: 我一定表扬他，你放心吧，丁大夫服务的好，很多患者都喜欢他。
0: 哎，好
1: 啊，
0: 你给咱们带来这么多的。这个高方给咱带来这么多属于幸福啊。
1: 不用客气，周围有需要用药的给咱们介绍一声就行了，也祝你们健康吧。
0: 我现在是有一句心声我想说一下，就是电波那端的听友们，别再观望了，早用

0: 早受益。
1: 对，
0: 不要
1: 能够听得出来，你这是真心替他们着急，你真心受益的患者，你不能，要不然呢，不能老两口都用，你不能用两年的时间。非常好，保重身体，也祝你们健康吧。
0: 好，那谢谢，再见。
1: 好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杨老。
1: 哎，
3: 我今年63了。
1: 63岁。哎，
3: 我给我的病情向你详细说一下。嗯，
1: 怎么不舒服，老爷子？
3: 我是得的是急性脊髓炎。现在病史20多年了。完了是通过各方面的治疗，完了现在的话就是双腿是落下残疾了，也失去劳动能力了。现在反正自理吧，反正勉强能自理，自己做点饭啥的。我现在就是自己一个人。
1: 哎呦，太不容易了。
3: 得病时候是，老伴儿也那个护理我1年多点，完了就和我分手了。正状况。我现在的话，这个身体状况是什么情况呢？现在是经常的3天2头感冒，始终的就出屋就是在屋里头也感冒，不出屋也不行，3天2头的感冒，频繁感冒。
1: 伤了正气了，这是伤了骨髓，伤了元精了，那你想想啊。
3: 完了，始终打喷嚏，打完两三个喷嚏，完就流鼻涕，一完就止不住。完咳嗽吧，还不咳嗽，但是呢，有痰。一打喷嚏完了就有痰，流鼻涕完还有痰，都白痰。完了胃呢还有毛病，胃呢是现在是什么状况呢？胃现在是这个，你说疼吗？还不很劲大疼，还停住了。完了还频繁呢，都是到后半夜，都是3-4点钟，4点多钟这个时间，疼，完有严重时候白天也疼，疼的反正就是不好受，像胸这里头中脚子闷发沉，
1: 你这个是跟吃饭有没有关系？比如说吃完饭疼啊，空肚子疼啊，有没有这个体会？
3: 吃完饭疼啊，还像多少好像缓解点，能差一点，饿的时间疼的得比较严重。完了，
1: 跟生气着急啊，天气变化这些有没有关系？
3: 天气变化这还没啥关系。
1: 没关系是吧？
3: 完了是血压呀，我这主要是感觉呀，也不能是那么高，也不能那么低，因为啥呢？我这方面没啥反应。
1: 没测过血压是吧？
3: 没测过。但是现在这个什么这挺严重的，这个也得有20年了。顽固性便秘呀、7-8天才走动一次。始终这样，完了是小便的是频繁，夜尿的话都得7-8次。始终这样，完了一次吧就不点儿，这拿咱这个这是那小什么跟词儿来说，也就2根词儿吧。完了。完就不行了。
1: 老爷子，你这大便干结、小便频数啊，都跟你那个伤了骨髓、伤了那个脊髓的那有关系。中医讲什么呢？说肾司二便嘛，其实肾主骨，生髓通于脑，肾里藏的就是元精，往里面往骨头里面一走就是脊髓、骨髓，到了脑子里面是脑髓呀。因此呢，肾司二便，肾经这脊髓、骨髓一伤了以后呢，大便干结、小便频数都跟这个有关系。
3: 我再告诉你呢，这个腰吧，就是腰眼，就是左面打这个腰眼，腰还疼，就是疼呢，就是这个跟天气有关系，就是天气南北方一交换的时候，疼腰疼就加重。

0: 的一面左侧，这是腰眼那个位置，天到越凉嘛，北方还严重，就是时常的，反正这个拿一般来说就经常疼，完了现在最主要的是还什么呢？就是双膝的膝关节啊，疼的特殊厉害呀，完了下肢这个双腿的小腿始终的就是沉胀麻木，完了是冰凉冰凉的，拔凉拔凉的，我这就是就伏天我也得穿棉裤，这都好几年了，好几年的时间了
1: 啊，因为肾阳肾为阳气之根呢、啊、它这个就把肾把元精把阳气整个就伤得非常厉害了
0: 啊，
1: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要从肾经上养，从肝血上调，同时呢还要调一调中焦的脾胃，现在已经有黄氏膏方的供应了，刚解禁的药方子，你拿这个方子呀治一治，它有十味药材养肾经的，十一味药材养肝血，十二味药材调脾养心养肺的，还各有八味药，你拿这个大药方子五脏六腑从肾经上好好治一治，你这个便秘呀小便频呐、啊、你小便就能成泡了，老百姓讲大便一点点就通了，肠胃那个胃动不动疼啊，这个关节冷痛啊，下肢发凉啊，这个情况应该治那么一个疗程下来以后大见成效了
0: 啊。
1: 这
0: 个小便呢它有什么症状呢？管尿频尿急吧还不算，这个尿浑浊尿分叉，
1: 对，
0: 完了有时候还尿等待，
1: 对，
0: 这个尿里头有蛋白，潜血没有蛋白，这个我也不啥懂，反正尿酸是比较是有点高，
1: 尿酸高啊，它肝肾代谢功能失常了以后呢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个用黄氏膏方呢十一味药材养肝，十味药材入肾，整个呢治那么一个疗程下来以后，这些情况都能够大见成效了，整体照着那么两三个疗程治疗下来，这病好它一大半，将来乐观估计是不是呢这双下肢这个功能能够恢复一部分，因为我们治过这样的病例，这双下肢的功能甚至于呢还能够恢复一部分，你这个情况呢用黄氏膏方应该能够治过来了，你现在的想办法就是呢先买它一个疗程就行了，具体怎么用怎么买详细让场外老师给指导，我先给你解答到这儿了，祝你健康吧。
0: 那好，那就说这儿吧，谢谢。
1: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 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呦，杨老师。
1: 哎。
3: 我跟您通话太荣幸了，知道吗？
1: 别客气。
3: 我听您的这讲课有七八年了，知道吗？
1: 哎呦，老听众了。
3: 老听众了，可是我患病患的年头多，所以我没买这药，我就一律挺匆匆的，您知道吗？我呀跟您讲，我类风湿到今年已经50年了。类风湿就是现在就是四肢变形啊，胳膊全变形了。可是它不影响我那个干嘛啊，我还有冠心病。我还有是颈椎水分症。现在最困扰我的您是什么嘛？糖尿病。我从前年才发现的糖尿病，就发展到了糖尿病足。我去年就做了两次胰复苏啊，把小豆给截肢了。
1: 哎呦，
3: 截肢完以后呢，到现在发展趋势是吧？小底板黑了。小底板黑了以后，那个他就让我垫个截肢。
1: 就说呢，脚趾头已经结了，然后呢，现在还不行，这脚底板又黑了，这就更麻烦了。
3: 是呢，这不准备这样子截肢吗？
1: 哎呦，
3: 我跟您讲，我喝您这药啊，我喝了以后，第15天我心脏不好憋气，我就不憋气了啊，您明白吧？我一看挺好，知道吧？所以说，我就。为嘛没坚持喝呢？我得住在院住的都给耽误了。
1: 那本来用了15天下来，那个心脏就不憋气就舒服了。然后呢，就是因为这个脚趾头截肢的时候，截这个脚趾头的时候呢，因为住在医院里面了，结果呢就又把这个黄氏膏方给撂下了。
3: 对对对。
1: 哎呦。
3: 然后出院以后，我到现在我一直就喝了这个黄氏膏方，我一次买了3箱，你知道吧？回来完了以后，我喝完了以后呢，我感到还。

0: 听，我全能眼不讲的，他睡觉了，原来不行。
1: 嗯。
0: 而且我现在不像以前似的，
1: 嗯，
0: 是好，可能是好事儿，总出虚功啊，一天放起来没完。
1: 现在呢，出虚功也出的多了。
0: 啊。
1: 原来不排气儿，感觉。
0: 原来排很少，一天。
1: 对。
0: 一次俩的，这好一天得胖十好几个。
1: 嗯嗯。
0: 啊啊啊！
1: 好事儿，这是好事儿。
0: 是吧？
1: 这叫脾能肾清了，胃能降浊了呀。
0: 啊。
1: 嗯。
0: 他说我免疫力低下。
1: 嗯。
0: 那什么那个血液循环不好。
1: 嗯。
0: 类风湿。
1: 嗯。
0: 我是不是和地塞米综合的，把我导致的糖尿病？
1: 有啊，我们不能确定说肯定是吃这个激素的，因为激素这种东西呀，它就叫糖皮质激素嘛。
0: 啊。
1: 糖皮质激素就会影响糖代谢的紊乱，因此很多人呢治类风湿治的大量的这风湿呀类风湿用激素，最后呢吃的血糖紊乱了以后出现糖尿病了，这个我们不能确定，但是有这个可能。
0: 我前年才发现的糖尿病，就发现就出现并发症了，眼还模糊。
1: 那就短暂的两三年下来以后呢，就并发症就这么严重，就到了截肢这个地步了。
0: 对对对。
1: 这个跟一般的糖尿病的进展的速度来看的话呢，这个是可能的激素导致的糖尿病的可能性比较大，
0: 是吧？
1: 对，
0: 我也这样认为的。
1: 嗯，
0: 现在我这风湿，你说现在最严重是吧？他让我卧床休息啊，我做完那手术以后，现在已经躺了四个多月了，在炕上，我现在右腿不能走道了，
1: 嗯，
0: 没有劲儿。
1: 嗯，
0: 你看我喝这膏方以后，我以后能不能会走道？
1: 首先呢，从你这个治病的经历呀，真是太坎坷了。但是用黄石膏方，不管怎么说，从这个断断续续的开始用到现在呢，你出虚功出的多了，证明呢脾能肾清了，胃能降浊了，中焦脾胃的运化功能开始提高。因为你糖尿病啊、类风湿这些病症，常年的用激素都会伤什么？伤中焦的脾胃嘛，
0: 是吧？
1: 伤气血，再加上包括你那个糖尿病足，为什么让你截肢呀，出现这些问题？其实我们讲到过，糖尿病这个病常伤气、伤血、耗元精啊，那它整个就会让你气血越来越亏。你气血越来越亏的情况下呢，你仅有的这点气血，你就往五脏六腑这些重要的地方走，它末梢的血液循环自然就差了。
0: 哦。
1: 而用黄氏膏方呢，这种御医文化的药方呢，它高倍浓缩的膏方呢，补气血阴阳之虚，修五脏六腑之损，把你亏的气血精三种能量补足了，你全身的气血越来越充盈了，大河有水，小河就满了，末梢的血液循环逐渐的越来越恢复。这只脚啊，我希望的是最好给它保住了，别动不动就接，这你有个完呐。
0: 您知道吗？现在发展成嘛了，就是脚底板那个那大脚豆上底下黑了。
1: 嗯。
0: 为嘛不让我下地？他怕跟腱坏了，所以我那么耽误了。
1: 嗯、
0: 我躺炕四个多月了，现在我得天天练也不行啊。这么伸腿来沉筋来，我就不敢下地了。
1: 你越躺的问题是气血越虚呀、
0: 啊。啊。
1: 你躺在这儿呢，你想一想啊，久卧伤气嘛。你经常躺在这儿的话呢，气就会虚，气一虚了以后，推动血液运行无力，即使气血再充盈了，它气血走的就慢了。走的慢了，它局部血液循环就很难恢复呀，这是两难的问题。
0: 啊。
1: 用了黄氏膏方呢，现在心脏受苦了。
0: 一日喝15克，
1: 早晚用的15克。
0: 对。
1: 那你现在血糖怎么样？
0: 我现在血糖，产前一般都是不太好吧，七左右八。
1: 嗯。
0: 产后有时19点多，11点多，这样。
1: 你空腹血糖跟餐后血糖相对呢，跟你这么严重的并发症比较起来，你的血糖相对还是比较可以。那
0: 你怎么喝这个药膏？
1: 嗯，
0: 不接纸行不行啊？
1: 我是希望是这样啊，但是没有看到你到底到了哪个程度了，尽量的还是不接就不接，这接了以后生活可就是另外一种生活了。
0: 是啊，我现在就矛盾呐。
1: 嗯，你现在用黄石膏方，你感觉你的精气神怎么样？
0: 我精气神没问题。
1: 精气神很好的是吧？
0: 你看我这以后能恢复能走道吗？我
1: 希望
0: 这个
1: 走道呢，我希望呢，我们尽全力来帮助你，应该能够恢复走道的将来。
0: 啊，
1: 应该能走道。我喝
0: 这膏方行不行啊？
1: 可以，你把黄石膏方用上。第二个再加点药引子，引经药吧。
0: 啊，什么药引子？
1: 你现在记一下。
0: 哦，好的。
1: 嗯嗯。
0: 行，您。

0: 说。
1: 嗯嗯，叶交藤。
0: 哦，叶交藤。
1: 对。
0: 叶交藤，啊啊，行。
1: 叶交藤12克。
0: 啊。
1: 嗯。酸枣仁。
0: 酸枣仁啊。
1: 9克。
0: 九克。
1: 对。
0: 啊。
1: 再加牛膝。
0: 牛膝啊。
1: 对。9克。
0: 啊九克啊，
1: 对，琥珀，
0: 琥珀，
1: 对，
0: 哦哦哦哦，琥珀，
1: 琥珀8克，
0: 啊，
1: 对，
0: 琥珀8克，啊啊啊，
1: 暂时就这些吧，
0: 行
1: 啊，暂时就这些，这是一天的量，给它熬成药汁了以后送服黄石膏方，
0: 哦哦哦。
1: 你用上那么半个月20天下来以后呢，抓15副的，用半个月下来看什么情况呢，你再来电话。
0: 行，好的。
1: 好吧。
0: 好的。
1: 好。
0: 谢谢您了。
1: 好。
0: 哎呦，跟您通话真不容易呀、啊。
1: 患者比较多。嗯。
0: 是。
1: 咱下次再聊。
0: 下次再见。
1: 好，回见。
0: 好的，谢谢您了啊。
1: 嗯、哎哎。
0: 好的。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
1: 你好。
3: 哎，我是吃那个膏方的，我这是受益者。
1: 用药多长时间了？
3: 用药我是买4个疗程的，现在吃了3个疗程的了。
1: 哎呦，这是个老朋友了。
3: 啊，老朋友。
1: 3个疗程用下来呢，是什么病症啊？哪些方面受益了？
3: 糖尿病，高血压，完大便不成形。
1: 嗯。
3: 是胃肠，原来是12肠胃溃疡，现在这胃溃疡也受益了，是这个大便也成形了。这个高血压现在药也不怎么吃了，
1: 嗯，
3: 基本现在它就都停了。完了这个糖尿病吧，还有的时候没这么稳定，没稳定的时候我是怀疑就是硬桃也熟了，是这杏也下来，我好像吃多了也不怎么，有点不怎么稳定。
1: 管理汤的有的时候这个一口那个一口，你就这个管不住这个嘴了。
3: 啊，对。
1: 对吧？
3: 啊，对。
1: 哎，该吃吃点没关系。那有的时候呢，血不要老盯着那个血糖，咱们该吃营养的能够补进来了。有的时候呢，多少吃点是对的。你不要得了糖尿病，吓得恨不能嘴上贴了封条了，那也不对呀。
3: 啊，那我原来的那个高糖尿病那高的时候，我发现的时候就20来个了。
1: 哎
3: 呀，完是糖尿病足了，脚也肿了，我脚我手也胖了。完事就不，我要是不吃你这药啊，我和病发症我现在活不到现在了。完事吃上这药，现在脚也好了。我是干活，这农村这不是我来农村这农村这地这活捂的，现在干立楼一上水，浇篮子什么都不当了。现在，
1: 听你说话，
3: 我不要这药啊，也我可以，我就病发症的时候也就。我和也没有多长时间了。
1: 啊，你听你这说话的动静就能听得出来，你听听这说话的动静就知道了，这现在是非常健康的一种。
3: 现在我是健康了，你是现在是这能说我8舅母地儿，我跟4种来回刨地头是来回捂的，我搁那脚我拿着镐子刨地头补地头，可有劲了，里头一上水，搁着房前到房后我里头一上水，浇点钱样了辣椒样。不用鞋子了，我现在是不要这药物、
1: 啊、
3: 我和俺家这老伴说我不要这药啊，我说我啥行了
1: 啊，所以说你真正的用点好药，不管农村的城市的，有个健康的身体，咱每天干活的都是精神百倍的
3: 啊。
1: 原来让你躺在家里你都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痒，你浑身不舒服的。
3: 是
1: 糖尿病得了多长时间了？
3: 糖尿病我得的时间短，就得了2年时间，我就两下就接吃你的药。
1: 那现在空腹血糖能到多少？
3: 空腹血糖，我昨然后前然后量啊是9.4，
1: 9.4还有点高，原来多少？
3: 原来20来个。
1: 啊，原来空腹血糖20来个，现在9.4降了一半了，但是呢，空到6个以下，剩起码的要7个以下才正常的，现在还是有点高。
3: 还有点高啊？
1: 还是有点高，饮食天瓜果梨糖的，难免这个一口那个一口就多了。
3: 啊，对呀、啊。
1: 估计你这种情况。

0: 你怎么也还得照着2个疗程左右吧，把那个血糖控制到正常了以后，咱们再停它。
1: 啊，那我再买点啊！俺家老伴也说了，他说怎么穷啊？这2个疗程啊，不多少钱。咱说，俺家老伴说，我累点苦点，你要体格好啊，俺俩就能混到老就行。这是55岁，你说。
0: 啊，那可不就是这老了，这个老伴太重要了。
1: 啊，
0: 病倒了以后呢，他糟心，你遭罪，到那个时候多麻烦。你用点好药，健健康康的老两口多好啊！
1: 啊，对，完了，老伴娘，我累点，咱俩都是农民，一分钱地那个什么宝，啥宝都没有，交不起。
0: 哎呦！
1: 啊，完了还一个大小子，还没结婚，这就说实在的。完了，我家俺家老伴讲话，我就借钱再买2疗程、3疗程都无所谓，就是说你要好就行。
2: 对，
0: 这个胃原来是主要是反酸的，是胃疼的，是怎么难受啊？
1: 胃难受，吃啥就恶心，吃啥就恶心的，就吐酸水，吃啥就不行。感现在那感觉啥也没有了，现在是酸性的臭梨了，就是说这个硬桃啊吃了，就现在就那胃就是正常，啥感觉没有了。啊，就这点儿
0: 吃慢慢香。
1: 啊，
2: 哎，太好了。
1: 哎呀妈，我现在就是这病，我现在调老，现在觉吧，常年就被睡半宿觉。啊，那睡半宿觉，完还翻来覆去，还像哪疼样的。那现在哈，你半夜外头就打雷呀、啊，是说半夜下雨啊？第二天起来说昨天下雨了，我说不，我怎么不知道呢？现在是你，我对着一头说话呀、
0: 哎，
1: 现在真是一宿到亮啊！
0: 哎呦，刚方这一个方子治好好几样病症了，咱省了事儿了，省了心了，省了钱了。老伴儿那句话说得好，不管农村的，不管城市的，咱有了人就什么也有了。要没人的话呢，
1: 要
0: 钱没有用。
1: 只要有人在，花1万2万的都无所谓。嗯，就是、
0: 哎，
1: 嗯，
0: 这么好的效果，那就再接再厉。这么好的效果、
1: 啊，
0: 我也祝你身体健康吧。
1: 啊，那我再麻烦你2分钟，我给你咨询一下。就我的你，我哥，我亲娘家哥哥，嗯，他就是眼泡子了，就那么肿的糊的，肿的糊的，就老那么肿的。我还检查，他也没检查他什么病，那大夫也没说那是，说他是怎么的，肾虚是什么虚的。我还说他没有什么病，没有什么病，他眼泡子肿是怎么事儿？
0: 眼泡子中的话呢，确实跟肾有关系，肾气虚了，因此呢水湿化不开以后呢，肾虚了往往是眼泡子肿
1: 啊。
0: 他的眼泡子肿就是肾亏的非常厉害，及早的把膏方给他用掉以后啊，用上那么1个疗程、2个疗程，这肿就消了
1: 啊。
0: 要不然他肾亏的时间长了以后呢，肾为先天之本，容易带出别的大病来
1: 啊。
0: 这种患者我们治了很多了，能治
1: 啊，
0: 一杠上一杠就行了。嗯，
1: 哎，祝上你健康啊！
0: 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哎，这药把俺们救了啊！好了，谢谢啊！
0: 保重身体，保重身体。
1: 啊，
0: 好
1: 了，你也保重身体啊！
2: 哎，好。好
1: 啊，你那个这陈老师啊，我这是陈老师啊，老给我打电话，这老师不错啊。
0: 我表扬他，你放心吧。
1: 啊，挺关心我的啊。
2: 哎，好。
1: 哎，那好嘞。
2: 再见。
1: 哎，好嘞。
3: 再会，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杨老的精彩讲解。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
4: 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5: 七月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6: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大象新雪商城大牌香水充分节来了，专区全场70%。瑶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沈露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5: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雪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7: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5: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7: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5: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7: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5: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3: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小麦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出现哪些症状需要警惕青光眼的发生。
4: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虽然青光眼很隐蔽，擅长伪装，但只要大家多留心，就能捕捉到视神经发出的求救信号，早发现就能早止损。要留意眼部的各种异常感觉，比如傍晚的时分或者情绪波动之后，经常会出现间歇性的眼胀眼痛，看灯光时候会出现一圈彩虹一样的光晕，这可能是眼压升高导致角膜水肿的一个信号，千万不能忽视。如果感觉看东西变得模糊，像隔了一层雾，或者频繁的更换眼镜还是觉得看不清楚，这也有可能是眼压升高影响了角膜的透明度，需要及时去医院进行排查。
3: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

0: 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2: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3: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2: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3: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2: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6: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8: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6: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8: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6: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9: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0: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3: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光影时间。
14: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我最特别的朋友》。
15: 我妈生病长期住院，医院的伙食太差太难吃了。
16: 那你为啥不在家里做饭？
15: 我没家了。
17: 这个西北小城叫玉门，是我生活的地方。
14: 真正的友情无关身份，而是两个迷茫的灵魂恰好相互照亮。生活失意的老郑和无处可去的亮亮相遇，
17: 就在这个
14: 老郑意外成为网红，而亮亮成了他身边最坚定的搭档，也在彼此的生命中照进光芒。
17: 成就
14: 一段身份悬殊的特殊友谊，在笑泪交织中悄然生长。然而当老郑在流量中逐渐迷失，走向失控，这段关系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考验。他们能否成为彼此最特别的那束光呢？
17: 可命运却安排他只能像其他人一样，继续面对自己并不满意的生活。我一直搞不懂，像他这样的人有什么值得我在意的，甚至让他成为了我最好的朋友。
14: 推荐电影《我最特别的朋友》。

0: 实的日子不能变成诗，洱海的日子却比诗更美。于洱海旁，偷得浮生整日闲，在苍山下，俯观云卷云舒，日月星云，山川湖海，而你藏身其中。北京时间1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0: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1: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0: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2: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3: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0: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4: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5: 秦源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6: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7: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8: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9: 芬芳秦源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5: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波。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0: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5: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5: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5: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小米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青光眼患者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15: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青光眼是一种需要终身陪伴的慢性病，它不能彻底治愈，但最好的治疗方式就是患者和医生并肩作战，长期坚持。具体要注意这5点，大家一定要记牢。第一，遵医嘱用药是生命线，千万不能大意。青光眼的药物治疗关键就在于准时和持续，没有例外。 很多患者觉得自己视力没有变化，或者眼压降下来了，就擅自停药、减药，甚至想起来了才滴一次眼药水，这是非常危险的。不规范用药会导致眼压大幅波动，而每一次这样的波动都是对视神经一次额外的伤害，长期下来会加速视力的受损。
14: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9: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0: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纯诚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7: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0: 哇，这水真清。
7: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11: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7: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12: 眼保健操，
7: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7: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7: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1: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7: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7: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7: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8: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7: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各大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7: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元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7: 79元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0: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小米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青光眼患者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21: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青光眼是一种需要终身陪伴的慢性病，它不能彻底治愈，但最好的治疗方式就是患者和医生并肩作战，长期坚持。具体要注意这五点，大家一定要记牢。第二，要像监测血压一样重视眼压的监测，定期复查必不可少。复查的时候不只是测眼压那么简单，还要定期做视野的检查和视神经 OCT 等检查。大家要知道，有时候眼压看着正常，但视野可能还在悄悄的缩窄。只有通过这些全面的检查，医生才能准确的判断目前的治疗方案是不是真的有效，需不需要进行调整。第三，掌握正确的滴眼液使用技巧，能让药效更好，副作用更少。滴完眼药水后，建议大家用手指按压眼角的鼻流感处2到3分钟。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能让药物在眼睛里停留时间更长，提高治疗的效果；二是能减少药物进入全身的循环，避免引起心率改变、呼吸不适等副作用。
20: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亭耳畔投篮，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6: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7: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8: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9: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1: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12: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13: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12: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1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1: 关门请当心。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
1: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2: 传承皇家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以弘扬御医文化、传播健康知识为目的的大型公益健康栏目《黄氏养生院》，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是非常荣幸的为大家邀请到御医文化的传播者、清宫医院的研究专家杨老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来聊一聊御医文化和咱们民间老百姓的治病养生究竟有哪些不同。同时呢，我们通过御医文化教给大家最有效、最省钱、最快速的防病治病的方法。那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杨老啊，我不知道您留意过没有，现在很多的老年人呢，他们有一种互相攀比的心理，经常会有一些老人相互比较，比方说儿子给自己买什么什么东西了，哎呀姑娘带自己去哪哪哪玩了。
3: 确实的，其实这种情况也是人之常情嘛。
2: 嗯，
3: 啊，人之常情，很多老同志确实呢也爱比这个现在。
2: 嗯，
3: 但是呢也是虚荣心在作怪。
2: 是，
3: 比如说那很多老同志说，你看我儿子有本事给我买了200平米的大房子，买的别墅让我住。
2: 嗯，
3: 我说你老人家都70老80了，你老两口住那么大的房子，你不嫌空落落的难受啊？
2: 嗯，
3: 啊，你看还有那老同志呢说，你看我儿子带我出去旅游了，我说这个倒好啊，身体健康允许的情况下呢，我们出去呢多走一走多看一看啊，我们上岁数了，年纪大了以后呢，只要身体允许、经济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出去看一看。我们国家现在发展的日新月异，应该呢自己呢开开眼界是对的。但是呀，我说这些东西呢，比什么呢？其实老同志人到老年以后呢，有些东西该比，有些东西不比，也有一些比什么呢？比如说，你看我那小孙子呀，在他那个学校里呢是第几名，第几名，非常的觉得这老人家非常的高兴。啊，我说这些东西啊，年轻的时候呢比一比可以，上岁数以后呢，我们不太过比这些东西了。为什么？没有多大意义。说是这个人老了以后比这些东西以后呢，人在比的过程当中啊，无形当中会形成压力。
2: 嗯，
3: 你想一想啊，你儿子说给你买了一个100万买了个别墅，人家总有那有钱的，人家花500万给买了一个别墅呢。
2: 对，
3: 你呢跟人家的比起来就小了。啊，你说你那个儿子说是市里的领导，人家那个儿子，人家那个孙子是省里的领导，那不比你的儿子大呀？
2: 嗯，
3: 哎，这不是无形当中给自己加了压力了。还有呢，你自己那个小孙子呀，在那个小学里面呢是拔尖的第一名，但是呢放在一个整个一个市里一个省里来看的话呢，你可能连炮都排不上了。
2: 是，
3: 所以说呀，在比的过程当中，无形当中呢给自己加了压力了。我说呢，人到老年以后比什么？比谁健康？
2: 确实，我觉得就是像杨老所讲哈，人到老年咱说比啥呀，比谁更健康，只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还有就是杨老的理论，还要有一个健康的老伴儿，是吧？
3: 对，
2: 这个是我们真的是你老年人最大的一个财富了。
3: 对，
2: 你看哈，谈到健康，我们人到老年难免你身体会出现一些大问题小问题，是吧？很多人常年吃药啊，咱说那真是那药吃的当饭吃，一天5-6种药那么吃啊，结果咱说身体上的毛病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啊，
3: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了。
2: 嗯，
3: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讲这个问题呢，说是老年人攀比呢，我说老年人比一比就行了，用不着太比。
2: 嗯，
3: 儿孙自有儿孙福，你孩子过得好与不好的话呢没必要。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家，有他们自己的业，有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过自己就可以了。你真正做我们这些老同志来讲，我们能把握的是什么？ 你这个孙子岁数小的时候听你两句话，你岁数稍微大一点，十岁以上的话呢，你说什么也不好好听你了。
4: 是，
3: 你说就那个小孙子，你还别说别的，你那个儿子，人家一成家以后，人家有人家的想法，人家有人家的看法，很多时候你左右不了他了。
4: 嗯。
3: 所以说你不比这些东西，比什么？你健健康康的，这是唯一你能把握的。
4: 嗯。
3: 也是最能给你老年人的生活带来实实在在变化的。你说你身体健康的情况下，有很多老同志，城市里的老同志，他还有退休金的，手里有富裕，一天不跑医院，不麻烦孩子，今天儿子来了给300，明天孙子来了以后给500，儿媳妇乐意，儿子也高兴。我就爱讲实在话。
4: 嗯。
3: 结果呢，你这好家伙，你这没跟人帮上忙了，一分钱从你这儿拿不着了，完了以后呢，儿子3天的弄你上医院呢，人家掏了500。明天的姑娘姑爷带着你给你买药的话呢，人家拿了1000，最后呢，敬你这老同志呢，一天净闹毛病了，最后呢，这个久病床前无孝子，能回来看你的又躲着回来不看你了，你老同志你还心里有点别扭，你看这不都是你身体健康带出来一些问题吗？
4: 对对对，
3: 反观你健健康康的话呢，你不说给人钱了，今天呢给人儿子给人家带一带孙子，明天给人接一接外孙，人家谁都高兴。所以说你看这个人老了以后这健康有多重要呢？就是对于年轻人来讲的话呢，讲这些可能呢他理解不了，但是对于老同志来讲的话呢，这就是实实在在的问题了。
4: 对。
3: 那、但是我们说到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如何去治病啊，正如刚才爱华老师所讲到的。
4: 嗯。
3: 说很多老同志呢得了5样病，一天吃了6样药，你会发现呢身体上的毛病越来越多，越来越重了。这个问题就出在这儿了，就是我们究竟能不能呢用这5样药来治好这5样6样病呢？
4: 嗯，
3: 大家现在很多老同志都关注啊，或者说呢都是比较认可说这个专药专治，比如说我这是专治心脑血管病的药，我专治风湿骨关节病的药，我专治眼病的药，我专治肠胃的药，很多人都是这么治的。结果你会发现什么呢？结果你会发现的是，这些药好像都有作用。专治心脏的丹参片呀、救心丸，你吃点心脏就舒服了。但是呢，一辈子给你治不好这个心脏病。
4: 嗯。
3: 专治眼睛的一些药物呢，滴点眼药水，眼睛呢也舒服。但是呢，眼睛上的病越来越重了，白内障最重了，很多人做了手术都不好使。
4: 嗯。
3: 对吧？什么专治糖尿病的、专治骨病的，都是一个道理。有些老同志那个专治风湿骨病的药啊，年年换，一年换那么2-3茬。结果呢还是越治越重，非但没把风湿骨病治好了，都是专治风湿骨病的，结果呢还把我肠胃吃坏了。
4: 哎呦。
3: 那因为呢这里面呢就是我们讲到的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人到中年老年以后，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大大小小这些慢性病的出现呢，像什么，就像一台汽车开了10年20年的一台老爷车一样。各个零件磨损过度，他身体上这些毛病的一点点都出来了。你这个时候呢，养车的人都懂，大修，说那个车开到一定年限以后要大修，不能零敲碎打的，这坏了修这，那坏了修那，修修就报废了。但是你的身体你不懂得大修，
4: 嗯，
3: 你竟是哪出了问题你治哪，这就是所谓的专药专治。专药专治说白了叫什么？就叫这个把人大卸八块分成一个个零件治了，治心的药不管肝，治肝的药不管脾，治脾的药不管肺，结果呢一些葫芦起来飘了。
4: 嗯嗯嗯。
3: 也就是我们现在呢研究寓意文化，传播寓意文化的重要意义。因为寓意文化就是古代太医寓意呢给皇帝治病的时候呢留下来这种独特的中医文化。你给古代皇帝治病是绝对不允许你这么治的。就是你得了3样病，我给你开3个方子治你这3样病，不允许的。
4: 嗯，
3: 因为呢，自古至今都知道，说是你是药3分毒，你这么一把一把、一堆一堆的给这皇帝往进用药的话呢，他就是再不伤身体，最终呢也可能会造成一些损害。
4: 哦，
3: 反过来呢，我们研究寓意文化的目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通过这种整体化的治疗。从疾病发病的根源上入手去调治它，让很多呢就是一把一把吃药的患者能够呢药吃的越来越少，反过来呢身体越来越健康。
4: 杨老，通过刚刚您这么一讲啊，是不是就是说对于我们很多身患3种以上慢性病的患者，你说你糖尿病啊，你高血压，你心脏病是吧，你吃饭不香，你睡觉不实，这样的患者 咱说其实你一直以来这治法咱说是有些问题的。
3: 你仔细琢磨琢磨，其实我们要是追根究底，仔细来静下心来想一想，这些治疗的方法不是说没作用啊，不是说这些方法就不好，你从他西医那个角度来讲是很好的方法，对吧？不降你的血压，你血压180了，不吃这个降压药呢，一下怕脑出血了，我吃了降压药能把血压控制在160，这是有作用的，对吧？不治这个心脏的话呢，你老是心慌胸闷憋气，你难受，我不给你开点香心痛的话呢，你症状缓解不了，你难受啊，我让你少遭点罪，这是对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呢，但是这么又是治不好病的。对于很多老同志来讲的话呢，每天掐着点吃药哦，就是基本上的什么乐趣都没有了。你说一天吃六种药的一个老同志，他哪有时间干别的事儿呢？
4: 对，
3: 对吧？一个药你不能放一块吃，都是中药西药的，都要错开时间点吃，错半个时间点，8点吃了一顿呢，到了8:30就得吃一顿，到9点一顿，9:30一顿，10点一顿，10:30一顿，11点一顿，11:30一顿，中午吃该吃饭了。
4: 对，有好多老年人呢，说我这药啊都排不开了。
3: 你说你怎么吃？你说你这个就这样的，60岁以后，很多老同志就开始倒的这一把药了，在家里呢成了药学专家了，每天在家里倒研究这点药了。你说你这个生活乐趣从哪里来呢？
4: 是，
3: 所以说呢，这是产生的第一个严重的问题。
4: 嗯。
3: 第二个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开销大，对吧？你吃的药多，你开销自然就大了。
4: 对呀，你别看一样药、两样药没有多少钱，但它架不住。样数多呀，
3: 架不住多呀，一种药你一个月花100块钱，吃5种药一个月不就得500吗？
4: 对呀，
3: 何况现在的药拿出来一个就不便宜，你想一想。
4: 嗯，
3: 很多老同志把一辈子攒的这点钱呢，最后全送药店里了。
4: 是，
3: 就这也治不好病，这是最苦恼的。
4: 嗯，
3: 那这是第二个问题。还有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常年吃药治不好病，最后呢药越吃越多，一开始就3样病，高血压、心脏病、失眠、睡不着觉，就吃3样药。

0: 过来治肠胃也坏了，又贴了治肠胃的药了。
1: 嗯。
0: 过两天查出血脂也高了，又贴了治些降血脂的药了。
1: 嗯。
0: 药越吃越多，病越来越杂，你会发现呢，那等很多老同志呢，一年最少要添一样药，三年下来以后添了五样药，原来吃了两样药，加起来七样药了。
1: 对。
0: 你想一想啊，常年吃药，最后呢，这药越吃越多，病也越来越多。
1: 嗯。
0: 还有第四个问题是什么呢？身体负担重，而且呢伤肝伤这身体负担重，伤肝伤身，刺激肠胃。
1: 嗯，
0: 你这一把药吃进去以后呢，给身体加负担，那是肯定的。你经济负担重，这是一个方面，就花销大，这是一个方面。有人说我有钱，国家给报销，国家给报销，身体是你的。
1: 对呀，
0: 你琢磨过没琢磨过？一天吃了五六种药，中药、西药、蒙药、藏药，掺和着吃。是，但拿出来这一种呢，它也不至于说把你伤成什么样的，但是架不住呢掺和在一起入了血，你说这些东西掺在一起掺不在一起。
1: 嗯，
0: 有人说我隔开半个小时，隔半个小时它也得入血呀。
1: 对呀，
0: 最终经过血液吸收给你起作用嘛，进了血液里面以后呢产生什么样的神奇的变化了，药学专家也说不清。
1: 嗯，
0: 为什么现在出现这个病越来越大，奇奇怪怪的一些病症呢，都是跟很多老同志呢是常年吃药当饭吃有关系。
1: 嗯，
0: 所以说呀，你看这是不是又一个问题，就是那身体负担重，还有一个就是经济负担重，你吃多了以后的话呢开销就大呀。所以说对于很多老同志来讲的话呢，我说你那个所谓的专药专治，有很多老同志迷信这个专药专治呢，你仔细琢磨琢磨，其实还有很多问题的，不是说专药专治不好，是对于老年慢性病的治疗呢，人老了他得病有一个典型的特点，就是病多到自己都数不过来。
1: 嗯嗯嗯，
0: 跟年轻时候一样两样病，人家身体呢又跟那个新买的汽车一样呢，稍微出点问题，人家拿对症治疗的药一处理好了，好了就没有事了。
1: 嗯，
0: 老同志得病都是长年累月慢性病，大半辈子劳心劳力劳神下来以后呢，劳损过度形成了一些慢性病，几十年的病，而且百病缠身，这个时候呢还用这种方法来治疗的话呢，你这毛病就大了。
1: 哎，我觉得杨老您分析的太对了，您总结的太好了，可能我想啊，收音机前一定在听我们节目的好多老年人说，对对对，杨老您说的就是我现在的晚年生活，每天就是这样一把一把吃药，他们也痛，他们也苦，他们也知道不容易，但是没辙。
0: 而且这种所谓专药专治，对于中老年慢性病的治疗来讲的话呢，问题很大。尤其是我们研究了寓意文化以后发现呢，甚至于它是非常错误的。
1: 哦哦。
0: 历代寓意给皇帝治病的时候呢，是非常忌讳这么治疗的，因为你这个。比如说心脏不好了，你给他开个治心脏的方子，过两天肠胃不好了，你再给他开个治肠胃的药方子，就这么治疗下来以后，你把那个皇帝的身体当成药品试验田了，这是不允许的，你容易给皇帝吃坏了。所以说呢，古代寓意文化它为什么治病当中呢能用一个方子治的，绝不用第二个方子治呢，就这个道理。
1: 哦，那杨老能不能这样，您给我们大家举些例子，比如说哪些病症我们用专药专治这种方法它是很难治好的，比如说什么样的病，
0: 比如说什么样的病呢，比如说风湿骨病的很多患者难受的非常厉害。
1: 对对对对，
0: 老风湿老寒腿的，滑膜炎的，滑膜有积液的，老年性骨关节退行性改变，很多老同志有这些毛病。
1: 嗯，
0: 哎呦，这关节呀，膝关节呀，浑身大大小小的关节没有一个关节不疼的，疼得呲牙咧嘴，晚上都睡不着觉的。
1: 哎，对。
0: 嗯，关节疼了以后怎么办呢？专治风湿骨病的药，市场上有的就是。
1: 嗯。
0: 啊，中药也有，西药也有，蒙药也有，是藏药也有啊。
1: 嗯。
0: 很多人常年累月的吃，有没有作用呢？有一些作用。能治好治不好呢？从来治不好。
1: 是。
0: 有的人管着风湿骨病的药啊，就一年换好几茬，换来换去的话呢，你会发现呢，这个病越来越重了，最后呢。关节呢重度变形，什么 X 型腿呀、O 型腿，有些老同志直接呢甚至于呢因病致残了。
1: 嗯，
0: 是这个病都没治好呢，你同时会发现呢，他往往合并有什么的乏力。
1: 嗯，
0: 人一点精神没有，得了这个病以后，而且睡不着觉，失眠，十个老风湿九个会失眠。
1: 嗯，
0: 很多人弄不明白，那失眠就吃这个睡眠的药吧，纳茶，就是吃不想吃，喝不想吃喝，这就叫纳茶。
1: 嗯，
0: 还有什么呢？还有贫血呀。还有虹膜睫状体炎呢，这眼睛上有了毛病了，查血色素有点低了，贫血了以后呢，让你回家吃点好的，喝点好的，吃点那个补血的东西，吃点补血的药。 虹膜睫状体炎的话呢，按这个眼病去治疗，治风湿骨病的吃了一大堆，治贫血的又吃一大堆，治胃的又吃一大堆，治失眠的吃了一大堆，治眼睛的吃了一大堆，很多人都是这么治的。
1: 嗯，
0: 这么治治好治不好，根本就治不好。为什么呢？其实这些病症呢，它反映的是人的这个风寒湿邪。所谓风湿骨病呢，就是风寒湿邪从皮肤、肌肉、骨骼进来以后呢，一层层的往里面走，先伤你的气，再伤你的血，后来呢伤你的精，伤了精就是走到骨髓这个能量层级了。
1: 哦，
0: 伤了骨髓了，一层层的，所以说呢，它带出这么多问题来，包括这虹膜睫状体炎的话呢，这是伤了肝经了，伤了肝也以后的话呢，它眼底呢出现问题了，这个时候呢得从肝经上调。贫血呢是典型的伤了血了。那失眠也跟伤血有关系，伤血血养不住心了，他就睡不着觉了。这么来的，你从整体上治疗的话呢，他这是一条线上的蚂蚱。我们只要把这个气血，尤其是用玉文化的这个方剂呢，你比如说呢，刚刚从清宫医案里面解禁的黄氏膏方呢，把它经，就是入了骨髓里面这种几十年的风寒湿毒，由内而外的给它清出去以后的话呢，这才真正能把这些复杂性的问题呢叫化繁为简，一点一点得到一个更好的解决。
1: 嗯，
0: 反过来呢，你要被这五六样六七样病症的话呢牵着鼻子走，查出六样病，一天吃了七样药，最后呢这一把药就把你吃坏了。
1: 哎，那杨老是不是就可以这样理解，我们说其实这些病症啊，如果在一个人身上同时有的话哈，我们从御医文化的角度，利用刚刚从清宫医案里面解禁的这个代表御医文化精髓的皇家御用方剂黄氏膏方来治疗，就能够用这种整体治疗的方法来代替现在很多患者吃那一把药。
0: 对风湿骨病的患者用黄氏膏方呢做过长时间的研究，它确确实实呢跟这种治法就跟民间的治法不一样，它能够治到这个根上，它能够把这个入了骨髓里面的几十年的风寒湿毒给你清出来了。
1: 嗯，
0: 啊，更重要是这种整体治疗的方法呢，它能够解决呢不光是你风湿骨病的问题了，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呢，通过这种几十味药材入药的大药方子，十多斤的药材呢才能够炼一斤的药膏，还有地养百天养出来这种膏方呢，一点一点一并得到一个解决。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一定要咨询清楚，问明白了，正好适合的话呢，你再开始治疗。
1: 嗯
0: 啊，当然说还得有一个，只要这个正好全适合呢，尤其这个季节用御医文化传承下来这种药方子来治疗，这个效果呢，对于风湿骨病的患者来讲，黄氏膏方用这个方子来治疗这种风湿骨病呢，也是一年当中的黄金治疗时间段。
1: 嗯，太好了，太好了。我们说对于每一个啊患有风湿骨病、类风湿性关节炎这样的患者朋友来说，当地只要有这个刚刚从清宫医案里面解禁的皇家御用方剂黄氏膏方供应的话，大家都可以来用一用试一试哈，相信这次尝试它就是您康复疾病的一个开始。好，杨老，我们不能多聊了，直播热线又是全线开通，我们所有线全满状态，抓紧时间接通我们听众朋友的热线。
0: 好的。
2: 膏方亦称膏剂或膏滋，为传统中药八大剂型之上上品，需三蒸九炼方可成膏，因其入药考究，工艺繁复，祖风宏大，在古代为皇室成员所专享，故民间有云：“富吃药丸，穷喝汤，达官显贵用膏方”，已为历代医家调养大病之首选。太医院镇院之宝，九位皇帝终身享用。清宫医案皇室膏方，逢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之际，喜获解禁。福泽天下苍生，造福黎民百姓，老病大病黄氏膏方轻松搞定。
1: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
0: 你好。
3: 哎， 我一听这天天讲座，我一听了。

0: 就非常高兴。但是我今天反馈信息，我更高兴。真的
1: 嗯，啊，是用着黄石高方的老朋友是吧？
0: 哎呀，我哪是老朋友了？我现在已经喝了22个月了。
1: 22个月了。
0: 啊，我以前就是那个心脏病，我是三十八岁就得心脏病。
1: 哎、
0: 我现在都61了。我再一说，就是我老妈老了之后了，给我打击性最大最大那个。
1: 啊，有印象。
0: 哎，也是不行，只要是犯了病就也是不行。
1: 那只要一犯的就是犯那种心源性的休克，当时就休克过去了，是不是？
0: 对对对，所以说我现在就是每天必须想做。
1: 啊。
0: 还学到了不少知识。
1: 太好了。
0: 啊，就是现在我就是也。学到什么知识了呢？就是人呐，我觉得就像那个今天还讲了，不是机器的零件，而是一个完整的整体。
1: 对。
0: 就是今天就给我就想象当中，我小时候记得，我父亲，一到了星期天或者什么有时间，就是把自行车全拆了，拆了之后呢，再重新组装起来。我现在就觉得人就是这种情况。该大修前修，该整体修一修。你不能说轱辘不好使了，轱辘其他地方你都在磨损呢。
1: 对，
0: 是这样式的。哎，我就是现在我就觉得我是在受益者啊。
1: 嗯。
0: 我是有心脏病。
1: 嗯。
0: 现在好了，就是一片药西药，一片药不吃了，什么那个丹参滴丸，干脆完全都不吃，每天都。
1: 他一点不用吃了。
0: 我已经不吃了。
1: 嗯。
0: 啊。
1: 嗯，
0: 完事呢，很早以前还有就是那个类风湿，类风湿是什么时候做的病呢？月子里做的病。
1: 嗯。
0: 啊，现在你不怕风，我家有空调，以前那我得躲着，我得上空调根底下就蹲着去，被吹着我受不了。现在空调整个是我打呀闭呀，我上前面去调啊，全无所谓了。
1: 哎呦，你看这多好啊，连类风湿带心脏病治的都非常的好。
0: 啊，完事那个因为这个有风湿病之后，手脚老总是冰凉，春夏秋冬老是凉到什么程度？春天人家脱了秋装我还穿着，一到秋天我早就把春那个冬装穿上，因为啥我冷。嗯，那并且那个时候还年龄还小，今年你看我是从59岁开始喝这高方，我现在已经61了。
1: 23年的病了，就拿这个心脏病，38岁得的病，23年的病史了。你这治心脏病的药，专治心脏病的药吃了5期代数了，那都不用我问你呀。
0: 那还用老师？你还用那个？我就听着这个黄氏高方都是当天听完事儿我就定的。你算算我的病。
1: 越是这种听着节目不犹豫的患者，他用了以后效果越好。为什么？这个医生看病都是这个道理，你信这个药，信这个医生，你自身的身体呢，你就接受这个药。因此呢，很多人当天听了，当天就买了，当天呢就起了效了。有人听了半年以后，听了3年以后才开始买的药的话呢，他往往比这个说当天听了或者一两天听了以后我赶紧买药这种患者呢，他起效他要慢一些。为什么？心理上老是犹犹豫豫，觉得事情我是接受呢，是不接受呢？对医生呢，抱着7分的信任，有3分的怀疑。那么这个药进去以后的话呢，它身体吸收的相对就慢，你发现是不是这么个事？越是这种说当天听了我节目当天就买了这个药的患者，很多患者都是这样，或者是3天5天的就把药买了，哎，他吸药非常快，因为他配合你治疗，因为他心理上接受这个东西。
0: 是，完事呢，我那个膝关节啊，就是那个也是查出来的，就是做那个磁共振，有半月板磨损，也有积液。也有骨质增生，也变尖儿了，也什么退行型改变了，完事蹲下起不来，上下楼梯得就是整个人就全靠俩胳膊拽着扶手，才能上才能下，现在也不用了，现在上下楼自如了，
1: 上下楼的话呢不用是扶了啊，这想上就上，是想下就下呀，
0: 并且每天还得买菜买什么的，手里还得拿重物呢。
1: 哈哈哈！你看，所以说用2年黄氏膏方，这身体如果不是效果好，不能用2年的。
0: 对。
1: 哎。
0: 完事呢，我的呢，现在还有啥？我现在总结了那个几条呢，是一心脏病好了，二类风湿好了，3关节炎好了，4美容了。
1: 那美容了还感觉那气色都好了是吧？
0: 对，现在就是所有人每个人看到说，哎呀，你怎么比以前还？瞅着年轻了呢，

0: 说我现在就是年挺了。
1: 黄石膏方这种高滋剂型的药，既能治病还能养人嘛？高滋高滋有滋养的意思，它边治边养才能把一些大病治好了。不用说是我没见到你的人，我就今天听你这个说话这个声音啊，你要不说。

0: 见了，他说啊，我说你看，
1: 哎，
0: 我说的，我说我呀，就喝这高方了，我就是我得到利了，我是一来把身体养好了，二我还美容了，
1: 对，五脏六腑功能强健了以后，表现在这个面色上自然就好看了。你照理说类风湿啊、关节炎呐、啊，包括心脏病啊、八竿打不着的一些病，应该呢按时各吃各的药，各用各的方法。结果用黄氏膏方益寿强身膏这一个方子，整体连类风湿、心脏病带关节炎都治了，而且脸上呢斑斑点点少了，白头发变花了，花头发变黑了。你看这人体整个的，他五脏六腑就跟给你翻新了一遍，各个零件呢就给你换了一套新的一样。
0: 所以说我就是受益了，我美容了，
1: 非常好。
0: 完事另外一个我还得反馈一个好信息，在我不这个就喝这黄氏膏方好的情况下，我让我爱人喝，他是被动的让我给你给用上的啊。他怎的，实际上就是我爱人嘛，他属于他就是说对我特别好，因为我这身体不好嘛，他就觉得说我让你保你好了，你心脏病不犯了，我是不是这家就有这个家了。但是我有一点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不能光保我，你把我保的棒棒的，你不行了怎么解释？
1: 哎，有个健康的身体还得有个健康的爱人呢。
0: 啊，后来呀、那个我就是在我观察，就是有的时候他忘冲厕所啊，我就发现他的便不对，我有一天就问他，我说你每天都是这种情况呗，我说你不冲厕所，他说我就忘冲了吧，我说现在冲厕所不是小不是那个不是问题，我现在问你，你每天都便的这种情况吗？他说啊，他那便是在水上飘着。
1: 啊！
0: 我说我这夫妻俩也不能说你上厕所，天天我看你便什么样啊？我说应该我不是你肚里虫，二楼也不能天天问你，怎么办呢？我说你不能把我自己，咱俩得活出质量来哈。我说你呢，你好我就好，我好你也好，咱俩共同的，知道不？后来完事那个。他也觉得挺贵的，也不舍得。我说那也不行。我说我给你讲，
1: 人重要还是钱重要啊？有个健康的身体就是无价宝。你要没有个健康的身体，你有金山银山你也带不走啊。
0: 对，我就说我说我俩都是退休的，那个咱俩退休金的够咱俩用的了，知道不？我说你要不包好了之后了，你要人没有，咱还能有钱了吗？
1: 哎，
0: 是不是？哎，
1: 多活十年，多拿十年的钱；多活二十年，多拿二十年的钱。这个道理还不简单呐？
0: 但是你得活出质量来呀、
1: 啊。哎。
0: 啊，完事呢，我就发现他肚子不好。完事每天早晨呐，不管几点啊，三点起来三点上厕所，四点起来四点上厕所。如果起来第一项不上厕所，不赶趟，就能把那个落在裤兜里头。
1: 哎呦，
0: 我说得了，我说我现在了，老蒋，我说你脾虚，
1: 脾虚脾肾阳虚，他是典型的五更泻的患者嘛。
0: 后来我给他当那个医生来的，我说我老听你讲啊，脾为肺之主。后来那个我就给他联系起来了，我家我爱人呐、那个年轻前二十七八岁前就是肯干，当瓦工哈，都当个大班个、大班长，那给我累吐血过。
1: 哎呦。
0: 哎，吐血完之后了，你住院之后了，年轻那阵儿，年轻也没把这事儿放在干啥了，放在心上了，治好就觉得行了呗。但是现在就是这一系列，我觉得，联系起来了。他是说我和他俩，如果咱俩都拿点重物上楼，他能冒汗，我不冒汗。
1: 你看，啊，这就是年轻人劳累过度以后，五脏六腑劳损的非常厉害了。到老了以后，你这是细心的爱人观察见了，发现他不对劲，及早的把黄氏膏方给他用上，他不出问题，健健康康的，你也健康了，他也健康了，这个家才完整了。
0: 啊，吃饭时候吧，就是一出汗，头顶开始淌，顺着下巴颏淌，刮下鼻的汗。我说你这个是完全，你这个肺，我说肺堵皮毛啊。我说你这个痒了，你这个肺子汗毛孔已经关闭不好了。
1: 对，汗毛孔关闭不好了以后的话呢，它有点风它就进来了啊，有点风一个进来容易感冒，另外一个有点汗就冒出来了。这说的非常对，两年的节目了，你想听了，我们在节目当中讲的很多的知识都学会了，因此赶紧就给他爱人现在用了多长时间了。
0: 完事我给他讲一系列的，我说你肺子不好啊，完另外一个说你肝脏也不好。我跟他说话本来就是没气儿找气儿声，一说话他就急眼了，一急眼他就实际上

0: 睛不应该闭眼的事儿，他们闭眼。完事呢，感冒，一感冒就37度几，完事开始出汗，完事咳嗽，因为他肺子不好嘛，完事就吐痰，每次就是一感冒得僵养好几天。
1: 嗯、
0: 现在自从3月1号，我开始给他用上了，用上那个黄氏膏方，三七，加上我跟丁大夫场外医生指导，丁大夫让我给他用的是姜汁儿。完事他现在就好到什么程度了？
1: 嗯，
0: 我就问他，我说你现在觉得怎么样啊？
1: 嗯，
0: 我信他完，他说挺好啊。我说好到什么程度？我说你现在还是那个大便成条不？我告诉我行吗？啊。
1: 嗯。
0: 完事我跟你讲最可笑什么，我每天早上我先卖报纸哈、啊、他早上上报纸走的早、
1: 嗯、
0: 我每天就把这个黄氏膏方给他调好之后带到报亭来，现在第一项他说、
1: 嗯、
0: 我得先喝药，
1: 那你还主动配合了、因为他自己感觉到好了，
0: 对呀、啊、就说你这个小小不言这个动作哈、啊、就是你不知不觉他知道他要这个药就是他喝好了，
1: 对，原来也吸这点钱舍不得，知道好药舍不得用，现在呢知道好药又着急配合用了，也知道花钱呢，但是为什么配合用药？因为吃了这个药以后呢，五更泻它慢慢恢复了，早晨起来不用跑厕所了，肝火也不用那么旺了，人越来越舒服了，觉得花这点钱花值了。
0: 现在不生气了，没啥事跟我说，哎呀咱俩现在这个年龄啊，应该出去溜达溜达去了，不行，等着咱报亭不干了，我领你去，咱们出去溜达溜达的。
1: 这不就好吗？这就想开了，家庭生活也和谐了。重要的是幸幸福福、健健康康老两口。你看，一个人身体健康了以后呢，家里的这些罗乱事都少，因为不生气、不着急了。有病的人是容易生气、容易上火的。
0: 啊，我就给他整的一系列，我说你干活也忘
1: 了。哎，非常好。你这就非常典型，自己健康了，然后呢又给爱人呢把黄氏膏方用上了，你们这样黄氏健康大家庭非常的好。
0: 啊，完事所以说我每天要听。
1: 你这个一定要是我们重点表扬的啊，要为你们这个家庭点个赞的，老两口呀，两位呢相互去扶持啊、相互呢爱护，多好的家庭啊。
0: 啊，他现在喝的可好了。
1: 都保重身体，再接再厉吧。节目时间有限，咱们有节目时间呢，我估计呢3个小时也说不完这个好。但是那些节目时间实在有限，保重身体，我再接再厉，我也祝你们身体健康吧。
0: 好了，那个表扬表扬丁大夫、
1: 哎，
0: 我老在麻烦他，他老在、
1: 我一定表扬他，你放心吧，丁大夫服务的好，很多患者都喜欢他。
0: 哎，好
1: 啊，
0: 你给咱们带来这么多的。这个高方给咱带来这么属于幸福啊。
1: 不用客气，周围有需要用药的给咱们介绍一声就行了，也祝你们健康吧。
0: 我现在是有一句心声我想说一下，就是电波那端的听友们别再观望、别再观望了，早受益，
1: 对，
0: 不要，
1: 能够听得出来你这是真心替他们着急，你真心受益的患者，你不能，要不然呢不能老两口都用，你不能用2年的时间，非常好，保重身体，也祝你们健康吧。
0: 好，那谢谢，再见。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杨老。
1: 哎，
3: 我今年63了。
1: 63岁，哎。
3: 我给我的病情向你详细说一下。嗯。
1: 怎么不舒服，老爷子？
3: 我是，得的是急性脊髓炎。现在病史20多年了，完了是通过各方面的治疗，完了现在的话就是双腿是落下残疾了，也失去劳动能力了，现在反正自理吧，反正勉强能自理，自己做点饭啥的，我现在就是自己一个人，
1: 哎呦，太不容易了，
3: 得病时候是，老伴儿也那个 护理我一年多点，完了就和我分手了。嗯嗯，正状况。嗯、我现在的话，这个身体状况是什么情况呢？现在是经常的三天两头感冒，始终的就出屋就是在屋里头也感冒，不出屋也不行，三天两头的感冒，频繁感冒。
1: 伤了正气了，这是伤了骨髓，伤了元精了。那你想想啊，
3: 完了，始终打喷嚏，打完两三个喷嚏，完就流鼻涕，一完就止不住，完咳嗽吧还不咳嗽，但是呢，有痰，一打喷嚏完了就有痰，流鼻涕完还有痰，都白痰，完了胃呢还有毛病，胃呢是现在是什么状况呢？胃现在是这个。你说疼不？还不很劲，大疼，还停住了，完了还频繁的，都是到，后半夜，都是三四点钟，四点多钟这个时间，疼，完有严重时候白天也疼，疼的反正就是不好受，像胸这里头中脚子闷发沉。
1: 你这个是跟吃饭有没有关系？比如说吃完饭疼啊，空肚子疼啊，有没有这个体会？
3: 吃完饭疼啊，还像多少好像缓解点，能差一点。饿的时间疼的比较严重。完了。
1: 跟生气着急啊，天气变化这些有没有关系？
3: 天气变化这还没啥关系。
1: 没关系是吧？
3: 完了是血压呀，我这主要是感觉呀。也不能是那么高，也不能那么低，因为啥呢？我这方面没啥反应，
1: 没测过血压是吧？
3: 没测过，但是现在这个什么，挺严重的，这个也得有20年了，顽固性便秘呀、几百天才走动一次，始终这样，完了是小便的是频繁，夜尿的话都得七八次。始终这样，完了一次吧，就不点儿，这拿咱这个这是那小什么根词儿来说，也就两根词儿吧，完了，完就不行了。
1: 老爷子，你这大便干结、小便频数啊，都跟你那个伤了骨髓、伤了那个脊髓的那有关系。中医讲什么呢？说肾司二便嘛，其实肾主骨，生髓通于脑，肾里藏的就是元精，往里面往骨头里面。一走就是脊髓骨髓，到了脑子里面是脑髓呀、因此呢肾司二便，肾经这脊髓骨髓一伤了以后呢，大便干结、小便频数都跟这个有关系。
3: 我再告诉你呢，这个腰吧，就是腰眼是左面打这个腰眼，腰会疼，就是疼呢，就是这个跟天气有关系，就是天气南北方一交换的时候，疼，腰疼就加重，就是一面左侧，就是腰眼那个位置，天都越凉嘛，北方还严重，就是时常的，反正这个那一般来说就经常疼，完了现在最主要的是还什么呢？就是双膝的膝关节啊，疼的特殊的厉害呀，完了下肢这个双腿的小腿始终的就是沉胀麻木，完了是冰凉冰凉的，拔凉拔凉的，我这就伏天我也得穿棉裤，这都好几年了，好几年的时间了
1: 啊。因为肾为阳气之根呢、它这个就把肾把元精把阳气整个就伤得非常厉害了
3: 啊。
1: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要从肾经上养，从肝血上调，同时呢还要调一调中焦的脾胃。现在已经有黄氏膏方的供应了，刚解禁的药方子，你拿这个方子呀治一治。它有10味药材养肾经的，11味药材养肝血，12味药材调脾，养心养肺的还各有8味药。你拿这个大药方子，五脏六腑从肾经上好好治一治，你这个便秘呀、小便频呐，你小便就能成泡了，老百姓讲，大便一点点就通了，肠胃那个胃动不动疼啊，这个关节冷痛啊。下肢发凉啊，这个情况应该治那么一个疗程下来以后大见成效了。
3: 这个小便呢，它有什么症状呢？管尿频尿急吧，还不算这个、 尿浑浊、尿分叉。
1: 对。

0: 完了有时候还尿等待。
1: 对，
0: 这个尿里头有蛋白，填血没有蛋白，这个我也不啥懂，反正尿酸是比较是有点高，
1: 尿酸高啊。它肝肾代谢功能失常了以后呢，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个用黄氏膏方呢，十一味药材养肝，十味药材入肾，整个呢治那么一个疗程下来以后，这些情况都能够大见成效了。整体照着那么两三个疗程治疗下来，这病好他一大半。将来乐观估计是不是呢，这双下肢这个功能能够恢复一部分，因为我们治过这样的病例，这双下肢的功能甚至于呢还能够恢复一部分。你这个情况呢，用黄氏膏方应该能够治过来了。你现在的想办法就是呢，先买它一个疗程就行了，具体怎么用怎么买详细让场外老师给指导。我先给你解答到这儿了，祝你健康吧。
0: 哎，那好，哎，那就说到这儿吧，谢谢。
1: 好，再见。
0: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呦，杨老师。
1: 哎。
3: 我跟您通话太荣幸了，知道吗？
1: 别客气。
3: 我听您的这讲课有七八年了，知道吗？
1: 哎呦，老听众了。
3: 老听众了，可是我患病患的年头多，所以我没买这药，我就一律挺匆匆的，您知道吗？我呀跟您讲，我类风湿到今年已经50年了。
1: 嗯。
3: 类风湿。就是现在就是四肢变形啊，胳膊全变形了。
1: 嗯。
3: 可是它不影响我那个干嘛啊，我还有冠心病。
1: 嗯。
3: 我还有是颈椎。
1: 嗯。
3: 水门症。现在最困扰我的您是什么嘛？糖尿病。
1: 嗯。
3: 我从前年才发现的糖尿病，就发展到了糖尿病足。
1: 哎。
3: 我去年就做了2次胰复苏啊，把脚豆给截肢了。
1: 哎呦。
3: 截肢完以后呢，到现在发展趋势是吧，脚底板黑了。
1: 嗯。
3: 脚底板黑了以后，那个他就让我垫个截肢。
1: 嗯。就说呢，脚趾头已经截了，然后呢现在还不行，这脚底板又黑了，这就更麻烦了。
3: 是呢，这不准备这是要个截肢吗？
1: 哎呦。
3: 我跟您讲，我喝您这药啊，我喝了以后。第15天，我心脏不好，憋气，哎，我就不憋气了啊，您明白吧？哎，我一看挺好，知道吧？所以说，哎，我就为嘛没坚持喝呢？我就住在院住的，都给耽误了。
1: 那本来用了15天下来，那个心脏就不憋气，就舒服了。
3: 哎，
1: 然后呢，就是因为这个脚趾头截肢的时候，截这个脚趾头的时候呢，因为住在医院里面了，结果呢，就又把这个黄氏膏方给撂下了。
3: 对对对，
1: 哎呦，
3: 然后出院以后，我到现在我一直就喝了这个黄氏膏方，我一次买了3箱，您知道吧？
1: 嗯，
3: 回来完了以后，我喝完了以后呢，我感觉还行，我现在能眼不睁的躺睡觉了，原来不行。
1: 嗯，
3: 而且我现在不像以前似的，
1: 嗯，
3: 是好，可能是好事儿，总出虚功啊，一天放起来没完。
1: 现在呢，出虚功也出的多了。
3: 啊，
1: 原来不排气儿感觉。
3: 原来排很少，一天
1: 对
3: 一次俩的，这好一天得胖10好几个。
1: 嗯嗯，
3: 啊啊啊，
1: 好事，这是好事，
3: 是吧？
1: 这叫脾能肾清了，胃能降浊了呀。
3: 啊，
1: 嗯，
3: 他说我免疫力低下，
1: 嗯，
3: 那什么那个血液循环不好，
1: 嗯，
3: 类风湿，
1: 嗯，
3: 我是不是喝地塞米综合的，把我导致的糖尿病？
1: 有啊，我们不能确定说肯定是吃这个激素的，因为激素这种东西呀，它就叫糖皮质激素嘛。
3: 啊。
1: 糖皮质激素就会影响糖代谢的紊乱，因此很多人呢治类风湿治的大量的这风湿呀类风湿用激素，最后呢吃的血糖紊乱了以后出现糖尿病了。这个我们不能确定，但是有这个可能。
3: 我前年才发现的糖尿病，就发现就出现并发症了，眼还模糊。
1: 那就短暂的2-3年下来以后呢，就并发症就这么严重，就到了截肢这个地步了。
3: 对对对，
1: 这个跟一般的糖尿病的进展的速度来看的话呢，这个是可能的激素导致的糖尿病的可能性比较大，
3: 是吧？
1: 对，
3: 我也这样认为的。
1: 嗯，
3: 现在我这风湿，你说现在最严重是吧？他让我卧床休息啊，我做完那手术以后，现在已经躺了4个多月了在炕上，我现在右腿不能走道了。

0: 没有劲儿。
1: 嗯，
0: 您看我喝这膏方以后，我以后能不能会走道？
1: 首先呢，从你这个治病的经历呀，真是太坎坷了。但是用黄石膏方，不管怎么说，从这个断断续续的开始用到现在呢，你出虚功出的多了，证明呢脾能申清了，胃能降浊了。中焦脾胃的运化功能开始提高，因为你糖尿病啊、类风湿这些病症，常年的用激素都会伤什么？伤中焦的脾胃嘛，
0: 是吧？
1: 伤气血，再加上包括你那个糖尿病足，为什么让你截肢呀？出现这些问题，其实我们讲到过，糖尿病这个病常伤气、伤血、耗元精啊，那它整个就会让你气血越来越亏。你气血越来越亏的情况下呢，你仅有的这点气血你就往五脏六腑这些重要的地方走，它末梢的血液循环自然就差了。
0: 哦，
1: 而用黄氏膏方呢，这种御医文化的药方呢，它高倍浓缩的膏方呢，补气血阴阳之虚，修五脏六腑之损，把你亏的气血经三种能量补足了，你全身的气血越来越充盈了，大河有水小河就满了，末梢的血液循环逐渐的越来越恢复。这只脚啊，我希望的是最好给它保住了，别动不动就接，这你有个完呐。
0: 您知道吗？现在发展成嘛了，就是脚底板那个奶大豆上底下黑了。
1: 嗯。
0: 为嘛不让我下地？他怕跟腱坏了，所以我那么耽误了。我躺炕四个多月了，现在我得天天练去，不行啊，什么伸腿嘞、抻筋嘞，我就不敢下地了。
1: 那越躺的问题是气血越虚呀、
0: 啊。
1: 你躺在这儿呢，你想一想啊，久卧伤气嘛，你经常躺在这儿的话呢，气就会虚，气一虚了以后推动血液运行无力，即使气血再充盈了，它气血走的就慢了，走的慢了，它局部血液循环就很难恢复呀，这是两难的问题
0: 啊。
1: 用了黄氏膏方呢，现在心脏收腹了，
0: 一日喝十五克，
1: 早晚用的十五克，
0: 对。
1: 那你现在血糖怎么样？
0: 我现在血糖，产前一般都是不太好吧，七左右八，产后有时19.多、11点多，这样。
1: 你空腹血糖跟餐后血糖相对呢，跟你这么严重的并发症比较起来，你的血糖相对还比较可以。那
0: 你怎么喝这个药膏？
1: 不
0: 接纸行不行啊？
1: 我是希望是这样啊。但是没有看到你到底到了哪个程度了，尽量的还是不接就不接，这接了以后生活可就是另外一种生活了。
0: 是啊，我现在就矛盾呐。
1: 你现在用黄石膏方，你感觉你的精气神怎么样？
0: 我精气神没问题。
1: 精气神很好的是吧？
0: 你看我这以后能恢复能走道吗？
1: 我希望
0: 这个。
1: 走道呢，我希望呢，我们尽全力来帮助你，应该能够恢复走道的将来。
0: 啊，
1: 应该能走到。
0: 我喝这膏方行不行啊？
1: 可以，你把黄石膏方用上。第二个再加点药引子，引经药吧。
0: 啊，什么药引子？
1: 你现在记一下。
0: 哦，好的。
1: 嗯。
0: 行，您说。
1: 夜焦疼。
0: 哦，夜焦疼。
1: 对。
0: 夜焦疼，行。
1: 夜焦疼12克。
0: 啊。
1: 酸枣仁。
0: 酸枣仁啊，
1: 9克，
0: 九克，
1: 对，再加牛膝，
0: 牛膝啊，
1: 对，9克，
0: 九克啊，
1: 对，琥珀，
0: 琥珀，
1: 对，
0: 琥珀，
1: 琥珀8克，
0: 啊，
1: 对，
0: 琥珀8克，
1: 暂时就这些吧。
0: 行，
1: 暂时就这些，这是一天的量，给他熬成药汁了以后送服黄石膏方。
0: 哦，
1: 你用上那么半个月，20天下来以后呢，抓15副的，用半个月下来看什么情况呢，你再来电话。
0: 行，好的，
1: 好吧，
0: 好的，
1: 好，
0: 谢谢您了。
1: 好，
0: 哎呦，跟您通话真不容易呀、
1: 啊。患者比较多，
0: 是，
1: 咱下次再聊。
0: 下次再见。
1: 好，回见。
0: 好的，谢谢您了啊。
1: 哎，
0: 好的。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

0: 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0: 哎，你好，
1: 你好。
0: 哎，我是持那个高仿的，我这是受益者。
1: 用药多长时间了？
0: 用药我是买4个疗程的，现在吃了3个疗程的了。
1: 哎呦，这是个老朋友了。
0: 哎，老朋友，
1: 3个疗程用下来呢，是什么病症啊？哪些方面受益了？
0: 糖尿病，高血压。完了，大便不成形，是胃肠原来是12肠胃溃疡，现在这胃溃疡也受益了，是这个大便也成形了。这个高血压现在药也不怎么吃了，基本现在它就都停了。完了，这个糖尿病吧，还有的时候没这么稳定，没稳定的时候，我是怀疑就是樱桃也熟了。是这杏仁也下来，我好像吃多了也不怎么，有点不怎么
1: 光
0: 稳
1: 过
0: 定。
1: 利汤的，有的时候这个一口那个一口，你就这个管不住这个嘴了，
0: 啊，对，
1: 对吧？
0: 啊，对。
1: 哎，该吃吃点没关系。那有的时候呢，血不要老盯着那个血糖，咱们该吃营养的能够补进来了。有的时候呢，多少吃点是对的。你不要说得了糖尿病，吓得恨不能嘴上贴了封条了，那也不对呀。
0: 那我原来的那个高糖尿病，那高的时候，我发现的时候就20来个了。
1: 哎
0: 完
1: 呦！
0: 事糖尿病足了，脚也肿了，我脚我手也胖了。完事就不，我要是不吃你这药啊，我和并发症我现在活不到现在了。
1: 哎，那
0: 完事吃
1: 糖
0: 上
1: 尿
0: 这
1: 病
0: 药，现在
1: 先，
0: 脚也好了。我是干活，这农村这不是我来农村这地这活物的，现在干里头一上水，脚拦着什么都不长了。现在，
1: 听你 说
0: 我
1: 话这
0: 不要
1: 动
0: 这
1: 静
0: 药
1: 都，
0: 啊，也我
1: 哎。
0: 可以，我就并发症的时候，也就我可以没有多长时间了。
1: 啊，你听你这说话的动静就能听得出来，你听听这说话的动静就知道了，这现在是非常健康的一种
0: 现
1: 状态。
0: 在我是健康了。你是
1: 哎，
0: 现在是这能说我八九亩地儿，我搁那四垄来回刨地头是来回捂的，我搁那脚我拿着镐子刨地头补地头，可有劲了。里头一上水，搁上房前大房，我里头一上水，浇点
1: 哈
0: 铅
1: 哈
0: 样子、辣椒样，不用鞋子了。我现在是不要
1: 哈，啊。
0: 这药物，我和俺家这老伴说，我不要这药啊，我说我要啥行了，
1: 啊，所以说你真正的用点好药，不管农村的、城市的，有个健康的身体，咱每天干活呢都是精神百倍的。原来让你躺在家里，你都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痒，你浑身不舒服的。
0: 是
1: 糖尿病得了多长时间了？
0: 糖尿病，我得的时间短，就得了2年时间，我就两下就接吃你的药。
1: 那现在空腹血糖能到多少？
0: 空腹血糖我昨天前天量是9.4，
1: 9.4还有点高，原来多少？
0: 原来20来个。
1: 啊，原来空腹血糖20来个，现在9.4降了一半了。但是呢，空到6个以下，是起码的要7个以下才正常的，现在还是有点高，
0: 还有点高啊。
1: 还是有点高。饮食天天瓜果梨糖的，难免这个一口那个一口就多了。估计你这种情况，你怎么也还得照着2个疗程左右吧，把那个血糖控制到正常了以后，咱们再停它。
0: 那我再买点啊！俺家
1: 那
0: 老伴
1: 个
0: 儿
1: 血，
0: 也说了，他说怎么穷啊？这2个疗程啊，不多少钱。咱说，俺家老伴儿说，我累点苦点，你要体格好啊，俺俩就能混到老就行。这才55岁，你说
1: 那个不就是这老了，这个老伴儿太重要了。你
0: 啊？
1: 病倒了以后呢，他糟心，你遭罪，到那个时候多麻烦。你用点好药，健健康康的老两口多好啊。
0: 完
1: 这
0: 了，
1: 个
0: 老伴
1: 为
0: 娘，
1: 什
0: 我累点，咱俩都是农民，一分钱的那个什么保，啥保都没有，交不起。
1: 哎呦，
0: 完事还有个大小子，还没结婚，这
1: 哎
0: 就
1: 呦，
0: 说实在的，完了我
1: 那
0: 家
1: 不
0: 俺
1: 会。
0: 家老伴讲话，我就借钱再买2疗程、3疗程都无所谓，就是说你
1: 哎，
0: 要好就行。
1: 对，这个胃原来是主要是反酸的，是胃疼的，是怎么难受啊？
0: 胃难受，吃啥就恶心，吃啥就恶心的，就吐出来水，吃啥就不行。现在那感觉啥也没有了，现在是酸性的腠理了，就是说这个樱桃啊吃了，就现在就那胃就是正常，啥感觉没有了，
1: 哈哈哈！
0: 就
1: 想
0: 这
1: 吃
0: 点
1: 什么
0: 那
1: 吃，
0: 是，
1: 慢慢香。哎，太好了，那
0: 哎呀
1: 大
0: 妈，
1: 伯
0: 我
1: 现
0: 现
1: 在
0: 在
1: 疼。
0: 就是这病，我现在挑老，现在觉吧常年就被睡半宿觉，那睡半宿觉，完了还翻来覆去，翻来覆去还像马疼样的，那现在哈。你半夜外头就打雷呀，是说半夜下雨啊， 第二早起来说昨天下雨了，我说不，我怎么不知道呢？现在是你，我对着一头说话呀，
1: 哎、
0: 现在真是一宿到亮啊。
1: 哎呦，哥们儿，这一个方子治好好几样病症了，咱省了事儿了，省了心了，省了钱了。老伴儿那句话说得好，不管农村的，不管城市的，咱有了人就什么也有了。要没人的话呢，
0: 啊、
1: 要钱没有用。
0: 只要有人在，花一万两万的都无所谓。嗯，就是，
1: 哎、
0: 嗯。
1: 这么好的效果，那就再接再厉。这么好的效果、
0: 啊，
1: 我也祝你身体健康吧。
0: 啊啊，那我再麻烦你两分钟，我给你咨询一下。就我的你，我哥，我亲娘家哥哥，嗯，他就是眼泡子了，就那么肿的糊的，肿的糊的，就老那么肿的。完了检查，他也没检查他什么病，那大夫也没说他是，说他是怎么的，肾虚是什么虚的。完了还说他没有什么病，没有什么病，他眼泡子肿是怎么事儿？
1: 眼泡子中的话呢，确实跟肾有关系，肾气虚了，因此呢水湿化不开以后呢，肾虚了往往是眼泡子肿
0: 啊。
1: 他的眼泡子肿就是肾亏的非常厉害，及早的把膏方给他用掉以后啊，用上那么一个疗程两个疗程，这肿就消了
0: 啊。
1: 要不然他肾亏的时间长了以后呢，肾为先天之本，容易带出别的大病来
0: 啊。
1: 这种患者我们治了很多了，能治
0: 啊，
1: 你告诉他
0: 那
1: 就行了。
0: 谢谢。
1: 嗯，
0: 哎，祝下你健康啊！
1: 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这药把俺们救了啊！好了，谢谢啊！
1: 保重身体，保重身体。
0: 啊啊，
1: 好
0: 了，你也保重身体啊！
1: 哎，好。好
0: 啊，你那个这陈老师啊，我这是陈老师啊，老给我打电话，
1: 啊、
0: 这老师不错啊。
1: 我表扬他，你放心吧。
0: 啊，挺关心我的啊。
1: 哎，好。
0: 哎，那好嘞。
1: 再见。
0: 哎，好嘞。
2: 再会，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杨老的精彩讲解。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4: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镇，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6: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同一时间 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在节目当中，我们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来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我们大家总结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知识，来为自己或者为自己的家人打造属于我们自己的健康，让养生防病治病之路不迷茫不困惑，生病不求人，不遭罪，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说暑夏呀到来了，那么一些所谓的专家明白人教授啊，开始给我们支招了，各种说法各种养生方案层出不穷，哎，都来了。那么我们很多不知原理的，不明前因后果的，也不管符不符合自己的，跟着照做跟着照走，结果哎，弄出更多的问题了，不但没有解决自己存在的问题，反而使自己的身体更加的走向偏颇，病情更加的恶化，甚至做了还不如不做，就出现了这些非常有意思的现象。现在很多人都重视健康，每个人都能说上两句啊，那么能说上两句的人感觉都是明白人，感觉自己都是对的，感觉自己都行了，可事实并不是这样啊，不是谁都能说上两句谁说的都是对的。这个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其然不知所以然，最坑人。还有的人断章取义啊，还有的不懂装懂，不会装会。你就拿这个夏天来说，暑夏来临了，那么在传统5000年的中医当中告诉我们春夏要养阳，好吗？很多人就记住这一句话了，春夏养阳啊，那么就告诉所有的人呢、啊、都要养阳。什么养阳呢？姜，哎，你看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耳熟能详，人人都能说。所以说很多呀就明白人呐、大专家呀大教授啊就开始传说，说你要养阳啊，中医5000年的文化，我们老祖宗告诉我们了要养阳。你看看你不养，你说背道而驰啊啊，你是违背自然规律等等，就会给你说很多呀、你不做的错误啊，告诉你只要养阳了才对，不养阳你就是与道与自然背道而驰啊，你就会生病，你就会出现很多问题。哎，给我们很多人呢就吓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就赶紧跟着哎，那就养阳吧。其实事实是这样吗？我告诉大家，事实并非这样。如果说我们这么认为，这么去说，这么给你们讲的人，那他一定就不对，这句话是错误的。春夏不止养阳，就夏天暑夏，我们在养阳的同时还要做到除湿，还要滋阴，还要益气，这是暑夏应该干的，乃至暑夏还要清湿热。夏天耗阴依然非常严重，和大家讲过吧，用阳耗阴，耗你的这种精血津液，就如同夏天这个植物需要阳光，充足的阳光才能生长，在这个生长过程当中它更需要土地润泽，大量的营养满足它的生长。听没听过一句话，孤阴不生，独阳不长，就是你只靠阳你不会生长的。人的这个增长指的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原先损伤的脏腑、损伤的细胞、损伤的组织开始更新，去腐生新，新的器官新的组织在自我的修复，这个需要生长才能完成。所以说我们很多种疾病一定要在春夏这个季节来调理来治疗啊，可以起到事半功倍。春夏的生命力是最旺盛的，秋天冬天一片萧瑟啊，这个期间呢是收藏为主，生命力就不那么旺盛了，明白吗？生命力最旺盛就春天夏天。你看春夏不杀生， 哎，杀生都在什么季节？秋天、冬天。就包括过去在执行这个死刑的时候，都要秋后才能问斩，哪有

秋天问斩的。你看，就包括很多政策也是春夏要封海的，啊，要禁杀的，因为这个生机旺盛、生命力极其强大的时候，这是天地都给我们生命力，都叫生长，是吧？作为人，更应该干嘛？给我们生长这个空间。哎，要有这种生长的行为，不能违背。所以说呢，春天生发生长是最旺盛，这个季节调理治病啊，特别是陈年老病，可以起到事半功倍。那么在这个季节上，所以说呢，在养耗阳用阳的过程当中，也需要耗着阴精微物质，就如同这个植物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它也需要肥料，土地需要营养，一个道理。这个土地不就是阴吗？天属阳，地属阴呀，这是有数的。那我们身体不也是这样吗？活力劲属阳，精血津液就属于阴。所以说我们要养阴，不是说夏天就一定养阳，不养阴，这句话是不对的。第二，就是在这个季节阳气生发旺盛耗阴的过程当中，也耗着气。也耗着气，很多人本身气就不足，气就亏，你不益气吗？你需要益气，所以也需要益气。那么在这个季节，由于阳气都往体表跑，那么就导致我们内在的脾胃、脏腑虚亏，所以说湿气就开始重。这个季节湿气是非常重的。在阴阳互腾之下，天地相交之下，湿气就是重，所以属下你看看是不是湿气很重？特别是这种盆地啊，以及这个湿地、沿海这些地区，它都非常潮湿。这一潮啊，有这个湿气，人就会犯病。身体体内也是这样，环境是这样，身体也是这样，人与自然是同频的。我告诉大家，啊，我们生于自然，养于自然，我们在这个自然的环抱当中，自然都潮了，你人能潮能不潮吗？是吧？我们家里的屋子都开始潮了，被褥啊都开始潮了，厨房都潮了，都潮了，都发霉长毛了，对吧？我们身体能不潮吗？万事万物都发霉长这个潮，湿很重，说这个期间人也会出现的潮湿。过重，那有的人不单这个湿气重，他内在的火气，不论虚火实火，在夏季也非常重。我问问大家，湿热相交是什么？湿热相加呀，湿跟热放在一起，那是什么？那叫湿热。所以说炎症恶臭啊，就体现出来了。这就好比我们把一块生肉啊，又湿的。这个生肉放在一个很热的一个环境当中，时间长会怎么样？大家想想，你买一块这个鲜肉，潮湿的鲜肉，不是肉干，你放在你家屋子里，或者放在这个厨房里面，放个3天5天、10天半个月、一个月，这块肉会怎么样？恶臭、奇臭、生蛆，对吗？是吧？就发霉、长毛、臭了。这就是湿热，又湿又热。如果说我们还是买一块鲜肉，冬天来临了，特别冷，都结冰了，我们把这块肉还是放在你家里，放在这个厨房里，会怎么样？这个温度很低，这块肉就会被冻住，它会湿热吗？它就不会湿热了。所以说，湿热也是一种疾病，啊，也是一种症状。所以说，在这个夏季啊，人是容易湿热的，人是容易痰湿的，人也是容易阴虚的，啊，人也容易气虚的。所以夏天绝对不是说你只需补阳就行了，养阳就行了，不是这样的。你还要干嘛？养阴、益气、除湿、清热化痰，你还要做到这些，你也有这些。事可做，啊，
所以说大家听一听盛老师讲的有没有道理，是我们夏天只能出师吗？只能吃姜吗？不是，我们还有很多事可干。这个事是怎么干，如何干呢？这就得变体实证，辨证施治，你得因人而异，因人而异。这又回到我刚才讲的，说中医讲春夏养阳，春夏养阳这句话为什么不能对所有的人来说，不适合所有的人，它只适合什么样人呢？正常的人。听好了，这句话说的对不对？说的对。但是这句话适合什么人？适合正常的人。听好了，春夏养阳，你看他是说养，保养的养，就是告诉我们要学会保养，说我们身体已经偏颇了，我们体质偏颇的非常严重，已经产生疾病了，这个期间不单单是养了，还需要调，还需要治，还需要疗了，怎么可能光靠这个养阳就行了呢？不对，明白吗？它是指针对正常的人，体质不偏颇，没有瘀水湿痰，没有任何疾病和症状，就是纯粹的健康的人，说到这个季节人要养阳。为什么要养阳呢？因为你的阳气都浮于体表了，你内在就虚亏了，比如脾虚、肾虚、胃虚，都是胃阳虚啊。我说这个虚是阳虚，所以说就要吃点姜。这个姜是干什么的呢？是温阳的啊，是除寒的、化湿的，它有这个作用，发散的作用。说夏天要吃姜，哎，这是指针对正常的人保养、养生、保健来说的，不适合针对所有的人，那些生病体质已经偏颇的人不适合。你说这个人严重的阴虚、阳亢、火力旺、口干舌燥、口裂、舌裂、口舌生疮、便秘排不下来便，你还让他天天吃姜，你这不等于给他火上浇油，要他命吗？如果说你还是这样，你是这种类型的人，口干舌燥、舌裂、便秘、爱上火、眼干眼涩啊，五心烦热、手心出热汗，你还在按照别人说的春夏养阳，你跟着吃姜，你就是老寿星上吊，嫌命长，对吧？你不就嫌命长吗？你这不都等于火上浇油吗？所以说大家记住，学习中医养生知识这本身没错，唯独错在哪儿？容易被带偏、带跑偏了，容易被断章取义的、被不明原理的、只懂其一不懂其二、只懂那么一点点的人啊，给误导了。所以学习养生知识啊，我们也得要选准这个老师，选准人，选准学习的这个渠道，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我们学习这个养生知识，学习健康这个法宝，可不是看谁说的好听，谁会吹，谁吹的有多大有多牛，可不是这样。他吹的越牛，吹的越大，做的越错，那么对你的伤害就越大。你看有的人天天跟我们身边的人讲啊，信誓旦旦的讲要养阳，养阳怎么样啊？春夏养阳吃姜，天天要吃姜，大人小孩都吃姜。我可见过呀，就有一段啊，中医热啊，都学习传统文化，都学习中医，学校、幼儿园啊，什么敬老院，到处都是开始吃姜啊，叫姜疗。然后我就看着这个孩子啊，手上也起泡，口舌也生疮，然后天天的上午姜、中午姜、下午姜、上午姜、中午姜、下午姜，天天吃，给孩子吃的口舌生疮越来越严重。我就在想啊，我说真的是无知害死人啊，这个孩子太遭罪了。就包括在这个敬老院，因为我们定期邀请啊，邀请我们去敬老院给这个老人去指导健康啊，去给他们讲讲健康课。那么有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些无知的人，不知道从哪带来的，道听途说的啊，就弄了很多姜粉叫老人用。这个老人呢已经是阴虚消渴，血糖很高了啊，他是口干口渴舌燥排不下来便
啊，眼睛干涩，睁不开眼睛，磨，还叫老人吃这个姜呢，舌头都裂了，都干裂了，还想吃姜呢，这个舌头吃的特别红，鲜红鲜红的。我说你是嫌这个老人呀、啊，这个命长啊，我说太危险了，怎么能这么干呢？真是无知者无畏呀、啊，无知者无畏，什么都敢要用，非常可怕。所以说你看看，说这个春夏养阳适合所有的人吗？不适合。春夏养阳适合哪些类型的人啊？本身这个人阳虚，畏寒怕冷，手脚凉，这个是适合的，对的。还有就是说这个人没有任何问题，健健康康，就是养生保健，没有任何的体质的偏颇啊，不存在着阴虚阳虚的问题，就很健康的人，你想养生想保健，在这个季节适当的养阳是对的。但是针对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体质严重偏颇，各种疾病层出不穷，那么就不适合，听明白了吗？就不适合。适不适合最关键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定，就是我是不是阳虚，我手脚凉不凉，我怕不怕冷，这是主题，这是核心。如果说我存在这样的问题啊，我内寒怕冷，那我就适合养阳。还有个就是我也没有阴虚，我没有阳虚，我也不怕冷，我也不怕热，那你想养生保健你可以用。还有第三种情况，老师我有手脚凉怕冷啊，属于阳虚，但我也口干舌裂舌燥，我也有这种情况，那么你记住，你就不单单适合养阳，你也适合养阴，你叫阴阳同养。那还有的说，老师我不单单阳虚啊，手脚凉怕冷，我还有什么呢？这个气虚乏力没劲儿，爱出汗，那你就阳气同养，有阳有气，简称叫阳气，明白了吧？那么还有的人说，老师我不单单阳虚，我有阴虚，我有湿热啊，阳虚可不可以有湿热呢？有湿热。那么阴虚可不可以有湿热呢？也可以有湿热啊。阴虚如果纯阴虚的人一般的都是火邪了，明白吗？只是热比较多，湿就差了，就是火邪燥邪热邪比较重。因为这个季节的人这个津液耗干了啊，这个人津液耗干了，那么就不能养阳，应该以什么为主？前期应该先以滋阴为主了，清火除燥为主。听好，什么人养阴啊？什么的人以驱火除燥为主？就是说在这个季节我特别燥，我特别热，我燥热口干舌裂便秘小便灼热啊，甚至我火气非常大，我人特别干，我感觉我快干枯而死，没有水分，我半夜里都得喝水，我都得喝水我嘴里像醋，我眼睛里感觉有沙有石干磨，我手心脚心特别热，像有团火。这种情况就应该养阴滋阴润燥清热去火为主，不能以养阳。哪管说你也有怕冷不禁动，那么也要以养阴天经生液去火润燥为主，那么补阳为辅，明白吗？补阳为辅，也得以滋阴为主，养阳为辅。大家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如果说我就干我燥我热五心烦热，我建议这样的人先以补养精气神养情志为主，辅以调理体质啊，辅以调理体质，就是保颜丹为主，岐黄丹为辅。保颜丹怎么吃？可以111，可以212。岐黄丹怎么用？早半丸晚半丸，或者一天就半丸就行，为辅。这就好比我饿
我不那么渴，那我就多吃少喝，或者我特别渴不那么饿啊，我特别口渴，你就多喝水，然后呢少吃点啊，我也有点饿但不那么严重，我以口渴为主，多喝水少吃点就行了。那么有的人说，老师我可不是口渴呀，我是以饿为主，特别饿。那你就以吃为主，少喝点，就是以调理体质了，就岐黄丹为主。口渴的啊，口渴的以口渴为主的保颜丹，以饿的为主岐黄丹，明白吧？就是你是体质，你是体质严重的偏颇不足，你还是内在的虚亏啊，精气神不足，虚亏，缺少滋养了，情绪情志都燥了，你看你是什么情况。如果说你都有，那你就两个结合，你不要认为我养神我就不能养形，我不能说养形我就不养神，不是这样的。谁告诉你们的，说我只能做一样，我有父亲爱我也可以有母亲爱啊，父母的爱都可以给我，对吧？就像我们很多孩子一样，给孩子的爱还分你的我的，还得只能有一个吗？啊，只要孩子缺需求咱们就给，这就是身体生命，生命有这个需求需要咱们就给予调理，哪里有问题哪里薄弱咱就给哪里下功夫，不是固定一成不变的，听明白了吗？学员听众朋友患者朋友，你们不能一成不变，更不能被别人断章取义给带沟里了。所有的调理所有的治疗都以人为主，都以自己为主。所以中医最核心的一句话，我特别的希望大家记住，强烈要求大家记住，以人为主就是以自己为主，千人千方千人千病，明白吗？每个人的病情不同，体质不同，状态不同，所以说你调养的方式也要有所不同。这就是我们经常反复强调说，大家在补养精气神或者调理体质过程当中，我们还要制定一个健康方案，结合多种的方式方法共同去参与，不是单管不是双管，是多管齐下，健康方案才最重要啊！药品重不重要呢？重要，对不对？哎，那一个对症的方法，对症的调理方向更加重要。你说你自己都没分析透，那你就去调理，就去治疗，就去用药，对吗？所以最核心的，先去分析，先以自己为主，把自己分析透了，了解透彻了，然后再给自己去制定健康方案。第一步一定要先了解自己，给自己了解的透透的，听明白了吗？了解透透的，了解透彻了，知道自己的状态，知道自己是什么情况了，分析透彻了，然后你再针对自己这种情况制定康复方案。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你要知己，知彼是什么呢？知彼就是我这个方案对上它啊，这叫对症啊。知己知彼，知己就自己的所有情况，知彼就是我这个方案，制定出正确对路的方案，符合我自己的这个方案，对上自己的实际情况了就行了。所以先了解，然后再制定合理的健康方案，剩下的就是说选择的方法啊，选择这个方法，药品也好，这个食疗也好，锻炼也好，一定要保证有疗效卓越，再对路再符合，疗效没效果，执行的没效果也等于零，在实操的时候，在落地的时候没有执行下去，没落实也不行。你包括我们给很多学员患者朋友制定这个健康方案，非常好，非常合理，那就有些患者朋友啊，自己用的药用的方完全不能落地，用的药自己买的药质量不行，锻炼方法不落地不执行，所以说呢最后就半途而废，达不到我们的理想，没有达到这种我们的设定现象，非常可惜。你看我们这个分析正确的，制定健康方案非常吻合的，然后在落地患者执行特别好的，收获都特别大，有一个算一个，收获都特别大。所以你看大家想想，这个方向方法方案呢，三者缺一不可，
明白了吧？好，听众朋友，关于春夏养阳该怎么理解，该如何去操作，就给大家分享讲解到这儿。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哪些问题没有听明白，或者是需要帮助需要指导，没关系，可以通过我们专家热线

0: 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1: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您好，是盛老师吧？
3: 我盛老师。
2: 啊，盛老师，我听您节目啊，您讲课啊，讲得太好了。
3: 是，喜欢就好。
2: 您说啊，养生要注重身体健康，要以人为本。我认为啊，说的太对了，很对我的胃口啊，我太喜欢了。
3: 很喜欢，很喜欢就多听啊，跟着听一听，跟着学一学，看看对你有没有帮助。啊，盛老师讲这些呢，都是咱们真正的中医的精髓。只要说你能领悟一些，能够运用到实践生活当中去，我告诉你，受益是无穷的。跟着听，挺好，不错，说明呢你听进去了，
2: 盛老师，您说什么呢？我大点声，我耳背听的不中
3: 啊，听不清是吧？我说您是哪里人呀？
2: 盛老师，我是吉林的
3: 啊，
2: 我今年78岁了
3: 啊，
2: 我听您节目啊，有一个多月了
3: 啊，一个来月啊，时间不长是吧？那今天参与节目当中有什么问题需要帮助的，你就说吧。
2: 好的好的，盛老师，我呀浑身没劲儿，我办点家务啊就觉得累，而且还喘呢，我的手脚也都凉，胃肠也不好，就拉稀，有时候一天好几次，我的腰还疼，我就摸着我的腰啊，我自己摸着都拔凉拔凉，我的眼睛啊干涩，就磨得慌了
3: 啊，眼干眼涩，就是除了腰凉腿凉，还有眼干眼涩是吧？
2: 是的，所以啊，我想麻烦盛老师您帮我看看。我听别人说啊，用那个调理体质的那奇什么丹呢？
3: 奇黄丹
2: 啊，用的效果都挺好
3: 啊。
2: 我也想买。盛老师
3: 您
2: 看行不行？
3: 好，是这样哈。根据您目前阐述的这些啊，比较适合，就跟你目前这身体状态，一个是乏力没劲儿，是吧？干什么就慌，这个过程当中说明什么呢？说明你体质绕，阳气不足啊，元气不足，这个叫气虚体质。还有一个手脚凉，怕冷，对吧？肠胃不好，吃什么就拉稀，总拉稀，是吧？这个呢是阳虚，喘没劲儿是气虚，不能吃凉的，怕冷是阳虚。那么同时呢，你说眼睛有点干涩，这个。

0: 过程反映什么呢？反映你的身体还多少有点亏精少血，阴不足，叫阴虚。那么像你这种情况，你用岐黄丹调理就很好了。
1: 那太好了，孙老师。
0: 那么像你调理呢，当然再结合点方法。你比如说，老师，我这个胃肠总腹泻，对吧？怕冷，那你要做的这个事可太多了，用药灸条去灸胃脘穴。三五天你烤一次，三五天烤一次，一次烤多长时间呢？烤15到20分钟。
1: 哦，
0: 你再比如说，老师，我这腰疼，腰特别凉，那你在腰上，就后背这个腰眼命门上哪块凉，你就烤哪儿，用药艾条、药灸条啊。这个场外老师那里他们都有，你们可以找他啊。你再比如说眼干眼涩，老师我眼睛干磨得慌，这里有两个需要你去做的，一个是买炒的决明子、炒女贞子，都要炒的，你记上啊。我说你记，别跟我沟通完我说完你等于白沟通了。炒决明子、炒女贞子啊，蜜猛花、千里光、野菊花各9克，各9克，听好了啊。高粱姜6克，牛膝用12克。
1: 哦，好了。
0: 这些呢组成一副啊，为一副，煮水当茶喝啊，煮水当茶喝。那么在这个过程啊，你也可以把这个药渣再煮洗眼睛，听好了，洗眼睛，眼睛不干磨难受吗？我们洗脸，洗脸的时候用它洗洗眼睛，眼睛睁开用它去洗清洗，然后练习目长运，锻炼眼睛啊，顺时针转，逆时针转，眼睛一定要转，每天拿出20分钟锻炼眼睛。眼睛左看右看，上看下看，顺时转逆时针转，瞪大它，然后还固定看一个物品，看一个字啊，眼睛睁大大的，努力啊，不要闭眼，眼睛很疼很涩，想流眼泪，坚持都能坚持不住，闭上眼睛然后再睁再看，反复练习啊。也可以用手啊，手指轻轻敲击眼眶周围，也可以用劳宫穴大鱼小鱼按住眼睛，轻轻的顺时针按揉，逆时针按揉啊，这对你眼睛都是养护，知道吧？所以你把这些都做到了，眼睛舒服了，看东西清楚了，胃得劲了，不腹泻了，腿不凉了，腰不凉不疼了，对不对？身体有劲了，不怕凉不怕冷了，是不是提升得很快？身体得劲了，舒服了吧？所以你按照我说的这个制定的方案去执行，去做。
1: 好的，那太好了，孙老师。
0: 好吧，
1: 孙老师，那上哪去买去啊？
0: 找场外老师，不论是药艾条还是芪黄丹，都可以找场外老师。哪里有卖，什么价位，他都能告诉你。
1: 好，那孙老师，我听您的。那孙老师，刚才您的说方法啊，太多，我记得不全。
0: 你看看，你没记住，你不吱声，你还叫我，还在这我。这么讲，刚才就担心你记不住。你这样吧，我把这个方法发给场外老师，叫场外老师发给你，好吧？
1: 哎，那行，那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孙老师。
0: 行，不客气。那就这样，没有其他问题了吧？
1: 我再给您挂电话。
0: 行，可以，有问题再来电话。好，没有问题就这样。还有热线在等待，就这样，再见。
1: 好的，再见，孙老师。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老师好。
0: 你好，我盛老师，您电话接进来了，在健康当中什么问题您就说吧。
3: 我的身体就是，我前一段时间，我去年不是得了那个淋巴结核嘛，然后得了个淋巴结核，吃了九个月的药以后呢，去复查，就是医生说好的好了，不用再吃了。然后我就没吃，刚好我母亲不是吃了咱们的那个药吗？然后我母亲说建议我补一补，吃了几天以后，那确实是感觉到有精神，精神也饱满。
0: 吃的哪个药？是芪黄丹还是保元丹呀？
3: 两个都吃了。
0: 你怎么吃法？保元丹怎么吃？芪黄丹怎么吃？
3: 每天就是两个大丸药，2袋那个保元丹。 中间有两天吧没有休息好，然后我就给停了。那两天因为我们公司就是货款没到，工人就是闹着就是要工资啥的，没钱，钱没到位，把我愁的夜里就是没有休息好，三夜没休息好，然后就是那个肝炎症就犯了，可难受，就是也见不得光，眼睛也睁不开，可难受得很。然后下边嘞又拉不下来，就是整个人就是可燥可烦躁的那一种，而且我感觉我哈气的时候都是热的，就感觉好像是这个火气往上走不往下排这一块。再一个就是我之前的时候排便这一块也不是很好，经常是不是就是排不下来，就感觉就是早上起来不通畅，就是不顺畅，不是说每天在吃饭然后拉完以后肚子可舒服啊，就一点点排便这一块非常的困难。感觉到
0: 排便发涩是不是？就是你，
3: 他也不是说发涩，就是粘马桶，他也不成型，拉了一点点，他也不成型，就是粘马桶，必须用刷子刷才可以净，就那样子的。
0: 这样我听完之后啊，你现在体内有湿热啊，你湿热很严重。
3: 对对对。
0: 你严重的阴精血亏，这是你存在的，眼干眼涩燥，爱上火，这是严重的阴精血不足。精血不足，这个第一个要以什么为主？以保研丹为主，听明白了吗？
3: 嗯。
0: 保研丹，保研丹你怎么吃？你可以111或者212，你这么吃啊，就是你去养你的精气神儿，把你的三宝养上来，这个是第一个。岐黄丹早半丸晚半丸，然后茶饮，我告诉你喝什么茶啊？
3: 嗯。
0: 一个是炒的决明子。
3: 嗯。
0: 女贞子，
3: 炒的决明子，
0: 炒的女贞子，
3: 决明子，女贞子，
0: 沙苑子，千里光，野菊花，炙手乌，各六克啊。
3: 六克是吧？
0: 六克。然后炙党参各12克。
3: 哦，就这些搭配着吃是吧？
0: 就行了。这个煮水当茶喝啊，
3: 这个、是泡茶喝吗？
0: 当茶喝，当茶喝。
3: 这个就是放在杯子里面泡茶喝呗。
0: 对，也可以说我就用玻璃杯再煮一煮，煮完我这个倒在杯子里喝。如果感觉口感不好，也可以少加点蜂蜜，不影响。
3: 好的，好的，好的。
0: 剩下我建议你运动锻炼，慢跑。为什么叫你慢跑啊？你看我教所有的人都在慢跑，你记住，我们身体需要这个像河流一样。去流动，去代谢。你身体的血液如果像河流一样循环代谢，你说这个河水清不清澈？说你
3: 对，
0: 你这个河水里面这个鱼，它是不是就活得特别好？那你说如果这个河水不流动了，这个鱼在这一潭死水里，它会怎么样？它会死亡，这个水会变臭。
3: 对，
0: 也就是说这个水没有营养了，对吧？鱼都养不活了。
3: 对，
0: 那如果流动起来，是不是就有营养了？鱼就养活了，水也清澈了，我们的血液也是这样。你只有这样，你身体的组织器官才能好起来。知道吧？你原先什么这个淋巴结的，那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你血液循环不好，再加上情志不畅，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3: 对对，前几年家里边发生了一些事情，曾经也忧郁过，抑郁过好几年。
0: 凡是长疙
3: 瘩。体质非常的赖，
0: 对，长疙瘩的、长东西的，都是因为情志不畅。你母亲能叫你去调理情志，用保元丹，这是对你最大的帮助，这是最正确的。然后你把情志好好调一调，三宝好好补一补，剩下运动锻炼，把体质提升提升。只有这样，你在用保元丹、用岐黄丹的时候，你的药效才能真正完全发挥出来，你身体恢复才会更好。还有一个，你在运动锻炼抻筋呐、撞后背的时候，没事的时候，在公园啊也好，在小区也好，练习什么目长运，目长运，这个眼睛睁大点，使劲向前看，然后眼睛顺时针旋转，逆时针旋转，先顺时针36下。眼睛大点的啊，向左、向后、向前、向右，就这么的旋转，看的范围越宽越好。然后呢，从慢向快，36下之后再返回来，再逆时针旋转，也是向左、向下、向右、向上，大点大范围的看，范围越大越好。做完之后，再上看、下看、左看、右看、左上、右下、右上、左下练习。然后呢，你再 用眼睛盯着一个物品，努力认真的聚焦的去看，聚焦，不要眯缝眼，睁大点。练完之后眼睛特别疼，朝斜上看，下颌微收。练完之后再用掌根戳热了按眼睛，再顺时针揉，逆时针揉，眼睛闭上，然后再用手指轻轻地敲击眼眶，敲击周围。你每天没事就这么练，每天没事这么练，你的眼睛会越来越好。你身体哪个器官加强锻炼，哪个器官就好；你哪个器官不加强锻炼，哪个器官就慢慢萎缩退化。听你声音年龄应该不大啊。
3: 50岁了。
0: 啊，50岁，听你声音倒不大，是吧？50岁年龄也谈不上大，这个期间抓紧锻炼，好好调养自己。你不要到60、70、80再去调养，身体更差的时候再去养护、再去锻炼，那就晚了。很多人想木长运，眼睛转圈，他眼睛不会动了，非常困难，不会动了。你说眼睛转圈，转眼睛还不会动吗？但就不会了。趁我们现在还有能力，赶紧运动锻炼，赶紧调理自己。
3: 好
0: 好调。
3: 好，那这个我就知道了。好，那谢谢老师。
0: 不客气。祝你身体越来越好，生活幸福啊！期待你好消息，再有问题呢，随时随地给我们打电话就行了。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4: 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九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病症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5: 您是盛老师吗？
0: 对，我盛老师，您电话接进来了。
5: 哎呀，盛老师你好。你好，
0: 你
5: 好。你
0: 好。
5: 那个盛老师，我闲话少说，我主要跟您呢请示我老伴儿的现在最近的情况。
0: 行。
5: 老伴儿今年4月份体检的时候啊，查出有那个有点肾积水，还说是那个前列腺增生，尿频、尿急、尿等待，有时候还带点血，
0: 哎呀不好，
5: 另外一个盛老师，他还有什么呢？他还有那个膀胱息肉
0: 啊，膀胱息肉啊。
5: 平时啊，盛老师他身体不错，也没有这毛病那毛病的，三高啊什么的都没有，怎么突然就是出现这个问题儿？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0: 好，是这样哈，我们人呀、吃五谷杂粮，人能不生病吗？吃五谷杂粮是不是？再加上就像车似的，随着年头的使用，你用了70年，将近80年了。你认为它这个机器器件不老化吗？是不是？它这个器件会老化吧？所以说
6: 人生病是正常的，这不用担心，对吧？你老伴的情况呢，他就是身体一点点偏颇了，

0: 啊，一点点下滑了。你以为他的元气还那么足啊？肾气不足，水液代谢就泛滥，对吧？肾气，这个肾气不足的时候，肾是利水渗湿的，但是它一定要靠气，气不足就不行。气不足就不行，所以他就容易尿频尿急，哎，尿等待。说这个尿频尿急跟这个膀胱息肉有没有关系？他没关系，他没关系，息肉才多大点啊，他能占你多少的这个储存量啊？对不对？他跟那没关系啊，跟那没关系，只要你每次排的干净就好。还有个前列腺增生的人，前列腺增生肥大呀，多数也是水液代谢不好了。啊，就跟气有关系。你看，凡是潮湿的、气不足的、乏力没劲、腿发沉的、身体发软的、浮肿的，这个人都是严重的元气不足、亏气，是吧？咱们说句简单的话，我只要给你肾脏补气，你这个积液就慢慢就下去了。但是，你看它就很管用。但是我们怎样保证说我们就补完气管用，不补气的时候也不会出现这种积液呢？这需要考虑的。考虑什么？考虑你身体整体有没有下滑。就像你这个车用了三五十年，有没有快不行了，有没有送过这个修理厂维护保养过。对吧，你说你没有，那他指证他会坏呀、他指证会有毛病啊，有毛病这不正常吗？哪有说光用不坏的，咱家庭过日子都是这样。你看那个锅碗瓢盆，你看那个洗浴器具啊，卫生间的东西。他哪有用一辈子的，用个三十年五十年没问题的，是不是？他指定会坏，坏咱们换吧，修啊，正常。所以说不要纠结。至于膀胱息肉这块啊，用中医中药可以软禁散结，慢慢往下软，即使不软下去不增长就行，千万别手术。
1: 您得个法，吃中药条。
0: 中药条啊，现在就是一个软禁散结，一个利水渗湿 这是解决当务之急。后期你就叫他调理强化体质就行 调理强化体质。我在节目当中反复强调，我说我们身体体质是革命的本钱，生命赖以生存的土壤，这个土壤根本都不好了，你记住，你所有的脏腑组织器官好不了，你的疾病就少不了
1: 整年的我完全我依赖您。
0: 你要认为我说的有道理，对，哎，咱就做。因为没道理，宋老师说这个东西我不认可，不，那我就不采取。
1: 我从心眼里佩服你。
0: 这是我给你的建议啊，给老伴儿，给你老伴儿的建议。我认为这种方法是比较好，最好的。这是我认为啊。
1: 您给他个法。
0: 可以，可以给他一个法然后这方法呢，到时候我发过去啊。好吧，时间关系呢，咱就聊这些，因为时间呢比较紧张啊。
1: 是是是，谢谢您。
0: 哎，不客气，咱就这样。
1: 谢谢您啊，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宋老师。
0: 哎，欢迎您。
3: 我听这节目听了大概有十年了吧。
0: 这么长了，老朋友了，老听众了，确实啊，非常好。
3: 我今天呢，我身体的有些个问题，我请宋老师帮助解决一下。
0: 好，可以啊。之前没跟我沟通过，是不是？一直在听，但是沟通是第一次，是吧？
3: 第一次沟通。在20年前吧。我由于严重的心肌缺血，住了半月的院，那这么多年了，我出院以后，我始终啊，就是用些个简单的中药什么的，像三七啊、丹参呐、龙眼肉、川芎啊、桂枝、还有咽喉索，我就是用这个方子，我是维护着我的心脏，到现在一直没有出问题。
0: 不错，
3: 现在我有一棘手的问题，去宋老师解决一下呀。我眼睛啊，我在那年幼的时候了，我上那个北京首都医院。我那会儿确诊的是中心性视网膜色素变性。当时我怀疑啊，诊断它是不是有错误。它在医学上的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它不就是也是夜盲了，是吧？但是我呀，你看我在60岁的时候，我晚上行动还不受限制。看这70多岁了。 现在的眼睛也就是勉强就能生活自理吧。
4: 嗯嗯嗯，
3: 偶尔的时候了，
4: 嗯，
3: 有点头晕，好像是不走路有点不稳，脚底下呀，
4: 嗯，
3: 他说他跟那个踩那个弹簧也似的那种感觉。这现在的耳朵的听力特别不好。
4: 嗯，
3: 我现在急需要解决的是这个问题。
4: 嗯嗯，
3: 你看我平时的时候了，我总是没有高兴的时候，
4: 嗯，
3: 总是我感觉到有点肝气不舒的一些时候，
4: 嗯，
3: 但是你看我虽然说不高兴，但是我没觉得怨恨恼怒烦，我没这个，
4: 嗯嗯嗯，
3: 还有我觉得是因为什么？因为我这个家庭不好，
4: 嗯，
3: 你看因为什么呀？我的爱人，前几天的去世了，再加上我这个眼睛不好。我把那个这事儿我说完了以后，我看盛老师怎么说，调理调理。
4: 嗯，好，作为一个老听众老学员呀，这么多年首次跟我沟通，这个听节目呢也没少听，也知道一些知识，但是呢你这块做的吧，这个点上做到了，面上没做到。会比如说你严重的心肌缺血，你知道这些年呀你自己用点简单的中草药去维护心脏，所以心脏维护的不错，没出现问题，这个点上做的很好。但是你忽略了一个面，你想想你心脏如果缺血了，那么慢慢慢慢你的大脑会怎么样啊？会不会
3: 大脑我感觉有点缺血？
4: 对了，你的大脑会慢慢脑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是什么？头晕迷糊吗？对不对？
3: 对，
4: 哎，那你说你脑供血不足，慢慢慢慢你会不会出现那个肝血也不足啊？肝血不足，
3: 好像是有点肝血虚。
4: 对，肝血不足，视力上就会减退，眼干眼涩，久视呢模糊，看不清。它不单单是色素变性的问题，它不单单是视网膜的问题，它是整个眼睛都得不到濡养了，它功能只会减退降低。你说是不是？哎，
3: 啊，对对对。
4: 哎，那么你想想，你的肝气。肝血不足，你的肝气也不足，肝是生发的往上走的，它除了要肝血滋养，它还有一个生发往上长的一个趋势。这个生发它需要什么呢？阳气，肝的阳气要足，肝的精血足。你说你阳气不足，精血不足，你元气不足，说能长起来吗？长不起来。那么这个期间生发不起来，就人就开心不了，它除了没有怨恨恼怒烦之外，还有个就是生不起来，气不足，阳气不足。你看这个儿童娃娃，他阳气非常足，你想叫他老是在那待着稳稳当当的，他稳当不住。你现在想乐观，乐观不起来，有没有？是不是？哎，对，这就阳气不足了啊。阳气不足不单单是家庭，家庭有一部分原因。那么你看看你的眼睛的问题，那你高兴不起来的问题，包括你耳朵，咱们再说耳朵。耳朵归谁管？归肾，肾藏精嘛。耳的听力的问题，记住就是肾的问题，就是肾脏虚亏了。说你这个精血阳气啊，可以在心脏上，可以在肝脏上，那你肾脏就不需要了吗？你肾气不足，你腿就会发软，走路像在这个弹簧上似的，没根儿，这叫肾气不足。肾气不足还不能通于脑，开窍于耳，所以他耳朵也这样，你不单头晕迷糊，你耳的听力也会下降啊。这就回到我刚才跟你说的，我说你学的吧，只是在点上做到了，你忽略一个面，你这个心肌缺血的时候你就忘了啊，它只是在心脏前体现，慢慢慢身体都会这样，整个人慢慢就变得溜肩驼背，停不起来，能坐着不想站着，能躺着不想坐着，一点劲儿没有了，这是明显是体质的问题，阳气不足，原因精血不足，你养阳气养精血就行了，调体质，提升体质。提升体质不敢说百分之百所有的问题能恢复来，但百分之八九十慢慢就没问题了。剩下那点问题看哪块薄弱哪块差，咱们再稍微在哪个部位上给予帮助就行了。
3: 啊，好的。
4: 嗯，
3: 那怎么调理一下？
4: 我建议你调理体质，提升体质，像这个七荒丹你完全可以去用它呀。你用它，你用一段时间。
3: 那得用多长时间呢？
4: 你调理身体你可以半年到一年都可以用啊。
3: 那我身体的这耳朵眼睛上了师傅怎么调一下呀？
4: 那个东西啊，刚才我不说吗，你这些问题它就是根儿，整个体质阳气不足，精血不足，你阳足了，气足了，血足了，你这些眼睛腿自然而然就慢慢过来了。
3: 哦， 调理一段的体质以后再说呗。
4: 你调理体质，你这些所有的疾病80%-90%基本上都消失。

0: 抓住源头，所有问题都抓住了。
1: 我再问邵老师一个棘手的问题。
0: 你说。
1: 这个牙疼像是漏神经有办法呗？
0: 牙疼漏神经啊，要花椒粒儿。如果牙齿漏神经了，说明有洞了，补一补。轻易不要挑神经，轻易不要拔牙。
1: 邵老师，把我那个听力那个方子先给我出一下，可以吧？
0: 听力方子呢，一般的我们要从哪儿补呢？从肾上补。你平时爱上火吗？
1: 不容易上火。
0: 不爱上火那没事儿，续断牛膝。
1: 续断牛膝。
0: 对，杜仲、锁阳、
1: 杜仲、
0: 熟地、葫芦巴、
1: 九龙藤、
0: 四叶参、肉苁蓉、九鱼肉、分心木。分心木、炒决明子、炒女贞子。
1: 啊，行了。
0: 这些呢可以就各九克啊。
1: 这为一剂。煮水煎汁吧。
0: 对。
1: 好的好的，谢谢宋老师啊。
0: 还得从头啊，从整体去调理体质，不然你的眼睛肝血慢慢不足，肝气生化不起来，还是问题。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3: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4: 八八七，听见自己。

王菲的歌声是一种存在的方式，疏离又亲密，清醒又迷醉。今天的音乐导航，我们就循着她声音的轨迹去触碰那份独一无二的天后气质。

这首《你》是王菲在1998年演唱的歌曲，许巍作曲，旋律结构带着一种梦话一般的朦胧。王菲的演唱构建了一个属于她的真空一般的声学空间，每一首歌里我们都可以触摸到王菲的个性，她不取悦听众，而是用声音来探索自我的边界。催眠

0: 1999年的这首《催眠》，能算是王菲音乐史上的巅峰之作，同时也是她作品中最具有先锋气质的歌曲之一。第一口蛋糕的滋味，第一件玩具带来的安慰，这些歌词像意识流的小说，把破碎的感官记忆拼贴成了一幅超现实的画卷。王菲的演唱永远都是她自己的个性，用声音营造出一种恍惚迷离的梦境的氛围。好的，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听一听今天属于王菲的音乐世界。
1: 天的尽头是海，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0: 且歌且行，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黛莎。今天我们听一听王菲，她的独特是在于始终用声音进行着一场孤独而华丽的探险。她不模仿潮流，而是创造自己的语法。

歌里的梦幻，让我们听见王菲的空灵不仅可以去承载悲伤和虚无，当然也可以盛放最纯净的喜悦和爱情。

王菲的声音在叮叮咚咚的钢琴声中飘忽而游离。痛苦有时候容易比幸福更让人难以忘却，既然不能够笑着拥抱，那么笑着遗忘也好。

0: 忘记和欢笑这两种对抗伤害的武器，在这首歌里被轻巧地并置在一起。王菲独一无二的风格也体现为一种举重若轻的智慧，把沉重的命题用轻盈的方式来唱出。她不沉溺于伤痛的展示，而是示范了一种高级的情绪处理方式，把往事写成一本可以笑着忘记的书。
1: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他不讨好世界，却让世界为之侧耳倾听。今天的音乐导航，我们听到的是王菲。在王菲的歌声中，听到的不仅是一个女人的心事，更是一种关于存在、关于自由、关于美的哲学。2001年，《乘客》，这也是她与众不同音乐风格的典范之作。

来是一首改编的歌曲，王菲的版本却全然不同，她把原曲的民谣叙事感变成了一场都市夜行中的内心独白。高架桥过去了，路口还有好多个，演唱里带着车厢摇晃一般的慵懒。

王菲的歌里有不少的翻唱作品，但是她总是能够赋予最适合自己气质的表达，那是一种全新的东方灵魂。乘客这首歌里身在途中心已抵达的疏离和期待，也成了都市漂泊者最贴切的心情写照。

0: 喜欢地调与 E 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1: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黛莎，继续聆听王菲。2009年，王菲带着这首《幽兰操》惊艳复出。

这首《幽兰操》用了韩愈的词，全篇古文，意境高远深幽。用这首歌向千古圣人孔子致敬。王菲的演绎完成了一次古今对话的奇迹，她彻底收敛了标志性的气声和转音，而用极其质朴庄重甚至有些笨拙的吟唱方式，把声音化作了一株空谷幽兰。

0: 知道不？后来完事那个、
1: 嗯、
0: 他也觉得挺贵的，也不舍得。我说那也不行。我说我给你讲，
1: 人重要还是钱重要啊？有个健康的身体就是无价宝，你要没有个健康的身体，你有金山银山你也带不走啊。
0: 对，我就说我说我俩都是退休的，那个咱俩退休金呢够咱俩用的了，知道不？我说你要不帮好了之后了，你要人没有，咱还能有钱了吗？
1: 哎，
0: 是不是？哎，就
1: 多活十年，多拿十年的钱；多活二十年，多拿二十年的钱。这个道理还不简单呐？
0: 但是你得活出质量来呀、
1: 啊。哎。
0: 啊，完事呢，我就发现他肚子不好。完事每天早晨呐，不管几点啊，3点起来3点上厕所，4点起来4点上厕所。如果起来第一项不上厕所，
1: 嗯、
0: 不赶趟，就能把那个、
1: 嗯、
0: 那个落在裤兜里头。
1: 哎呦！
0: 我说得了，我说我现在了，老蒋，我说你脾虚，
1: 脾虚脾肾阳虚，他是典型的五更泻的患者嘛。
0: 后来我给他当那个医生来的，我说我老听你讲 脾为肺之主。后来那个我就给他联系起来了，我家我爱人呐、那个年轻前27、28岁前就是肯干，当瓦工哈，都当个大班个、大班长，累过累吐血过。
1: 哎呦。
0: 哎，吐血完之后了，你住院之后了，年轻那阵儿，年轻也没把这事儿放在干啥了，放在心上了，治好就觉得行了呗。但是现在就是这一系列，我觉得，联系起来了。他是说我和他俩，如果咱俩都拿点重物上楼，他能冒汗，我不冒汗。
1: 你看，啊，这就是年轻人劳累过度以后，五脏六腑劳损的非常厉害了。到老了以后，你这是细心的爱人观察见了，发现他不对劲，及早的把黄氏膏方给他用上，他不出问题，健健康康的，你也健康了，他也健康了，这个家才完整了。
0: 啊，吃饭时候吧，就是一出汗，头顶开始淌，顺着下巴颏淌，挂下鼻的汗、我说你这个是完全，你这个肺，我说肺主皮毛啊。我说你这个养了，你这个肺子汗毛孔已经关闭不好了。
1: 对，
0: 我
1: 汗毛孔关闭不好了以后的话呢，它有点风的话就进来了啊，有点风一个进来容易感冒，另外一个有点汗就冒出来了。这说的非常对，两年的节目了，你想听了，我们在节目当中讲的很多的知识都学会了，因此赶紧就给老爱人现在用了多长时间了。
0: 完事我给他讲一系列的，我说你肺子不好啊，完另外一个说你肝脏也不好。我跟他说话本来就是没气儿找气儿生，一说话他就急眼了，一急眼他就实际上根本就不应该急眼的事儿，他就急眼。完事呢，感冒一感冒就37.7度，完事开始出汗，完事咳嗽，因为他肺子不好嘛，完事就吐痰，每次就是一感冒得僵养好几天。现在自从3月1号我开始给他用上了。用上那个黄氏膏方，3剂，加上我跟丁大夫场外医生指导，丁大夫让我给他用的是姜汁儿。完事他现在就好到什么程度了？我就问他，我说你现在觉得怎么样啊？我信的完，他说挺好啊。我说好到什么程度？我说你现在还是那个大便成条不？告诉我行了啊。完事我跟你讲最可笑什么？我每天早上我先卖报纸啊。他早晨上报纸走的早，我每天就把这个黄氏膏方给他调好之后带到报亭来。现在第一项他说我得先喝药。
1: 那你看主动配合了，因为他自己感觉到好了。
0: 对呀、就说你小小不言那个动作哈、就是你不知不觉，他知道他要这个药，就是他喝好了。
1: 对。原来也吸这点钱舍不得，知道好药舍不得用，现在呢知道好药又着急配合用了，也知道花钱呢，但是为什么配合用药？因为吃了这个药以后呢，五更泻它慢慢恢复了，早晨起来不用跑厕所了，肝火也不用那么旺了，人越来越舒服了，觉得花这点钱花值了。
0: 现在不生气了，没啥事跟我说，哎呀，咱俩现在这个年龄啊，应该出去溜达溜达去了。不行，等着咱报亭不干了，我领你去，咱们出去溜达溜达的。
1: 这不就好吗？这就想开了，家庭生活也和谐了。重要的是幸幸福福、健健康康老两口。你看，一个人身体健康了以后呢，家里的这些罗乱事都少，因为不生气、不着急了。有病的人是容易生气、容易上火的。
0: 啊，我就给他整的一系列，我说你干活也忘。
1: 哎，非常好。
0: 把医生我一。
1: 你。

0: 就非常典型，自己健康了，然后呢又给爱人呢把皇室膏方用上了。你们知道皇室健康大家庭非常的好。
1: 啊，完事所以说我每天听，我每天要听。
0: 你这个一定要是我们重点表扬的啊，要为你们这个家庭点个赞的。老两口呀，两位呢相互去扶持啊、相互呢、
1: 啊、
0: 爱护，多好的家庭啊。
1: 啊，他现在喝的可好了。
0: 都保重身体，再接再厉吧。节目时间有限，咱们有节目时间呢，我估计呢三个小时也说不完这个好。但是那些节目时间实在有限，保重身体，我再接再厉，我也祝你们身体健康吧。
1: 好了，那个表扬表扬丁大夫、
0: 哎，
1: 我老在麻烦他，他老在、
0: 我一定表扬他，你放心吧，丁大夫服务的好，很多患者都喜欢他。
1: 哎，好。
0: 啊，
1: 你给咱们带来这么多的。这个高方给咱带来这么属于幸福啊。
0: 不用客气，周围有需要用药的给咱们介绍一声就行了，也祝你们健康吧。
1: 我现在是有一句心声我想说一说，就是电波那端的听友们别再观望，别再观望了，早受益。
0: 对，
1: 不要
0: 能够听得出来，你这是真心替他们着急，你真心受益的患者，你不能，要不然呢，不能老两口都用，你不能用两年的时间。非常好，保重身体，也祝你们健康吧。
1: 好，那谢谢，再见。
0: 好，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皇室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杨老。
0: 哎，
3: 我今年63了。
0: 63岁，哎。
3: 我给我的病情向你详细说一下。嗯，
0: 怎么不舒服，老爷子？
3: 我是得的是急性脊髓炎。现在病史20多年了。完了是通过各方面的治疗，完了现在的话就是双腿是落下残疾了，也失去劳动能力了。现在反正自理吧，反正勉强能自理，自己做点饭啥的。我现在就是自己一个人。
0: 哎呦，太不容易了。
3: 得病时候是老伴儿也那个护理我1年多点，完了就和我分手了。正状况。我现在的话，这个身体状况是什么情况呢？现在是经常的3天2头感冒，始终的就出屋就是在屋里头也感冒，不出屋也不行，3天2头的感冒，频繁感冒。
0: 伤了正气了，这是伤了骨髓，伤了元精了，那你想想啊。
3: 完了，始终打喷嚏，打完两三个喷嚏，完就流鼻涕，一完就止不住。完咳嗽吧，还不咳嗽，但是呢，有痰。一打喷嚏完了就有痰，流鼻涕吧还有痰，都白痰。完了是胃呢还有毛病，胃呢是现在是什么状况呢？胃现在是这个，你说疼不？还不很劲大疼，还停住了。完了还频繁呢，都是到后半夜，都是3-4点钟，4点多钟这个时间，疼，完有严重时候白天也疼，疼的反正就是不好受，像胸这里头中脚子闷发沉，
0: 你这个是跟吃饭有没有关系？比如说吃完饭疼啊，空肚子疼啊，有没有这个体会？
3: 吃完饭疼啊，还像多少好像缓解点，能差一点，饿的时间疼的比较严重，完了
0: 跟生气着急啊，天气变化这些有没有关系？
3: 天气变化这还没啥关系。
0: 没关系是吧？
3: 完了是血压呀，我这主要是感觉呀也不能是那么高，也不能那么低，因为啥呢？我这方面没啥反应。
0: 没测过血压是吧？
3: 没测过。但是现在这个什么这个挺严重的，这个也得有20年了。顽固性便秘呀、

0: 七八天才走动一次。
1: 嗯。
0: 始终这样，完了是小便的是频繁，夜尿的话都得七八次。
1: 嗯。
0: 始终这样，完了一次吧就不点儿，拿咱这小什么跟词儿来说，也就两根词儿吧，哎。
1: 啊，
0: 完了就不行了。哎，
1: 老爷子，你这大便干结、小便频数啊，都跟你那个伤了骨髓、伤了那个脊髓的那有关系。中医讲什么呢？说肾司二便嘛，其实肾主骨，生髓通于脑，肾里藏的就是元精，往里面往骨头里面一走就是脊髓、骨髓，到了脑子里面是脑髓呀。因此呢，肾司二便。肾经这儿脊髓骨髓一伤了以后呢，大便干结、小便频数都跟这个有关系。
0: 我再告诉你呢，这个腰吧，就是腰眼是左面打这个腰眼，腰会疼，就是疼呢，就是这个跟天气有关系，就是天气南北方一交换的时候，疼腰疼就加重，就是一面左侧，就是腰眼那个位置，天到越凉嘛，北方还严重，就是时常的，反正这个拿一般来说就经常疼，完了现在最主要的是还什么呢？就是双膝的膝关节啊，疼的特殊的厉害呀、完了下肢这个双腿的小腿始终的就是沉胀麻木，完了是冰凉冰凉的，拔凉拔凉的，我这就是。就伏天我也得穿棉裤，这都好几年了，好几年的时间了。
1: 啊，因为肾为阳气之根呢、它这个就把肾、把元精、把阳气整个就伤得非常厉害了。
0: 哦。
1: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要从肾经上养，从肝血上调，同时呢，还要调一调中焦的脾胃。现在已经有黄氏膏方的供应了，刚解禁的药方子，你拿这个方子呀治一治。它有十味药材养肾经的，十一味药材养肝血，十二味药材调脾养心养肺的，还各有八味药。你拿这个大药方子，五脏六腑从肾经上好好治一治，你这个便秘呀、小便频呐、你小便就能成泡了，老百姓讲，大便一点点就通了，肠胃那个胃动不动疼啊，这个关节冷痛啊，下肢发凉啊，这个情况应该治那么一个疗程下来以后，大见成效了。
0: 这个小便呢，它有什么症状呢？管尿频尿急吧，还不算，这个尿浑浊、尿分叉，
1: 对，
0: 完了有时候还尿等待，
1: 对，
0: 这个尿里头有蛋白，填血没有蛋白，这个我也不啥懂，反正尿酸是比较是有点高，
1: 尿酸高啊，它肝肾代谢功能失常了以后呢，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个用黄氏膏方的十一味药材养肝，十味药材入肾，整个呢治那么一个疗程下来以后，这些情况都能够大见成效了。整体照着那么两三个疗程治疗下来，这病好他一大半。将来乐观估计是不是呢？这双下肢这个功能能够恢复一部分，因为我们治过这样的病例，这双下肢的功能甚至于呢还能够恢复一部分。你这个情况呢，用黄氏膏方应该能够治过来了。你现在的想办法就是呢，先买它一个疗程就行了，具体怎么用怎么买，详细让场外老师给指导。我先给你解答到这儿了，祝你健康吧。
0: 哎，那好，哎，那就说到这儿吧，谢谢。
1: 好，再见。
0: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呦，杨老师，
1: 哎，
3: 我跟您通话太荣幸了，知道吗？
1: 别客气。
3: 我听您的这讲课有七八年了，知道吗？
1: 哎呦，老听众了。
3: 老听众了，可是我患病患的年头多，所以我没买这药，我就一律挺匆匆的，您知道吗？我呀跟您讲，我类风湿到今年已经50年了。
1: 嗯。
3: 类风湿。就是现在就是四肢变形啊，胳膊全变形了。
1: 嗯。
3: 可是它不影响我那个干嘛啊，我还有冠心病。
1: 嗯。
3: 我还有是颈椎。
1: 嗯。
3: 水门症。现在最困扰我的您是什么嘛？糖尿病。
1: 嗯。
3: 我从前年才发现的糖尿病，就发展到了糖尿病足。
1: 哎。
3: 我去年就做了2次胰腹术啊，把小豆。

0: 和截肢了。
1: 哎呦，
0: 截肢完以后呢，到现在发展趋势是吧，小地板黑了。
1: 嗯，
0: 小地板黑了以后，那个他就让我垫着截肢。
1: 嗯，就说那脚趾头已经截了，然后呢现在还不行，这脚底板又黑了，这就更麻烦了。
0: 是呢，这不准备说是要是截肢吗？
1: 哎呦，
0: 我跟您讲，我喝您这药啊，我喝了以后第15天我心脏不好憋气，哎，我就不憋气了啊，您明白吧？哎，我一看挺好，知道吧？所以说，哎，我就为嘛没坚持喝呢？我就住在院住的，都给耽误了。
1: 那本来用了15天下来，那个心脏就不憋气，就舒服了。
0: 哎，
1: 然后呢，就是因为这个脚趾头截肢的时候，截这个脚趾头的时候呢，因为住在医院里面了，结果呢就又把这个黄石膏肓给撂下了。
0: 对对对，
1: 哎呦，
0: 然后出院以后，我到现在我一直就喝了这个黄石膏肓，我一次买了3箱，你知道吧？
1: 嗯。
0: 回来完了以后，我喝完了以后呢，我感觉还行，我现在能眼不睁的躺睡觉了，原来不行。
1: 嗯。
0: 而且我现在不像以前似的。
1: 嗯，
0: 是好，可能是好事儿，总出虚功啊，一天放起来没完。
1: 现在呢，出虚功也出的多了。
0: 啊，
1: 原来不排气儿感觉。
0: 原来排很少，一天。
1: 对。
0: 一次俩的，这好一天得胖10好几个。
1: 嗯嗯。
0: 啊啊啊！
1: 好事儿，这是好事儿。
0: 是吧？
1: 这叫脾能伸轻了，胃能降多了呀。
0: 啊。
1: 嗯。
0: 他说我免疫力低下。
1: 嗯。
0: 什么那个血液循环不好。
1: 嗯，
0: 类风湿。
1: 嗯，
0: 我是不是喝地塞米松喝的，把我导致的糖尿病？
1: 有啊，我们不能确定说肯定是吃这个激素的，因为激素这种东西呀，它就叫糖皮质激素嘛。
0: 啊。
1: 糖皮质激素就会影响糖代谢的紊乱，因此很多人呢治类风湿治的大量的这风湿呀类风湿用激素，最后呢吃的血糖紊乱了以后出现糖尿病了。这个我们不能确定，但是有这个可能。
0: 我前年才发现的糖尿病，就发现就出现并发症了，眼还模糊。
1: 那就短暂的2-3年下来以后呢，就并发症就这么严重，就到了截肢这个地步了。
0: 对对对，
1: 这个跟一般的糖尿病的进展的速度来看的话呢，这个是可能的激素导致的糖尿病的可能性比较大，
0: 是吧？
1: 对，
0: 我也这样认为的。
1: 嗯，
0: 现在我这风湿，你说现在最严重是吧？他让我卧床休息啊！我做完那手术以后，现在已经躺了4个多月了，在炕上。我现在右腿不能走道了，没有劲儿。您看我喝这膏肓以后，我以后能不能会走道？
1: 首先呢，从你这个治病的经历呀，真是太坎坷了。但是用黄石膏肓，不管怎么说，从这个断断续续的开始用到现在呢，你出虚功出的多了，证明呢脾能伸轻了，胃能降浊了。中焦脾胃的运化功能开始提高，因为你糖尿病啊、类风湿这些病症，常年的用激素都会伤什么？伤中焦的脾胃嘛，
0: 是吧？
1: 伤气血，再加上包括你那个糖尿病足，为什么让你截肢呀？出现这些问题，其实我们讲到过，糖尿病这个病常伤气、伤血、耗元精啊，那它整个就会让你气血越来越亏。你气血越来越亏的情况下呢，你仅有的这点气血你就往五脏六腑这些重要的地方走，它末梢的血液循环自然就差了。
0: 哦。
1: 而用黄石膏肓呢，这种御医文化的药方呢，它高倍浓缩的膏肓呢，补气血阴阳之虚，修五脏六腑之损，把你亏的气血精三种能量补足了，你全身的气血越来越充盈了，大河有水小河就满了，末梢的血液循环逐渐的越来越恢复。这只脚啊，我希望的是最好给它保住了，别动不动就接，这你有个完呐。
0: 您知道吗？现在发展成嘛了，就是脚底板那个奶大小豆啊底下黑了。
1: 嗯。
0: 为嘛不让我下地？怕跟腱坏了，所以我那么耽误了。我躺炕4个多月了，现在我得天天练也不行啊，什么伸腿嘞、抻筋嘞，我就不敢下地了。
1: 你越躺的问题是气血越虚呀、
0: 啊。啊，
1: 你躺在这儿呢，你想一想啊，久卧伤气嘛，你经常躺在这儿的话呢，气就会虚，气一虚了以后，推动血液运行无力，即使气血再充盈了，它气血走的就慢了，走的慢了，它局部血液循环就很难恢复呀，这是两难的问题。
0: 啊，
1: 用了黄石膏肓呢，现在心脏舒服了。
0: 一日喝15克，
1: 早晚用的15克。
0: 对。
1: 那你现在血糖怎么样？
0: 我现在血糖。

0: 产前一般都是不太好吧，七左右八，产后有时19点多11点多这样。
1: 你空腹血糖跟餐后血糖相对呢，跟你这么严重的并发症比较起来，你的血糖相对还是比较可以。那
0: 你怎么喝这个药膏？
1: 嗯，
0: 不接止行不行啊？
1: 你我是希望是这样啊，但是没有看到你到底到了哪个程度了，尽量的还是不接就不接，是接了以后生活可就是另外一种生活了。
0: 是啊，我现在就矛盾呐。
1: 嗯。你现在用黄石膏方，你感觉你的精气神怎么样？
0: 我精气神没问题。
1: 精气神很好的是吧？
0: 你看我这以后能恢复能走道吗？
1: 我希望
0: 这个。
1: 走道呢？我希望呢，我们尽全力来帮助你，应该能够恢复走道的将来。
0: 啊，
1: 应该能走道。
0: 我喝这膏方行不行啊？
1: 可以，你把黄石膏方用上。第二个再加点药引子，引经药吧。
0: 啊，什么药引子？
1: 你现在记一下。
0: 哦，好的，
1: 嗯，
0: 行，您说，
1: 夜交疼，
0: 哦，夜交疼，
1: 对，
0: 夜交疼，啊啊，行，
1: 夜交疼12克，
0: 啊，
1: 嗯，酸枣仁，
0: 酸枣仁，啊，
1: 9克，
0: 九克，
1: 对，
0: 啊，
1: 再加牛膝，
0: 牛膝，啊，
1: 对，9克。
0: 啊9克，啊，
1: 对，琥珀，
0: 琥珀，
1: 对，
0: 哦，琥珀，
1: 琥珀8克，
0: 啊，
1: 对，
0: 琥珀8克，啊，
1: 暂时就这些吧。
0: 行，
1: 啊，暂时就这些，这是一天的量，给他熬成药渣了以后送服黄石膏方。
0: 哦。
1: 你用上那么半个月，20天下来以后呢，抓15副的，用半个月下来看什么情况呢？你再来电话。
0: 行，好的，
1: 好吧，
0: 好的，
1: 好，
0: 谢谢您了。
1: 好，
0: 哎呀，跟您通话真不容易呀、啊。
1: 患者比较多，
0: 是，
1: 咱下次再聊。
0: 再见，下次再见。
1: 好，回见。
0: 好的，谢谢您了啊。
1: 哎，
0: 好的，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
1: 你好。
3: 哎，我是吃那个膏方的，我这是受益者。
1: 用药多长时间了？
3: 用药我是买4个疗程的，现在吃了3个疗程的了。
1: 哎呦，这是个老朋友了。
3: 啊，老朋友。
1: 3个疗程用下来呢，是什么病症啊？哪些方面受益了？
3: 糖尿病，高血压，完了大便不成形。
1: 嗯。
3: 是胃肠，原来是12肠胃溃疡。现在这胃溃疡也受益了，是这个大便也成型了。这个高血压现在药也不怎么吃了，
1: 嗯，
3: 基本现在它就都停了。完了这个糖尿病吧，还有的时候没这么稳定，没稳定的时候我是怀疑就是樱桃也熟了，是这杏也下来，我好像吃多了也不怎么，有点不怎么稳定。
1: 管理糖的有的时候这个一口那个一口，你就这个管不住这个嘴了。
3: 啊，对。
1: 对吧？
3: 啊，对。
1: 哎，该吃吃点没关系。那有的时候呢，血不要老盯着那个血糖，咱们该吃营养的能够补进来了。有的时候呢，多少吃点是对的。你不要得了糖尿病，吓得恨不能嘴上贴了封条了，那也不对呀。
3: 啊，那我原来的那个高糖尿病，那高的时候，我发现的时候就20来个了。
1: 哎呀，
3: 完是糖尿病足了，脚也肿了，我脚我手也胖了。完事就不，我要是不吃你这药啊，我和并发症我现在活不到现在了。完事吃上这药，现在脚也好了。我是干活，这农村这不我来农村这地这活物的，现在干里头一上水，浇篮子什么都不让了。现在，
1: 听你说话，
3: 我不要这药啊，也、
1: 哎、
3: 我可以，我就并发症的时候也就。我和也没有多长时间了。
1: 啊，你听你这说话的动静就能听得出来，你听听这说话的动静就知道了，这现在是非常健康的一种。
3: 现在我是健康了， 你说现在

0: 我八九亩地儿，我搁那四垄来回刨地头，是来回捂的。我搁那脚，我拿着镐子刨地头、补地头，可有劲了。立都一上水，搁这房前大房，我立都一上水，浇点钱秧子、辣椒秧，不用鞋子了。我现在是不要这药物。我和俺家这老伴说，我不要这药啊。我说我啥行了？
1: 啊。所以说你真正的用点好药，不管农村的城市的，有个健康的身体，咱每天干活的都是精神百倍的
0: 啊。
1: 原来让你躺在家里，你都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痒，你浑身不舒服的。
0: 是
1: 糖尿病得了多长时间了？
0: 糖尿病我得的时间短，就得了2年时间，我就连夜就接吃你的药。
1: 那现在空腹血糖能到多少？
0: 空腹血糖我昨天前天量啊是9.4。
1: 9.4还有点高，原来多少？
0: 原来20来个。
1: 啊，原来空腹血糖20来个，现在9.4降了一半了，但是呢控到6个以下，是起码的要7个以下才正常的，现在还是有点高。
0: 还有点高啊。
1: 还是有点高，饮食甜瓜果梨糖的难免这个一口那个一口就多了。
0: 啊、对呀、啊。
1: 估计你这种情况你怎么也还得照着2个疗程左右吧，把那个血糖控制到正常了以后咱们再停它。
0: 啊，那我再买点啊，俺家老伴也说了，他说怎么穷啊、这2个疗程啊不多少钱，咱说。俺家老伴说我累点苦点，你要体格好啊，俺俩就能混到老就行。这是55岁，你说
1: 啊，那可不就是这老了这个老伴太重要了
0: 啊。
1: 你病倒了以后呢，他糟心你遭罪，到那个时候多麻烦，你用点好药健健康康的老两口多好啊。
0: 啊，对，完了老伴讲我累点，咱俩都是能民的，一分钱比那个什么宝、
1: 啊、
0: 啥宝都没有，交不起。
1: 哎呦
0: 啊，完了还有个大小子还没结婚、
1: 哎、
0: 这就说实在的，完了，我家俺家老伴讲话，我就借钱再买2疗程、3疗程都无所谓，就是说你要好就行。
1: 哎、对，这个胃原来是主要是反酸的，是胃疼的，是怎么难受啊？
0: 胃难受，吃啥就恶心，吃啥就恶心的，就吐酸水，吃啥就不行。感现在那感觉啥也没有了，现在是酸性的臭梨了，就是说这个硬桃啊吃了，就现在就那胃就是正常，啥感觉没有了。
1: 哈哈哈！
0: 就这点儿，
1: 吃慢慢香。
0: 啊！
1: 哎，太好了！
0: 哎呀妈！我现在就是这病，我现在挑也挑老，现在觉吧，常年就半睡半宿觉，啊，那睡半宿觉，完还翻来覆去，翻来覆去，还像哪疼样的。那现在哈、哦，你半夜外头就打雷呀、啊，是说半夜下雨啊？第二天起来说昨天下雨了，我说不，我怎么不知道呢？现在是你，我对着一头说话呀、
1: 哎，
0: 现在真是一宿到亮啊！
1: 哎呦，刚方这一个方子治好好几样病症了，咱省了事了，省了心了，省了钱了。老伴那句话说得好，不管农村的，不管城市的，咱有了人就什么也有了。要没人的话呢，
0: 啊、
1: 要钱没
0: 有
1: 用。
0: 只要有人在，花1万2万的都无所谓。嗯，就是，
1: 哎、
0: 嗯。
1: 这么好的效果，那就再接再厉。这么好的效果、
0: 啊、
1: 我也祝你身体健康吧。
0: 啊啊，那我再麻烦你2分钟，我给你咨询一下，就我的你我哥我亲娘家哥哥，嗯，他就是眼泡子就那么肿的糊的，肿的糊的，就老那么肿的。我还检查，哎，也没检查他什么病，那大夫也没说那是，说他是怎么的，肾虚是什么虚的。我还说他没有什么病，没有什么病，他眼泡子肿是怎么事儿？
1: 眼泡子中的话呢，确实跟肾有关系，肾气虚了，因此呢水湿化不开，以后呢肾虚了往往是眼泡子肿
0: 啊。
1: 他的眼泡子肿就是肾亏的非常厉害，及早的把膏方给他用点以后啊，用上那么1个疗程、2个疗程，这肿就消了
0: 啊。
1: 要不然他肾亏的时间长了以后呢，肾为先天之本，容易带出别的大病来
0: 啊。
1: 这种患者我们治了很多了，能治
0: 啊，
1: 你告诉他
0: 那好啊，
1: 就行了。嗯，
0: 哎，祝上你健康啊！
1: 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这药把俺们救了啊！好了，谢谢啊！
1: 保重身体，保重身体。
0: 啊啊，
1: 好
0: 了，你也保重身体啊！
1: 哎，好。
0: 啊，你那个这陈老师啊，我这是陈老师啊，老给我打电话，
1: 啊、
0: 这老师不错啊。
1: 我表扬他，你放心吧。
0: 啊，挺关心我的啊。
1: 哎，好。
0: 哎，那
1: 好
0: 嘞。哎，
1: 再见。
0: 哎，好嘞。
2: 再会，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杨老的精彩讲解。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

0: 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1: 亲人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4: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3: 芬芳亲人，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瑶小姐花样香水折扣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扣通通200多。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9: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0: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中华医生。一位叫做小米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青光眼患者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11: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中华。青光眼是一种需要终身陪伴的慢性病，它不能彻底治愈，但最好的治疗方式就是患者和医生并肩作战，长期坚持。具体要注意这5点，大家一定要记牢。第四，在生活细节上要时刻防范眼压升高，平时要避免做一些会增加眼部压力的动作，比如系领带、穿内衣不能太紧，便秘的时候千万别用力屏气，还有萨克斯等管乐曲也建议尽量避免去吹奏。喝水依然要坚持咱们之前说的少量多次，每次饮水量控制在300毫升以内，避免一次性的大量饮水诱发眼压升高。第五，做好心力建设和全身管理，对病情控制同样重要。保持情绪的稳定是关键，过度的焦虑烦躁反而会加重病情，大家要学会调整心态，与青光眼和平共处，好好相伴余生。
10: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

0: 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1: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4: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8: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7: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8: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5: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9: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5: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0: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5: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2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2: 还有其他样式吗？
21: 这么便宜我也要。
22: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2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4: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23: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云

0: 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光影时间，
2: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阿凡达二：水之道》。
3: Why do you come to us?
2: 卡梅隆真的是很爱水和爱海洋，或许是因为水无形无相，亦或是海洋神秘深不可测，总之 Be Water。 关于水可以追溯到卡梅隆几经波折的处女作1981年的食人鱼二繁殖，再到1989年的深渊，还有泰坦尼克号。他甚至还亲自开着深海探测潜艇，花了90分钟潜入地球最深的乌里亚纳海沟，然后就到了今天要聊的《阿凡达二：水之道》。2010年初，一部被定义为改变未来电影格局的《阿凡达》上映。时间证明，《阿凡达》作为21世纪最伟大的电影之一，确实真正改变了观众的观影习惯，并影响了拍摄前端和影院后端的一次升级迭代。观众意识到，原来电影还可以这么看。时隔13年，现实似乎又给我们开了一次玩笑。疫情的肆虐对全球各行各业造成的前所未有的冲击，影院自然无法幸免。虽然这几年有几次电影爆发点，但关于电影技术工业和不断制造神话的这个男人，大家都把目光聚焦到了《阿凡达二：水之道》上，大家都在拭目以待，这部电影能再一次改写电影前行的轨迹吗？作为要接替影史巨人《阿凡达》的一波继续往前游的续作《水之道》，影片用了3个小时的时间，再次让我们离开地球，梦回那充满奇观和带着诡异神秘力量的潘多拉星。然而有趣的是，潘多拉似乎在这13年的时间里成为了星际旅行效应的时间凝固，地球的发展，潘多拉星岁月静好的表面，却面临着地球的挑战。
4: Let's get it done.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砂石板，走一走黑会江上

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筋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哲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

0: 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李老师每天都在强调啊，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黄帝内经当中呢，有人说上古之人呢、皆乃百岁啊，上古之人都能活到100多岁。而在21世纪的今天呢，咱们中国人的人均寿命啊75岁啊，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仔细分析啊，我们能够发现，就是我们这个吃穿用度啊，包括心理都不健康，导致我们的寿命没有达到内经上所说的这个百岁乃去。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这是我们当今的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造成了我们生命的戛然而止。你跟100多岁的人来讲的话，70岁的也可以称之为叫夭折了啊！你看过去的人啊，吃的是五谷杂粮，摄入的叫水谷精微，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吃的虽然粗糙简单，但是绿色健康。而你看我们现代人吃的肉鱼蛋奶，摄入的呢却是垃圾毒素，喝牛奶能喝出来三聚氰胺，吃的这个鸡猪那都是篮子里边养的，一辈子没走过几步道啊，都是激素的饭菜，都是化肥农药，这不说了，饮食结构上不健康，表面上

上吃的是肉鱼蛋奶，实际上吃的是激素农药，垃圾，杂粮吃的少了，被很多的副食品所代替了。而这些副食品，添加剂、防腐剂，是不是都是毒素啊？包括咱们喝的水，重金属超标，那污染严重，这都不行。再加上过去的人呢，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日三餐呢，是非常的规律。但我们现在的人呢，晚上不睡，早上不起，吃饭没点儿，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啊，还有过去的人呢，思想单纯，生活简单，没有太大的压力，我吃饱饭就得啊，知足常乐。但是现在您再看，大家伙的要求高了，想法多了，生活不快乐。那么这些因素呢，都会给咱们这个脾胃啊、肝肾带来极大的负担。老师常说啊，脾胃呢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人活着就得进食，就得吃饭啊。那我们吃饭靠什么来消化吸收啊？靠我们的脾胃啊。那你吃的不健康，长此以往，不规律的饮食必定会导致脾胃不和，对不对？时间长了，脾胃经堵了，这人就等于废了一半了。因为什么呢？中医讲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它是后天之本，人体之仓廪，什么意思？那就是人体的粮仓。你看，在咱们古代的时候打仗啊，叫什么？兵马未动的粮草先行，而且呢，偷袭的也是你的辎重部队，辎重什么？粮仓，烧了粮仓，断了后路，军心就乱了，对吧？人也是如此。啊，为什么叫脾胃是后天之本？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看似这个脾胃不起眼啊，实则是非常的重要。同时，脾胃呢，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25%，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这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啊，再一个，脾脏它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啊这些物质，可以说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来对抗疾病。啊，你说它对我们来讲重要不重要？是吧？所以说，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咱们首先呢要顾及到脾胃，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都白吃了。啊，我们再说肝肾，肝肾呢，这是人体的排泄渠道。代谢通道啊，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你像我每天摄入到体内的，甭管是干净的、不干净的、健康的、不健康的、营养还是垃圾，那这些食物来讲的话，你只要是脾胃不能够消化吸收利用的，如果说咱们肝脏、肾脏的功能强大也行，那就没有消化不了的这些食物、这些废物干什么？通过肝脏的解毒、肾脏的滤毒给你排泄出去了。但是如果我们肝肾不足，解毒能力了下降了，那毒素是不是就容易积累啊？尤其是这个肾脏，你看看正常人来讲的话，咱们这个血液啊，每4到5分钟啊，就由肾脏给咱们过滤一遍。但是我们这个肝肾不足以后啊，你10分20分钟也过滤不上一回，那你时间长了之后了，这个毒素是不是就会残留啊？我们这个血液垃圾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多啊？那最终是不是就会导致血脉淤堵了？血脉淤堵了就麻烦了，因为血脉呢是人体的营养通道。我没说吗？咱们人，一个举手投足，哪怕说你心里的一个想法，你脑子当中的一个思维，甚至可以说，你说句话，排个气，都需要血管和经脉的畅通无阻才行。所以为什么你看我们中医当中有个歌诀，说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的确如此，你看这血脉要是堵了，轻则咱们僵麻肿胀痛，包括什么记忆力的减退，胳膊腿都不灵活，或者说呀身上发沉发皱，这都是血脉不通的一个轻微的表现。那要是重的呢？重的就会发生心梗、脑梗、肺栓塞，以及我们身体滋长的什么结节啊、瘤体啊、增生啊、囊肿啊，这些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所以说只有通了，我们的生命才有保障，只有通了，我们的生活才有质量。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的意义所在。

那之前呢，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呢，大家伙都是怎么治的？只知道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为啥总也治不好呢？说白了，就是没有用对方法啊！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啊！就这句话，我是每天都在重复啊！我就是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啊，能够真正的了解各种慢性病的本质是什么。你治病，你得抓根儿啊！而我们发现，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让咱们的生命绽放奇迹。那你看，各种患者多大年纪的都有，你甭管是一种病的还是八种病的，只要李老师说还来得及进行治疗的，我们用上之后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啊，医治就好。这说明什么？咱们抓住病根儿了啊！同时呢，咱给大家伙下上猛药了啊！一方面呢，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经典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其亮点就是一方三通，说白了就是咱们这个治疗方向那个非常的精准啊。再一个呢，因为它属于发酵中药，俗话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看我们每一片的文玉堂延寿方啊，都是运用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经过它的千锤百炼制造的。我们首先呢，我们要先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那人家是通过自身服药的这个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哎，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哎，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那我们提纯出了多少？863种的活性物质。这些活性物质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那你说它这个药劲儿它大不大？治疗的是不是就更精准了？为什么精准？一个系统一种疾病，然后抽离呀。863种活性物质就等同于对应着人体863种疾病、863个症状啊，非常的精准啊，可以达到1:1的比例了。所以我们说，目前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一片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倍啊，远比之前那个二代延寿方提高了20倍之多啊。所有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你看看，3天之内，老师说让你们见到效果，叫你们感受到效果。比如说高血压的，3天时间，咱们这个血压就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3天时间，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高血糖的，3天左右的时间，咱这个血糖往下走了，并且你周身的并发症都会有所好转。再有，你像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的，3天时间，咱们这个腰就能够直起来了啊，你那个腿就能够迈开了，你那个痛感多多少少就能够减轻了。像中风偏瘫的，3天时间，咱这个胳膊腿就开始有知觉了。包括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患者，不用多，就这3天时间，咱就能够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可以说，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就给你治好了。以后啊，咱们什么药也甭吃了。所以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老慢病患者朋友啊，可以这么讲，咱们只。

只要有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就再也不用把这一身的疾病带到棺材里了，更是再也不用害怕了，说我这一身的疾病会拖累咱们家人了。我们这三通疗法真正做到的是健康康复不留根，去病治病不反复，而且专攻疑难杂症啊，有多少你像肾衰竭的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都不用去透析了，还有很多的风湿类风湿的年年治年年犯，腰间盘突出的啊，需要手术治疗的，肺气肿肺心病恨不得那一口气能给憋死的，来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那都恢复的特别好啊。还有一点让我们很多的患者朋友感到欣慰的是什么呢，就是三代延寿方的良心价格，咱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这样也就拉低了治疗的门槛了。李老师经常跟大伙讲啊，我说我这一生啊最大的荣耀是什么，哎，就是让我感到我这个事儿做的我挺骄傲的啊，那就是把这天价的药品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这个事儿对于有钱人来讲呢可能只是个数字，对吧，多少钱我不在乎，在乎的是能不能治好病，你给我治好了就行了。但是对于咱普通老百姓来说，昂贵的药物高价的手术费，那是随时可以要了他们的命，灭了他们活着的希望的。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一些老人家，都是从苦日子熬过来的，平时咱们都说特别的会过呀，啊，也非常的刚强，有病了咱就喜欢拖，是吧，花钱治小病舍不得，花钱治大病没有钱，只能是吃点顶药去维持，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啊。这就是现在很多老人的一个生命格局。所以说呀，到了李老师这儿，我绝对不能够让我研发的这个药品三代延寿方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那叫什么啊？穷人的命那就不是命了吗？所以当时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并且我跟厂家谈条件，就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像老患者老朋友都知道，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成分都是鲜活的，工艺又是复杂的，光那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那就是 5.3 个亿。你说这些成本是不是按说羊毛得出在羊身上啊，也就这些钱应该都算到药品的价格销售里头，对不对，哎，但是我跟国内的厂家，我说有良心的厂家，我谈的时候你得答应我一片只卖1块钱。很多人不理解了，说那这厂家投这么多钱一片只卖1块钱，那赚不回来，他不是赚不回来，他是亏的。那亏的为什么他们还同意了呢？因为生意人非常清楚，谁掌握了文玉堂的这个发酵技术，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的制作工艺，可以说谁就掌握了生命了。你这样一来的话，他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样一个过硬的产品呢？再说了，国内不赚钱，国外能赚大钱呢。咱们海外出口一片8美金，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所以说李老师为大家争取了1块钱就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的待遇，在外国人看来绝对是非常幸运和自豪的。啊，也正因为如此，才保障了许多的老慢病患者在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得以通过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改写了命运，叫逆天改命。前几天有个老姐姐啊，姓赵，本身呢这老两口啊就是农民，靠的种地生活，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而且他们还有一个残疾的儿子要养，脑瘫啊，这个孩子，所以说呢，对于自己这个身体啊，总是小病拖大病扛啊，有点钱就想着给孩子治病啊，还想着呢给孩子攒点啊，怕他们以后啊要是不在了孩子怎么办。那个老姐姐呢，多少年的风心病已经发展到心衰了，那小腿啊都浮肿啊，穿鞋都费劲，就这样呢还自己当大夫呢，就琢磨着我这个浮肿啊可能是肾不好了，然后去这个药房啊买了一点补肾的药，6味地黄丸，那买这药回来吃。嗯，你说补肾吧，

中药啊，管浮肿的，你要吃你吃金匮呀，那也要吃六味，有用吗？吃了一段时间，不仅说肿没消，反而越来越厉害了。啊，你这一下浮肿啊，很明显这是心衰引发静脉回流淤阻造成的。当然了，也跟他这个肾功能下降啊，说水液代谢失衡有关系。啊，所以说在治疗上，我们得通血脉啊，还有就是我们得针对肾功能进行修复啊。绝对不是说你吃什么六味地黄丸呐、金匮肾气丸这些补肾的小药就能解决的。通血脉和肾功能的恢复，它得同时进行。另外，本身年纪大的老人，他们脾胃都亏虚，这个不用想。那么，想要保障患者用药的疗效，咱们还得去通脾胃，也就是说，三管齐下才可以。这老大姐的老伴儿啊，看他这么严重啊，不去医院看病啊，就吓唬他说了。啊，三肿三消，预备铁锹。啊，你这个腿肿了，不是什么好事儿。啊，你赶快去看吧，不然的话呀，我跟你说，你要是说提前走了，我随当我就找个老太太。哎，就这么的，连哄带吓的，算是给大姐给送到医院去了。检查结果出来之后，二尖瓣乖密不严，重度反流，心室肥大，啊，已经到了心衰了。医生建议让住院，并且最好是做手术。老两口一打听，换个瓣膜好几万。老姐姐就说了："砸了我的骨头渣子，我也拿不出这些钱呢。"吓得赶紧就回家了。哎，拿一些什么利尿的、地高辛、强心之类的，就这么对付了。但这些药说白了，它也是维持啊，维持到后期，晚上老姐姐睡觉都躺不下，一躺下就感觉好像有人掐她脖子一样，根本上不来气儿，感觉自己活不了多久了。啊，用他自个儿的话说，幸亏呀是听了李老师的节目，幸亏呀是听到了1块钱一片的发酵药，一药通全身，一药治多病，一药顶普通中药的80片。关键什么？这价格的承受得起呀，也算是给自己一个治病的一个机会了。就这么着，用上了。第二天晚上，他说感觉出气儿啊，痛快点了，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就好像那心口窝啊，有扇门给打开了，啊，这么快就见到效果了，挺高兴的，觉得有盼头了。而接下来出现什么问题了呢？尿黄、骚味大，大便也多，黑臭，啊，说那个味儿特别大。但是呢，他说排出去之后啊，他感觉身上啊舒服了，也轻松很多，啊，自己就感觉这通了。慢慢的浮肿也减轻了，吃了一副药的时候，哎，就不憋了，也不喘了，也不吐那个啊红色的泡沫痰了。还有最让他开心的是，能平躺着睡觉了，而且睡觉还好了。他说晚上9点多躺下，一睁眼早上起来5、6点钟，哎呀，除非被尿憋醒了，半夜起来一次，但回去了就能睡啊，不耽误睡觉，不影响睡眠。他晚上睡觉也没有被憋醒的现象。因为他原来呼吸不畅嘛，那个浮肿也消了。这一消肿了，哎，心理压力顿时没有了。现在两副药快用完了，身体恢复得更好。给我来电话都说自个儿感觉什么事都没有了，啊，是他得病这些年从来没有过的舒服感，不咳不喘不憋，吃嘛嘛香，胃口变好了，身上有劲儿了。他说要是没有三代延寿方啊，也就没有他的今天。啊，得好好活着了。为了孩子，我也得好好活着。这就是为母则刚。我也跟这老姐姐讲了，我说你照顾好你自己的身体，无论说咱们为谁活着，前提咱必须得保障自个儿有个好身体呀。那么我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呢，也是想提醒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咱有病了，咱得趁轻治，趁早治。再一个就是，既然知道我们现在吃的那些所谓的药物它不行，那咱就得给自己一个机会，啊，你换一换方法，也许真的就换了一种命运。李老师希望呢，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呢，能够多帮一些有病又非常困难的患者，让你们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道，早日的恢复健康。说真的。李老师行医这么多年，我见到太多的家庭因为有病没钱，夫妻散了，孩子不管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能让我们付出最小的代价，收获最大的健康。只要当地有药，你能够用上，你会发现
三代延寿方就是我们活下去的依靠，就是我们健康长。

0: 受的保障。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 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4: 李老师啊，能跟您通上话呀，非常高兴啊。
0: 嗯嗯，
4: 我今天打电话有2件事儿，一是要跟您说一声谢谢，再一个呢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0: 嗯，
4: 还有呢就是我想给我侄儿吧订点药。
0: 您是老朋友了，已经是用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了是吧？
4: 对对对。
0: 啊，
4: 我是老患者，您听我说话这语气怎么样？
0: 我听那嗓门很大，底气很足啊。那
4: 是是，这还得多亏了您。
0: 嗯，
4: 要是没有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啊，我哪有今天呢？
0: 那你现在用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用多久了？
4: 我这第三副药啊已经用了20多天了，我现在呀，就感觉真是啊，人体3通疾病无踪。
0: 感受到这个真材实效给我们带来的直观感受了。其实李老师在节目当中啊，每天都跟我们说这句话。我常说人体3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脾胃啊，这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肝肾，这是我们的代谢之道，再有一个就是血脉，这是营养通道。如果说这3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放心吧，咱们这人啥病都不带有的，那肯定能够健康长寿。但是就怕什么呢？就怕我们这3大生命通道堵了。你看我们现在人吃的不健康，喝的不健康，心理压力又大，那心理压力大了之后吧，这人就容易肝气郁结啊。而且呢你摄入到体内的毒素太多了以后啊，给我们这肝肾也会造成极大的负担，时间长了之后呢，你说我们这个脾胃不和了，那肝肾功能也低下了，垃圾也代谢不出去了啊，那咱们这个血脉它就容易堵了，那血脉一堵它就容易生病了。所以说人得病甭管是什么病都是这么来的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4: 今年75了。
0: 有75岁，我得叫您阿姨了啊。但是我听您说话这底气可不像75岁啊。啊，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4: 李老师您是不知道，我最重的时候啊到医院里抢救过。
0: 嗯，
4: 家人呢都签完了病危通知书了。
0: 哦，
4: 寿衣都给我买好了。
0: 也是命悬一线了呗那会儿。
4: 可不是呗，当时包括病房里的大夫和家人都没想到我还能活过来。
0: 嗯嗯，
4: 可能啊是命不该绝让我缓过来了，但是身体虚弱的不行，啥也干不了， 你说在家里啊，我提个鞋都得靠老伴给我提，睡觉不能平躺，躺着躺着气儿就顺不过来，那脚丫子一按一个坑。
0: 那你这是心衰了呀？
4: 可不，这一天活着就是强撑着。
0: 嗯，
4: 就在我绝望的时候啊，让我遇到了李老师。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真是好啊，一片顶普通的80片，而且一片啊只卖1块，多合适啊！我当时病重啊，就直接买了3副，等了挺长时间呢，才给我送过来。这药啊可缺少了，它不好买。
0: 对，咱们三代延寿方啊，由于它里边这个药材呢，要求必须得是鲜活的，就是新鲜的、有活性的啊。你像我们到药店里边抓的那些草药啊。啊，那都是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就已经没有效力了。而且呢，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呢，都是需要千锤百炼的。所以说它这个制作的时间呢比较长，工序呢比较繁琐。再加上呢，咱们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药源呢一直来讲都比较紧张。你这样吧，你直接跟我说你用上之后吧，咱这个身体都发生了哪些变化，有哪些改善了。
4: 好好，
0: 嗯，
4: 真是用了之后啊，一天比一天好，不知不觉间呢，我就恢复成现在这个样子了。现在别的药啊，我都不吃了，就吃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
0: 嗯，
4: 我这胸口啊，不憋得慌了，气儿呢也不喘了，啥自己呀、啊、都能干了。
0: 嗯，
4: 还能干点家务活什么的，我就觉得这颗心脏啊活过来了，又恢复了动力了。另外，原来我不还有胃病吗？吃点东西就胀得慌。现在呀、啊，这也好了，也不打嗝了。再有啊，我那个腿原来是半月板损伤，不能回弯，现在这个呀也好的太神奇了。李老师，我现在是能吃能喝能睡，这么活的太好了。朋友见到我都说我呀这把年纪了还能活出这种状态来，都是我呀修来的福气。我就说呀，这都是沾了李老师的光。没有您上哪儿能用上这么好的药，而且价格呢还这么便宜，一片啊只需要1块钱，真没花多少钱就把我的命给救了，真不知道啊该怎么感谢你了。
0: 哟，您太客气了啊。其实呢，我们所有受益的患者，就是给李老师打个电话的时候，都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啊，大家伙都在谢呀谢的。但是李老师觉得哈、啊，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我跟你们讲过，我就是靠着大家伙的这个捐款，我老家的那些乡里乡亲的啊，你一毛我5毛，才能供我出来到北京啊读的这个大学，才有了今天。所以说李老师觉得我为这个社会啊做出点贡献呢都是应该的，我个人觉得这是我欠大家伙的。另外呢，身为一名医者，医者呢就应该把患者放在心头上。所以说李老师能为你们做的我一定去做啊！你看你现在呢总体来说恢复的都挺好的。其实我们这个心衰的患者啊，你就是不发生生命危险，不到医院急救，我们这个生命的历程也就是那么几年的时间。
4: 嗯，
0: 他不像心梗说啊，突然之间要命了。心衰即便是不出现危险啊，他也活不了多长时间。为什么？心脏衰竭了，就太老旧了这个心脏啊。但是你用上我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呢，你看看啊，一通我们的脾胃，你为什么现在感觉吃东西好了，不胀了，哎，然后吃的香了，胃口呢也比过去好了，这是给你通了脾胃了啊。通了脾胃之后，我们不光是能够从日常的饮食当中去摄入这个营养，而且能保证对药品的吸收。你如果说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费。
4: 嗯
0: 啊，再有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心脏为什么会衰竭呀？就是长期的供血供氧不足所导致的。那你得吃饱了喝足了啊，你想让心脏得吃饱了喝足了，就是给心脏提供正常的血氧。那正常的血氧供给，它也是由我们脾胃化气生血而来的。所以说，脾胃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这是头一步，然后再给我们二通血脉。你血脉不通，你光把营养给消化吸收了，你运化你运输到心脏，你这条道堵了不行啊。哎，所以说我们要通血脉，这是营养通道。那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也好了。你肝肾强大了之后，尤其是这个肾脏，它能够在几分钟的时间把我们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你血里的垃圾没有之后啊，你想让它堵它也不会堵了。啊，所以说呢，咱们 人体三通即

0: 病无踪啊，说的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那现在呢，这个三副药啊，这眼看着快是用完了，对吧？
1: 对。那李老师，您说我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我都听您的。
0: 大姨哈，您听我的就对了啊。咱们这回呢，身体也恢复得很好，底气也很足啊。这个把手里边这点药用完呢，直接可以停药了。
1: 哦，停药了。
0: 对对对，不需要再吃了，因为人体三通之后，老师不是说了吗？给等待咱们的那肯定就是健康长寿了，咱就好好活着就行，也不可能再有什么大病慢病了，明白了吧？
1: 嗯，明白了。
0: 嗯，
1: 对了，李老师还有一件事儿，就是我侄子，你看他今年41，前几天呢住院，高血压呀200多，低压呢130，这孩子啊，实在呀是迷糊的不行了，才去医院的。
0: 这高压200多就挺吓人了，很危险啊，才41岁。
1: 当时就是人家医生都不让他走，你说他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我哥这一家子可怎么活呀？毕竟这孩子还年轻，黄泉路上没老少啊。
0: 嗯，
1: 这年纪轻轻的心脑血管，这意外的死的太多了，所以啊，我就赶紧打电话给孩子买点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
0: 嗯，
1: 李老师，您看这孩子的情况需要多少药？我这侄子啊，这工资啊也没几个钱儿，还得供孩子上学什么的。我这个当姑的，我想给他买。
0: 嗯，您别着急啊，他这个情况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一副药就能给他调的利利索索的。
1: 嗯，
0: 那就不用担心。为什么？一年轻，这个平时饮食啊、生活习惯呢，肯定各方面啊都不注意。就是发现的及时啊，所以说呢，咱们及时的调整。其实我们说40岁往后吧，这个甭管男性女性，各方面的身体机能都会往下走。现在流行一句话叫油腻嘛。什么叫油腻？就是肝肾不好，代谢能力下降，然后呢再加上血脉不通啊，我们这个气血运行不好，说头晕迷糊，晚上失眠多，梦的也特殊多。所以说呢，我们给他用上三代延寿方啊，我们从病根上去给他治。一通脾胃，让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它气血运行畅；三通肝肾，让它代谢好。但是还有一点，就是得把它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呢，得给它纠正过来。上有老下有小这个年纪，如果他自己不在乎自己，你给他有多少药不行，不能靠药活着。所以说呢，你给他用吧，给他订购上一副，先订上一副，订完了之后，他血压也下来了，精气神也上来了，就靠家人嘱咐了，明白了吧？
1: 嗯，明白了，李老师，那我记下了。
0: 嗯，那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4: 哎，你好，我是山东淄博的啊。
0: 嗯。
4: 李老师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买了一副。
0: 嗯。
4: 现在大概用了25天了，我感觉这效果让我非常满意啊。就像您说的，这一片啊，就比普通中药的80片。
0: 嗯。
4: 我这20多天啊，我是亲身感受到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的神奇效果了。你看啊，过几天我再出趟门，我想去重庆，我儿子在那边定居了。
0: 哦，
4: 这不是还要生2胎吗？本来我之前有病啊，我都不打算去了，因为一天咳嗽带喘的，出个门还不方便。现在用了之后好多了，我现在也想去了，我就想着把这个药备足了，所以我就想着你帮我看看啊。
0: 嗯，您之前身体是什么情况？您先跟我说一下。
4: 我之前是一身病，别的不说啊，就是先有老慢支、哮喘。虽然说是不太严重吧，但也是经常咳嗽，就这气儿啊不够用。反正那个时候啊，我就离不开这个喷雾，只要喘起来就得喷。你说要是有点冷空气，或者是闻到什么味儿啊，我这病一下就犯了，可遭罪了啊。
0: 嗯。
4: 再一个，我有这个滑膜炎，这膝盖疼的迈不开步，蹲也蹲不下去，这膝盖肿的就和那大馒头似的啊。这么多年，反正这医院是三进三出，也就那么回事了啊。
0: 嗯。
4: 也去找老中医看，中医给我开的药，我喝了也没啥效果，可能就像您说了，这中药不发酵，效果跟不上。你看我用上咱这发酵中药，我这才20多天，你听我现在根本就不咳嗽了啊！
0: 是，这刚才说话一声也没咳嗽，而且还很有底气呀、啊。

0: 对对对，说话有底气了。我这气儿啊能倒腾上来，反正舒服多了吧。还有我这腿啊，走起路来迈开步，关节也轻松，能抬起来，这膝关节也不肿了。
1: 嗯，
0: 基本上也能消下去了，腿也能回弯，也能蹲下去了。而且还带着我的胃口还变好了。我老伴还跟我说呢，这几天啊，我特别能吃。我之前一顿最多也就吃半碗米饭，吃一点菜，不敢多吃。
1: 嗯，
0: 要是吃的稍微一多吧，就觉得胀的难得消化不了。不过最近可好了，吃完了还能下去消化，这排尿也比以前顺畅，不像那样以前尿起来半天尿不出来，还尿不干净的啊。
1: 哦，这是以前还有前列腺增生肥大，是吧？
0: 是啊，不过现在我觉得身上哪里都通了，自己感觉哪儿都舒服了。
1: 嗯。
0: 李老师，你看啊，我就吃咱们文玉堂三代原处方一主药，就治了我一身的病，价格也不贵，1块钱一片，我就认准了这个药了。李老师啊，
1: 确实是，咱们所有患者啊，用上之后吧，都会有这种感触。我用这一种药，把我这一身的病都给治好了。实际上呢，李老师啊，我经常跟大伙儿去强调这件事儿，啊，我说呢，我们当今这个时代出现的各种慢性病，之所以啊，我们反复治疗没治好，就是因为我们哪儿的病就治哪儿了。你比如说了，咳嗽、哮喘，就像你这个病，哮喘呢，在医学界它是个疑难杂症，就特别不好治。啊，那这个哮喘病呢，它的病根儿，它源自于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所以说呢，你们就会出现呢，变个天儿啊就不行了，闻着点异味儿啊，哎就咳嗽了，而别人呢，你看他就没事儿，啊，他闻异味儿，他们不咳嗽，他们不喘，但我们就受不了了，这就跟我们自身的免疫有关。再一个呢，就是脾气不足，也就是肺气不足，啊，那脾作为后天之本。它的亏虚呢，也会导致我们呢机体的免疫力下降，所以说这个病啊，不是说我们表面上啊，我咳嗽了，我用点镇咳药；我有炎症了，我吃点消炎药；我哮喘了，我弄点喷雾剂。说白了，那些顶药、那些激素药都是暂时缓解，它根本解不了病根儿。这就像我说的，咱们治病啊，只治症，却不考虑疾病的病根在哪儿，你永远都治不好。啊，但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抓住了这个疾病的病根儿。你看看咱们为什么用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你感觉身上的毛病都好了？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啊，这一种药为什么能治我们全身的病，也是因为它一方三通。啊，你看你说现在感觉吃东西啊，不光是能吃了，还能消化了，这是脾胃通了，身上有劲儿了，你劲儿哪来的？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个水谷精微进来的，摄取到的，你要是不吃东西的话，或者是你消化不了了，吸收不了了，你就没有劲儿，啊，那你没有劲儿的情况下，我们又不吃，又吃不下去饭，那免疫力怎么样？恶性循环它就低了。为什么说脾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呢？你不吃，你就没有免疫力，这很典型的，你没有抵抗力，对吧？有的人说我这身体强壮，那就是你能吃的一种表现。如果能吃了，我身体就强壮，它一定是相互呼应的啊。那第二个血脉啊，为什么上不来气儿啊？这是咱们气血运行不畅，血脉淤堵所导致的。所以说我把你血脉给你通开了啊，血脉通开之后，我们气血就能够正常运行了啊。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呼吸就顺畅了，你现在似的不咳嗽了。哎，那然后最后一步就是三通肝肾，通完肝肾以后，你会感觉我们这个代谢好了。啊，身体里边的所有的毒素垃圾，肝脏解毒、肾脏排毒都给我们排出体外了。啊，当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都给你们打通之后，啊，你身上甭管是一种病、三种病、八种病，我跟你讲，咱们都能好。啊，这就是中医药的博大精深，它不是看你某一个症状，它是整个调你的全部，调你身体里面亏虚的这三大生命通道。你现在恢复的非常好啊，才20来天见到这么明显的效果。接下来呢，李老师再给你开2副药，啊，你像什么前列腺增生啊，这一副药的症状也就没有了，2副药就断根了。最主要的是这个喘症，所以说多用一段时间，我再给你开2副。咱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这给你按重病算，3副药足够了啊。
0: 好的，谢谢李老师，
1: 没事，
0: 谢谢，那我就不耽误您了啊。
1: 哎，好，
0: 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了啊。
1: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0: 05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好。
4: 你好。
3: 哎，李老师，我也是慕名而来的，我就是啊，看我的一个老邻居张大哥用的挺好。
4: 嗯，
3: 他是老病号了，他中风过。哎呀，反正那时候吧，整天的也不出屋，而且呢，他不光是中风过，他的心脏也不好，所以呀，好多年呢都不见他出门了。
4: 嗯，
3: 可是结果呢，我前两天呢看到他出门遛弯了，而且呢这个精神状态呀也挺好的，脸色也红润。哎，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是咋治的呀，用的啥药啊，恢复的这么好啊。
4: 嗯，
3: 然后啊他就跟我说，用的你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的延寿方，他说呀这个药劲儿大，效果也好。哎呀，他一说呀我就心动了，我就要了你们的联系方式，想麻烦您啊给我也看看。
4: 你又不麻烦，那电话都接进来了，您就跟我说您的情况就行啊。
3: 哎，李老师，我的情况啊跟别人不太一样，人家呢都是高血压，我是低血压
4: 啊。
3: 我年轻的时候吧血压就低。
4: 今年多大年纪啊？
3: 今年我56的。
4: 你血压是一个什么状态？
3: 哎呀，这么多年来高压没超过90过，低压也就是60。
4: 嗯，
3: 有时候呢50，整天的就觉得呀头晕乏力。哎，就是照镜子脸色也不好看，吃饭了吧到饭点也不饿也没胃口。
4: 嗯，
3: 感觉这个身上啊，哎，软的跟闷面条一样，哎，都不想动也没劲儿。你看我常年呢喝那个生麦饮，还给自己呀、啊、煲什么乌鸡汤啊、焦银耳啊、
4: 嗯、
3: 枸杞呀、啊、大枣啥的，天天补，还喝的那个养血口服液。
4: 嗯，
3: 哎呀，这些呀、啊、都不行。我现在呢也不怕别的，我就担心呢、啊、我这个脑供血不足，一天迷迷瞪瞪的，到时候万一有个什么闪失，你说可咋整啊？再一个吧，我还有个心率过缓，医院检查说呀，我这个每分钟，也就跳个50来下。
4: 嗯嗯。
3: 哎，感觉这个气儿都过不来，哎，这一天呢，活得可累了。
4: 你看看你这不到60岁啊，就这么一个状态啊，你自己也说了，没少补，

0: 啊，药也没少吃，但为什么还是没有多少效果呢？这老师经常跟大伙讲哈，脾胃经不通，你补多少都没用啊，你吃多少灵丹妙药都白瞎。为什么？因为你脾胃经不通啊。你看，为什么低血压的患者让你们用生脉饮呢？这里边成分就是补气血的，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气血不足。那我们人体的气血来自于哪儿啊？来自于脾胃。啊，中医讲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头的源，啊，
1: 哦，
0: 所以说你这个亏虚，你这个压低，病根在哪儿啊？就在你这个脾胃上面，你觉得是不是
1: 哎，是这么个道理。
0: 啊？然后再来说一下哈，你现在这个脑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也跟你脾胃亏虚、脾胃经不通有直接关系。因为刚刚讲到了脾胃经不通，气血不足，气血不足，血循环不好，血循环不好，血就容易出现淤阻，就很容易产生心脑血管的疾病啊。你不光高血压会得这个病，低血压也是非常容易得的。还有就是你这个供血不足，容易出现心衰，脑供血不足，心肌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会脑组织萎缩啊，心肌供血不足不就容易出现心肌缺血，最后心力衰竭吗？而你现在之所以乏力，就是因为心脏没有动力，没有活力，就是小马拉大车，你就没有劲儿啊。那今天呢，咱们既然了解到三代延寿方，而且是从邻居那儿了解到的，你就听老师一句劝啊，你赶紧的你用上，用上你就知道了啊，也不用多，也就吃个十来天啊，你比你喝这么多年那个生脉饮都强，一点都不夸张。你看看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怎么给大伙治病的，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这个气血生化之源好，吃得下，营养吸收好了，你马上身上就有劲儿了。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啊，只要气血运行好了，你血压肯定就上来了。三通肝肾啊，就是把我们这个身体里边的毒素，靠我们肝肾的强大作用把它排出去，还我们一个崭新的健健康康的身体状态。所以说叫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而且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现在是1块钱一片，好药不贵，花不了多少钱就把你这个病给你拿掉了，明白吧？
1: 好好好，
0: 嗯。
1: 我听李老师这么一说呀，我就有信心了。
0: 而且呢，身边有人用过，活生生的例子在那摆着呢，没什么好犹豫的。还是那句话，花小钱治大病，1块钱一片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要治给您治到根儿上，治咱就治好它。抓紧打场外电话，跟场外指导老师去联系啊。
1: 好嘞，
0: 嗯，
1: 李老师啊，我这就打电话去啊。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李老师啊，
0: 嗯。
4: 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啊。咱们这个润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哎，我现在这2副药啊马上用完了，
0: 嗯，
4: 效果呢还是真的不错啊，所以呢，我今天打电话呢，想让你给帮忙看看，看我后面啊再买多少。
0: 把你身体的详细问题呢跟我详细的说一下啊。
4: 行，
0: 嗯，
4: 我主要是有这个糖尿病，这糖尿病啊有10来年的时间了，刚检查出来的时候呢，感觉吧嘴里边有点干，有点苦。
0: 嗯，
4: 别的呢倒没有啥症状，所以呢大夫就让我呀吃着这个降糖的药，但我呢也没在意，吃药呢也是想起来呀就是吃一顿，想不起来就不吃了，有的时候好几天都不吃。结果呢，我是到2013年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个手啊有点发麻，胃呢里边有点胀，然后呢我就去找大夫了嘛，大夫说我这个血糖高，让我呀一定要按时的这个吃这个降糖的药，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啊，我就按时吃，可那个结果呢也控制不住吧，
0: 嗯，
4: 往往呢慢慢的呀就发现这眼睛啊看东西模糊，我说呀这不行啊，这眼睛可是大事，要是看不清楚了以后可怎么办呢？活也干不了了，对吧？
0: 其实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这个并发症，啊，你随着血糖的持续升高啊，血液就越发的粘稠，啊，你这个血脉必然就会出现淤堵，它堵到哪儿，它哪儿就容易出问题，这就是并发症。
4: 嗯，真是啊，这不后来又打上胰岛素了嘛？
0: 嗯，
4: 刚开始呢是一天呢大概有10个单位左右，到后来呢增加到26个单位了，
0: 那就出现胰岛素抵抗了。这幸亏你用上了咱们文玉。

0: 糖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你知道多少糖尿病的患者就是因为血糖控制不好，有失明的，有截肢的，有心脑意外的，还有肾功能衰竭的，这都有啊。
1: 可不是嘛，我也特别害怕呀。因为我不光这个眼睛肿啊，后来呢，我的尿蛋白也出现两个加号，肾功能也不行了。
0: 嗯。
1: 哎呀，把我吓得呀！我这以后这眼睛要是出了问题，看不到了，或者是得了尿毒症，那可活不了了。
0: 对呀。不过现在呢，既然已经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了，那老师也就不替你担心了啊。老师说过，糖尿病首先就是脾的病，也就是说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我们靠脾来消化吸收的。那再一个呢，糖尿病也叫代谢病，代谢病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所以它的病情非常复杂啊。那你并发症是怎么来的呢？就前面老师讲了，血脉淤堵，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并发症啊。而且我们三代延寿方为什么治疗糖尿病效果这么确切，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在这个阶段就能够控制住咱们这个血糖，然后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一天会比一天好啊。那刚才听你说现在已经是两副药快用完了是吧？
1: 是两副药快用完了。
0: 目前血糖是个什么情况，稳定了没？
1: 现在可好了，就饭前呢都是5.多，饭后呢7.3、7.4的样子。
0: 嗯，
1: 再一个呢就是现在啊，我这胰岛素都停了。
0: 好，那你身上的并发症，比如说这个视力呀、啊，最近怎么样？恢复没有？
1: 现在恢复的挺好的，这眼睛也亮了。比如说看个电视吧，看个报纸都能看清，眼前这个雾啊也散了。
0: 嗯。
1: 还有啊，就是尿里边那个泡沫现在没有了。虽然说我没有去医院化验那个两个加号还在不在啊，但是我感觉这身体啊比以前好多了。
0: 你放心吧，那绝对不会走到尿毒症那一步了，因为咱们现在就已经逆转了。而且过段时间你再去检查一下啊，你这个时候呢就不是老师说的，你靠检查指标来告诉你就更踏实了。嗯，
1: 哎呀，好好，我最近发现我这吃饭呢也吃的比以前多了，胃口也好了，而且脸色呢也红扑扑的，特别好看。
0: 嗯，那现在血糖稳定了，眼睛也好了，肾功能也好转了啊，吃的也多了，脸色也好了。其实所有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一样，我们的吃喝拉撒睡啊，各方面都会有所好转。大家仔细想啊，我们各种慢性病的一个根源来自于哪儿？老师每天都说啊，其实就来自于吃喝拉撒睡。因为我们一开始吃的不健康，喝的不健康，或者说我们排便不畅，睡不着觉，思想压力大，整天想事儿啊，为孩子愁，为工作愁，反正就是为这愁为那愁，每天呢没有个清闲的时候啊。而我们这老慢病呢，就是在这种各种不健康、各种不规律的情况下出现的。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你的脾胃肝肾血脉这三大生命通道给你通开之后啊，我跟你讲究没有什么咱治不好的病了。这样你手里头还有多少药？
1: 也就4-5天左右吧，就是不到一个礼拜。
0: 那不行啊，中间不能断药，因为咱这十多年的老病根了，而且糖尿病引发并发症呢非常复杂。有一句话叫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虽然说咱们三代延寿方啊，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呢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但是呢我们怎么样也要用上三副啊。后面我再给你开一副，这一副用完之后到医院做个全面检查，让医生的报告告诉你什么叫健康，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那行，那我听您的，李老师。
0: 嗯，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90。
3: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887，老朋友更珍惜。
4: 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5: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4: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5: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0: 你这个欠揍啊！
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
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5: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5: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8: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0: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

0: 典的木质香。
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奔放七月，大象新雪商城大牌香水充分捡来了，专区全场70%，瑶瑶小姐花样香水折扣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扣通通200多。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雪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0: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鼎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6: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7: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波。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9: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7: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9: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7: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9: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7: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1: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2: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1: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2: 可不是嘛，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1: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1: 贪点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2: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3: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自力经验挺足的，
2: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4: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5: 前天我刚美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6: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7: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8: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0: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8: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8: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8: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0: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8: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0: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8: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0: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8: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8: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949-789，400-6949-789。
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0: 静水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梁老师，
10: 哎，
9: 最近呢，咱们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活动啊，也是正在火热进行当中。
10: 没错，
9: 好多听众朋友都好兴奋呢。
10: 是吗？
9: 对呀，他们有一些肺腑之言，想借着这个机会跟梁老师您表达一下。
10: 哦，
9: 那我们来听听好吗？
10: 好啊，
5: 梁老师啊，真的太感谢您了。5年了，刚才你的那些王老师、李老师啊，都换了好几波了。就您呢，一直呢雷打不动的陪着我们，每天呢都给我们带来了健康知识的好产品，感恩有你。
11: 别人家呀，那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卖完东西就找不着人了。健康全球购 这是五年如一日的坚守，这份真心呢太难得了。我的健康啊不信赖你们，那还能信赖谁呢？感恩全球购让我找回了健康。
12: 全球购的产品永远是同类产品里品质最好的，品质最好的产品里价格又是最实在的。当然要是趁着感恩节再多来点优惠赠送那就更好了。
9: 还有好多朋友的留言呢，就太多了，没法都放出来啊。
10: 明白。
9: 今天也就节选了几个。老师您听完之后什么感觉？
10: 什么感觉？
9: 嗯，
10: 是吧？哎呀，怎么说呢，说实话静时啊，首先非常感谢咱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对我们的认可和对我们的厚爱。
9: 嗯，
10: 大家说的呀，我觉得每一句都是实在话，也是我们的心里话。
9: 对，
10: 就是你发现没有，能够五年十年如一日的陪伴在大家伙身边，我觉得可能靠的就不是单纯的那种华丽的辞藻了吧。
9: 嗯，走心了。
10: 对，而是实打实的我们产品的效果，包括真心换真心的这种信任了。
9: 嗯，是的。
10: 所以说大家伙都说，哎呦，健康全球购给我们甄选的产品好，价格实在，这确实是我们一直努力要做的这样的事儿，包括也是我们的方向。
9: 嗯，是的，
10: 我们的方向就是要帮助大家伙甄选全世界前沿的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健康的好产品，用最直接的方式，尤其是剔除掉所有的中间环节，
9: 嗯，
10: 以最实惠的价格送到大家伙手里。
9: 对呀，
10: 所以说这份坚守呢，我觉得就是它源于一份责任，更源于我们看到大家伙健康改善之后打心里往外的那种高兴，是不是？
9: 嗯，就是这样的。
10: 嗯，
9: 就好多听众朋友都说全球购这渠道太牛了，经常有别处没有的高端前沿的健康的产品。
10: 嗯，
9: 其实这一点我们真的是不用谦虚，真的是这样。
10: 对，
9: 比如说像联邦疾控中心、美国 FDA 特别推荐的呼吸系统治疗中心必备的营养剂消解宝。
10: 消解宝，对，
9: 好多人也用上了吧？
10: 是，
9: 效果很好吧？这在人家本土呢都是指定医院限额发放的，咱们也有啊。
10: 我告诉你，还有大家伙记不记得有一些院内制剂，
9: 嗯，
10: 医院的专项专用的产品，
9: 嗯，
10: 啊，就像这两天提到的大家伙都想要的这个雄风泳，
9: 嗯，
10: 是吧？以前很多听众朋友连听都没听过吧。
9: 对，
10: 好了，我们也通过我们特殊的渠道联系上人家了。
9: 嗯，
10: 等后续的工作我们谈好了之后就可以给大家伙发放了。
9: 嗯，
10: 就现在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我告诉你都跟着特别的牛气。
9: 对，
10: 都开始点菜了。
9: 对，
10: 是吧？打电话直接跟我们张口就说，哎呀，我想要什么澳洲的什么什么，我想要美国的什么什么什么。嗯，梁老师，你们健康全球购能帮我们找着？你看都点菜了。
9: 就是也不问我们能不能联系到，直接就告诉我们他需求什么。
10: 哎，对，
9: 非常有信心啊。
10: 他们心里都跟明镜似的。
9: 嗯，
10: 说健康全球购你们有300多位的专家组成员呢，
9: 有实力，
10: 对吧？你这些人啊可能都就职于一些跨国的这种制药的企业。
9: 对呀，
10: 有的在知名的大学，有的在前沿的实验室。
9: 嗯，
10: 反正都是医疗保健行业内非常有话语权的这些人，那他们的人脉和关系那可能就能找到别人找不到的那些产品。
9: 是
10: 啊，用上咱们以前根本用不到的那种前沿的科技。
9: 嗯，
10: 但是大家伙也得理解咱们，因为咱们每天这个给我们提出需求的听众朋友太多了。你想一想，就是咱们现在已经全国60多个地区播放咱们的节目吧。
9: 有了，差不多。
10: 差不多了，是吧？我们也确实没办法一一的满足大家伙所有的需求。
9: 对。
10: 只能是尽可能的，是吧？满足那种需求量比较大的人群。然后呢，我们相应的帮大家伙来甄选。
9: 嗯。
10: 所以说，还请大家伙有点耐心吧。好吧。
9: 嗯嗯，是的，其实能够先用上好产品的朋友真的是特别的幸运啊。
10: 对，
9: 最近我真的是很有感触啊。老师你发现没有，
10: 嗯，
9: 其实人这一辈子真正能够碰上的好机会好东西的幸运时刻并不是特别的多。
10: 没错，
9: 对吧？如果能够碰得到那就赶紧果断的抓住它。
10: 嗯，
9: 往往啊就是这些敢于抓住机会和幸运的人就能够更先一步的享受到高品质的生活，拥有更健康的身体。
10: 哎，你这句话说的太有道理了。
9: 嗯，
10: 你看我们经常说这事儿错过了吧，没事儿，下次再有机会的。
9: 嗯，
10: 但是你想过没有，往往说下次再有机会的 可能这个机会你永远都没有了。
9: 是的，下次在哪里呢？
10: 是吧？我给你举个真正的一个例子啊，就我也是，我记得当时我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在那待了5年。
9: 嗯，
10: 那个时候吧，我觉得就是人在法国，就是法国的一些名胜古迹啊、旅游景点啊，你不随时都能去吗？
9: 嗯，
10: 那总是一拖再拖。那个时候不就是搞科研嘛，搞我的这个博士论文嘛。
9: 嗯，
10: 当时就说，哎呀，有的是时间，忙过这阵儿的，然后咱们再去这个享受一下生活，转一转那些景点儿，是吧？结果你知道吗？5年毕业了之后，我再回到国内，再到其他，比如说英国呀、德国去工作的时候，你知道吗？到今天为止，法国很多的那种好的景点我都没有转到，
9: 嗯，
10: 机会就是没有了。
9: 是的，
10: 就是这样。所以说，就是你真说到点上了，有机会就要抓住。
9: 对，
10: 你要等了，你以为这机会还能再来、啊、
9: 没了，
10: 很可能就不来了，
9: 走了。
10: 这好比是当年恢复高考，
9: 嗯，
10: 啊，恢复高考，竟时那时候还没有你呢，
9: 嗯，
10: 我老家有一个亲属，就靠着那股韧劲儿，那个时候高考就是全凭自学的，那当时就愣是考上了人家那个当时一所大学，
9: 嗯，
10: 我告诉你，那个年代的大学生，我告诉你，
9: 含金量非常高、啊，
10: 那可不，那珍贵的像大熊猫一样，
9: 嗯，
10: 啊，人家毕业直接国家就已经分配好了工作了，
9: 嗯，
10: 是吧？我这个亲属就是当时进了教育局，这不，退休前是我们那个老家的那个三线城市教育局的一把手，
9: 嗯，
10: 人家退休那待遇，我告诉你非常高，
9: 但是人家那份幸运不也是自己争取来的吗？
10: 对呀、啊。我说的就是一个道理啊，
9: 嗯，
10: 所以说现在有时候回老家哈，就我那个亲属啊，我们在一块儿这个聊天的时候，他身边那些小时候玩伴们，
9: 嗯，
10: 有的觉得家里有几亩地，吃穿也不愁，就挺保险的了，
9: 嗯，
10: 有的觉得啊，父母在这个厂矿工作，是吧，能端个铁饭碗，那不也挺好吗？
9: 嗯，
10: 当时就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学习能够改变命运的这个机会，
9: 对，
10: 结果后来呢，是吧，时代一变了，你看种地现在可能这效益不行了，工厂改制下岗，当年所谓的保障那几年就没了，
9: 嗯，
10: 晚年的生活保障现在都属于一个大问题了，
9: 嗯，
10: 那你看看和我这个亲属，人家教育局退休的，那生活差距一下就拉开了，
9: 那可太大了。
10: 所以说你看，这就是我们认识和观念的一个天大的一个区别。
9: 是，
10: 有的人就看到了这个机会，人家抓住了，人生就此改变了，对吧？有的人固守老的观念，错过了可能一辈子都是遗憾，
9: 到晚年回想起来都得拍大腿。
10: 对呀、啊、
9: 其实健康领域也是一样的呀，以前大家总觉得国外的一些健康尖端的产品不错，
10: 嗯，
9: 效果神奇，
10: 嗯，
9: 也想试着用用啊。
10: 对呀、啊、
9: 但是你找不到门路，
10: 嗯，
9: 有的就花高价钱找代购去买，
10: 是，
9: 你能买到真的就算你幸运了。
10: 是，
9: 那不少人啊花高价还买到了假货，不少吧？有些不良的商家就是在国外机场说我拍几个照片
10: 啊，
9: 我发回来，那根本呢就不是原装货，
10: 人根本没出，
9: 人根本就没出去
10: 是，
9: 就你想用上真正的高端前沿的健康产品，那是不是你就是空想，你就是梦？
10: 那以前可不就成为空想吗？
9: 嗯，
10: 这种情况太普遍了。
9: 嗯，
10: 那可是直到有咱们健康全球购节目的开播，
9: 改变了，
10: 才算是给咱们真正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听众朋友们提供了一个可靠放心的一个大平台。
9: 对呀，
10: 咱们敢于尝试，信赖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
9: 嗯，
10: 那可能人家就抓住了这份幸运，成了第一批的幸运儿。
9: 嗯，
10: 像我们之前发放的那个美国高含量的辅酶 Q 十，
9: 嗯，
10: 比利时的神经酸，是吧？美国的高浓度的深海鱼油，美国的味乐舒等等，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们是不是很多人都用上了？
9: 对，
10: 那人家就先一步的解决了你像什么心脏啊、大脑啊、血脂啊各方面的问题，
9: 嗯，
10: 人家身体就不遭罪了，生活是不是也就更如意了？
9: 是呢，
10: 对吧？
9: 这其中啊，很多产品除了全球购，你在别的地方真的是接触不到的。
10: 对呀、
9: 啊，就像我们最近在聊的雄风泳，
10: 嗯，
9: 那它可不是普通的产品，那是人家顶尖康复机构里面的专药专用、专供康复的核心药品。
10: 是，
9: 是康复中心压箱底儿的镇元之宝。正常情况之下，那根本流传不到市面上的，你有钱你买不到。
10: 对，嗯。
9: 但是全球购有特殊的渠道。
13: 要不然真的是摸都摸不着，
10: 嗯，
13: 你更别说零差价的发放给大家，哪有这事儿啊？
10: 可不嘛，
13: 可以说谁碰上那就是谁的幸运了。
10: 是，而且静时啊，咱们哎呀，怎么说呢？一提到这个幸运啊，我记得村上春树就说过这么一句话，
13: 嗯，
10: 其实有些人呢，我们今生能够遇见，就已经耗尽了一生的运气了。
13: 嗯，
10: 其实这句话我觉得套在我们人体的健康上来讲特别适用。
13: 哎，是啊，
10: 是不是？
14: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15: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0: 就说如果你在健康濒临崩溃和弥留之际还能够用上扭转乾坤的好产品的话，
13: 嗯，
10: 那恐怕你也是耗费了八辈子修来的幸运了。
13: 对，
10: 我觉得这句话一点都不夸张。
13: 对，
10: 因为你看我在这个医疗领域工作了这么多年，真的啊，见过太多的生和死了。我发现了，就这种幸运啊，往往只降临在那些顺应潮流、能够抓住机会的人的身上。
13: 确实啊，你细想就这么回事儿。健康上的选择，有的时候一步天堂，一步深渊的。
10: 没错，
13: 观念不同，做出的选择它就不一样，它结局它也不一样，
10: 是吧？
13: 嗯，
10: 我跟你讲一个以前在我们医院遇到的一个真事儿啊。
13: 嗯，
10: 一个女同志，你知道什么病吗？
13: 嗯，
10: 乳腺恶变晚期。
13: 哦，
10: 就是按照常规的这个西医的方案，基本就是切除了。
13: 嗯，
10: 当时呢，有一种中医的排毒的药膏的疗法。
13: 嗯。
10: 啊，说是能够通过外贴的方式能够把这个乳腺恶变晚期的这个女同志乳房当中这个毒素给她拔出来。
13: 嗯，
10: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拔完之后啊，在这个胸口这个皮肤上哈，会留下一些这个疤痕。
13: 嗯，
10: 能明白我意思吧？
13: 明白。
10: 但是至少呢，可能毒素能够拔出来，这个女同志乳房也能保住。
13: 嗯，
10: 就避免这个巨大的身心上的一些创伤。然后呢，这个女同志听说这个疗法了之后，哎呦，特别高兴，啊，这个患者就用了，
13: 嗯，
10: 用完之后，哎，这个毒素真拔出来了，乳房也保住了，效果非常不错。但你知道吗？反过来，这个女同志把这家中医院给告上法庭了。
13: 那为什么呀？不保住乳房，还拔出毒素了，
10: 嗯，
13: 这不挺好的吗？
10: 都挺好的是吧？
13: 啊，
10: 她告这个医院的理由你知道是啥吗？
13: 嗯。
10: 说医院治疗不当导致他胸口留下了疤痕，说这个就属于医疗事故
13: 啊。
10: 他只看到了不完美的疤痕，却忽略了人这个产品真正的保住了他的这个乳房，这是更重要的东西。
13: 对呀，没让你切除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怎么还能干这事儿呢？
10: 从那以后啊，那这家医院就心寒了，就干脆啊，就从此之后不再使用这个拔毒的药膏了。
13: 嗯，
10: 为啥呀？
13: 怕惹麻烦。
10: 那肯定的呀，是吧？无端的就遭这个官司。
13: 嗯，
10: 那么从此之后，所有这个乳腺恶变晚期的患者，就没有人再享受到既能够保住身体，又能够相对付出代价比较小的这种治疗方案了。
13: 嗯，
10: 啊，就这条路直接被当时那一个女同志一个人的行为彻底的给截断了。
13: 哦，
10: 虽然说后来又出现了一些改良版的，就温和一点的那种黑膏药，但是效果都和当初的那个拔毒膏不能相比。
13: 就多少也是因为有点心寒了。
10: 对呀，所以说咱们先不考虑道德方面的问题，
13: 哎呀，
10: 单从这个治疗的角度来说，你作为患者，你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能用最小的代价把你的病情控制住治好了，这本身就是天大的幸运了吧？
13: 对。
10: 那说白了，我们往往就什么呢？就是毫不夸张的讲，就是挑三拣四了，开始，
13: 嗯，
10: 得寸进尺了，开始，
13: 嗯，
10: 啊，你要知道，就因为这个女同志的她个人的一个举动，你想过没有？其他人呢？
13: 嗯，
10: 以后再也碰不到这份幸运的机会了。
13: 对呢。
10: 那很多人可能就因此就只能接受最坏的结果了，对不对？
13: 对呢。你说咱们管不了别人，但是能管好自己呀。
10: 对呀。
13: 一旦碰到适合自己的药也好，治疗方法也好，那真就得马上抓住。
10: 没错，
13: 否则啊，就因为一个犹豫错过了，一辈子都遇不到了。 就像这次熊风勇，
10: 嗯，
13: 那是康复中心专药专用的好宝贝，它就没有对外发放过。如果不是全球购有这么靠谱的渠道，那恐怕我们想用上都用不到。
10: 嗯，
13: 那这等于是从天而降的幸运呐，我们不能让它溜走啊。
10: 尤其是哈，我告诉你，就是什么样的人，
13: 嗯，
10: 上了年岁的一体多病的，
13: 嗯，
10: 常年吃大量的药物的，
13: 对
10: 这些老年朋友来说，
13: 就身体已经很孱弱了，药毒又累积很多了的人，
10: 对，身体当中积攒了大量的药毒了。你想想，这个药毒已经让我们的五脏六腑不堪重负了。
13: 对的，
10: 咱们有一句老话叫久病成虚吧，
13: 嗯，
10: 你这个病程太长了，它一定会造成我们体虚的，
13: 嗯，
10: 已经让我们气血严重的亏空了。那你不排毒，我们的毒素会慢慢把我们的五脏六腑彻底的毁掉，
13: 嗯，
10: 你不补虚，这个虚衰也会拖垮我们的身子骨。
13: 对，
10: 所以说排毒和补虚必须要双管齐下同时进行，
13: 嗯，
10: 否则的话我们身体根本不可能有一种真正的由内而外的翻天覆地的改善。
13: 嗯，
10: 而熊风勇它正是同时解决了这两大核心难题的钥匙，啊，那你说这样的机会摆在咱们面前，你说咱们真要是那样的患者的话，你说你不用，那你怨谁呀？
13: 对呀，
10: 对不对？
13: 就其实很多人啊，他都没有认识到，说身体里面排毒补虚它是非常重要的。
10: 对，
13: 有的人说，我该用的药我都用着了，
10: 啊，
13: 我也吃了很多的补品了，
10: 呵，
13: 但是你这个熊风勇是很好，但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10: 嗯，所以说这样的人我告诉你啊，就是往往忽视了两个问题。
13: 嗯，
10: 第一个就是但凡咱们过五十岁以上的一体多病的，吃两种以上的药物的，而且你吃了一年以上的，你身体当中必然有药毒的堆积，这是必然的。
13: 那肯定啊，那吃十年八年的人的药毒更多。
10: 你看前一阵子不是有个新闻吗，说有个小伙子感冒了，结果吃了两种感冒药，结果就吃多了，
13: 嗯，
10: 导致了急性的肝衰竭，
13: 嗯，
10: 然后被这个医院抢救，
13: 嗯，
10: 那大家伙想过没有，你就感冒药吃多了，量大一点，小伙子代谢功能受到了这么强的损伤，
13: 衰竭，
10: 肝脏都衰竭了，那你想一想，咱们长年累月的呢，吃了这么多年的药，是吧，一顿吃一大把，那些毒素堆在我们身体当中，你的肝脏，你的肾脏，你的心脑血管，你的五脏六腑，能没有这个大量的药毒的堆积吗？
13: 对呢，
10: 就这些毒素啊，甚至会把我们的细胞整个包裹在里面。
13: 嗯，
10: 那这些毒素我们排不出体外的话，我们脏腑功能会越来越差。
13: 嗯，
10: 啊，最后可能打个嗝、咳嗽几声，或者去排个便，就在这项小事上，人说没就没的。
13: 但老师，您说，其实这样的看似是小事儿，而引发的意外的新闻，它可不少，
10: 是不是？经常能够听说吧？
13: 嗯。
10: 你像有车的听众朋友都知道，除了平时我们洗车，你得定期的去给车保养嘛，
13: 嗯，
10: 换机油嘛。
13: 对，你说要是不换机油，你很多的零部件儿那就磨损下来成为粉尘碎末了。
10: 对，
13: 它就会越积越多，你损伤你发动机，最后你这台车你就开不了了。
10: 对呀，那好了，那我们光洗个车不去保养，你洗的就是个外皮儿，
13: 嗯，
10: 洗不到深层次机油里那些杂质。
13: 对，
10: 是吧？你像有的人说了，哎，我也吃过一些什么排毒的或者是这个补血补气的产品，那你排的都是我们脏腑表面的毒素，
13: 嗯，
10: 而只有熊风勇它含有里面的这个叫蜂毒肽这种物质，抗菌蛋白这种物质，
13: 嗯，
10: 包括多种的活性酶以及多糖类的物质，它才能够把我们脏腑器官内在的深层次的这个堆积陈年的药毒给你挖出来，
13: 嗯，
10: 清出去啊，给我们的器官组织排毒瘦身，将来才能够让你慢慢的把药量减下来，让你缩短我们调理的病程。那你是这样的产品摆在面前你不用，那你怨谁呀？
13: 嗯，
10: 对不
13: 对？
10: 对
13: 呢。但是老师您说会不会有朋友有这样的疑问啊？
10: 嗯，
13: 他说你说我有药毒我就有药毒了我怎么不知道呢？我现在还挺好的呢。
10: 所以说这种吧，我觉得啊，就是有疑问可以问，对吧？但是咱们得讲道理。
13: 嗯，
10: 为什么我敢说就是五岁之后常年用药的人一定有药毒呢？
13: 嗯，
10: 因为它一定会表现在我们身体的外在上
13: 啊，有反应。
10: 哎，对呀，只是大家伙不知道而已。
13: 嗯，
10: 你看我问问大家伙啊，咱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年轻的时候我们身体很好，不知道什么叫过敏，对吧？
13: 嗯，但现在爱过敏的人可挺多。
10: 但是岁数一大了，老了，你会发现，哎， 我吃啥都过敏。
13: 嗯，
10: 比如说吃点海鲜，是吧？吃点鸡蛋，喝点牛奶，不行了，过敏了，不是身上起疙瘩，就是胃肠道不舒服，拉肚子，有这种情况没有？
13: 你整体的免疫功能就下降了。
10: 免疫力为啥会下降？怎么个下降法？我告诉你，就是你常年的药毒在腐蚀我们脏腑器官的时候，造成了我们功能的下降，
13: 嗯，
10: 加速了我们脏腑功能的衰退。那你这个胃肠的功能也下降了，
13: 嗯，
10: 皮肤的屏障的功能也不行了，
13: 嗯，
10: 那它就出现过敏的情况呗。免疫力，免疫力这仨字儿是西医的词儿，而我们中医是啥呀？就是我们脏腑的功能，
13: 嗯，
10: 啊，胃肠道功能下降你就拉肚子，你就不消化。皮肤，我们正常人的皮肤它是有屏障功能的，这种功能下降了，那你就过敏呗，起疙瘩呗，其实都表现出来了。还有的老年人为啥会莫名其妙的手麻脚麻啊，莫名其妙的皮肤不是这儿痒就是那儿刺挠的，到医院一检查查不出毛病来，对不对？有这种情况没有？
13: 对。
10: 有没有想过这是药毒在你身体当中
13: 作祟呢？
10: 哎，导致我们身体的变化。
13: 嗯，
10: 以前到点就饿，现在一天吃两顿饭
13: 他消化不了了，
10: 还不消化了。
13: 是啊。
10: 啊，还有天天没干多少活就觉得浑身上下没劲儿
13: 累。
10: 我告诉你，其实竟是很多人不知道，因为大家伙都不是学医出身。
13: 嗯，
10: 甚至吧，很多人不是学中医出身。
13: 嗯，
10: 我告诉大家伙，这很有可能就是药毒堆积在我们人体当中最初的时候造成的一些明显的症状。
13: 哦，
10: 那很多人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办？放任不管，时间长了，小毛病变成大毛病，一体多病，它不就这么来的吗？
13: 那这药毒那得尽快的排出去呀。
10: 对呀、啊，而且另外大家伙还忽略了一点，你比如说女同志，
13: 嗯，
10: 记住啊，静石，女同志但凡生过孩子的，男同志但凡做过手术的，常年一体多病，体内药毒较深的，你身体气血一定是亏虚的。那好多人你看为什么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切菜的时候发现手脖子脚脖子都肿了，走几步道哎呦膝盖又红又肿的，那不气血严重亏虚严重不足吗？那好了，有的人也说了，哎呀梁老师，我知道我气血不足是吧，岁数也大了，我也补过气血，我吃了不少补品呢。那我问问大家伙，你真补进去了吗？
13: 嗯，
10: 你要补进去了，这些症状就该没了。
13: 嗯，
10: 是不是？那你这些症状还在，说明你白补了。
13: 对，
10: 对吧？要不是方式不对，要不是产品不对。
13: 对，
10: 真要补进去了，你还能像整天的没有精神头吗？风一吹就倒吗？
13: 嗯，
10: 真要是补进去了，脑梗偏瘫的，卧床不起的，你能四肢没劲儿吗？对不对？真要是补进去了，你还那些小毛病不断，整天的虚弱无力吗？
13: 那说明没补进去，经不起推敲。
10: 对呀，是吧？你根本就没补进去这个充足的气血。
13: 对，
10: 是吧？那怎么补气血啊？我说了，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讲过，我们以前给大家伙推荐过一个产品叫八珍膏吧？
13: 嗯，很好。
10: 八珍膏先把你的漏洞堵上。
13: 对，
10: 对吧？要不然你这边补那边漏，那有啥用啊？
13: 泄出去了也不行，
10: 对不对？你没留住，那不白搭吗？
13: 对。
10: 为啥顶尖的康复中心把雄风泳当成这个镇院之宝？因为它是补虚的能手。
13: 嗯，
10: 雄风泳每100克就含40克造血蛋白质和这个铁元素。
13: 嗯，
10: 可以提升3倍的血红蛋白的合成的效率。这什么概念？
13: 嗯，
10: 相当于给你自己造血的功能开了3倍的加速器啊。什么贫血啊、久病体虚啊、气血严重不足啊，这个调理的时间通通的给你解决了。然后八珍膏，你以前咱们听众朋友要有的话，你给它配合好了，因为八珍膏是能够堵漏的。
13: 对，
10: 你把漏堵上了，再用这个雄风泳，你把这个气血真正的补足了，问题还有吗？
13: 对呀，你气血亏空补上了，身体不虚了。
10: 对，
13: 像什么红肿、疼痛、酸胀、没劲儿，这些遭罪的感觉你就没了。
10: 没错，
13: 老慢病的朋友，我们最想的就是能够舒舒服服的恢复恢复我们的身体，告别遭罪。
10: 没错。因为我跟这个上了年岁的听众朋友打交道的这个次数最多哈，
13: 嗯，
10: 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治病啊，其实最怕的是啥呢？就怕遭罪。
13: 对，
10: 我跟大家伙说两个真事儿啊，都是关于这个脑梗偏瘫的患者的。
13: 嗯，
10: 就这俩患者呀，都是我曾经接诊过的。一位患者就相对年轻点，50多岁，一个女同志，刚得脑梗半年。就刚开始左腿走道啊费劲儿，是吧？慢慢就得拄个拐了。然后家里人呢也没人帮他 做这个康复训练，
13: 嗯，
10: 慢慢的他这个左腿你看吧，这个肌肉慢慢就全都萎缩了，肌肉一萎缩那就彻底的走不了道了，
13: 嗯，
10: 然后慢慢坐上轮椅了，然后再后来偏瘫不起了。那这个女同事家庭呢条件一般哈，同时呢她自己的认知也局限了她的选择，觉得该治的方法她也治了，药也吃了，最后只能听天由命了，这是她的想法。结果到后期躺在床上，哎呦，那整个那个大腿上，哎呦，严重的褥疮啊，各种的感染的并发症啊，哎呦，都出现了，身上烂的左一块右一块的，
13: 嗯，
10: 疼的经常是半夜又喊又叫啊，打止疼针后来都止不住了，
13: 你真是挺遭罪的。
10: 你说这个罪遭成啥样吧？
13: 是，
10: 最后那半年，来来回回的住 ICU 病房，
13: 嗯，
10: 今天抢救，明天抢救，最后钱花光了，
13: 嗯，
10: 人也没留住。
13: 哎呀，
10: 啊，走的时候我告诉你，身上那个褥疮啊还在呢。我们看着都心酸呐，流脓流水的，特别惨的。
13: 他把这辈子的罪这半年都给遭完了。
10: 对呀，啊，那另外一个患者年龄也不小了，比他还大，
13: 嗯，
10: 70多岁，一个男同志，他脑梗偏瘫5-6年了，
13: 嗯，
10: 但是按道理来讲，是不是70多岁的人和他50多岁的比，应该他更加难调理吧？
13: 对，更弱呀。
10: 而且他脑梗偏瘫都5-6年了，
13: 年龄也在那摆着。
10: 对呀，啊，就是人家家人上心，
13: 嗯。
10: 一直在给他坚持做这个康复的训练，但是说实话啊，这个5-6年的这个偏瘫的患者，你做康复训练效果往往都是一般的，但是人家这个劲儿一直在那儿呢。
13: 嗯，
10: 后来人家就是找人嘛，啊，这个人找人，这不是找到我了吗？了解到咱们国内顶尖的这个康复中心，啊，人家有办法，他就觉得有希望了，加入，人就决定好了，带着他父亲就去试一试，结果在那边人家老人就用上了。包括熊丰勇在内的人家综合性的康复疗法的方案，
13: 嗯，
10: 你知道结果吗？
13: 嗯，
10: 人家没进过 ICU， 人家就在这个普通的病房就住了1个月的时间，血压血脂这些指标全都稳定下来了，那吃的药从1天3次最后减到1天2次了。
13: 哇，身体排毒了，气血也补足了。
10: 对，
13: 那整个的治疗康复的过程它就缩短了嘛。
10: 对呀，啊，人家家庭条件也挺好，
13: 嗯，
10: 在这个康复中心人住了5个月的院，慢慢的从能坐起来到能站起来，
13: 嗯，
10: 最后从能慢慢的走几步开启了完全的不同的后半生。
13: 嗯，
10: 当然了，咱得实话实说，这么重了，人家前期的投入也挺大，
13: 嗯，
10: 但是前期的投入他换来了是自己老父亲无价的健康和后续更少的经济负担的。
13: 对的，
10: 对不对？这个咱们得想明白。
13: 对，其实天壤之别差在哪里呢？一个是在痛苦当中耗尽家财，人财两空，一个是重获新生回归家庭，
10: 嗯，
13: 差距。

0: 就去了。
1: 嗯，
0: 那在人家康复中心用上这个熊逢勇，在调理之前，几乎在其他医院基本上就判了死刑了，就说这个只能这样了，
1: 嗯，
0: 生活基本上不能自理了。所以说，好多人不就是
1: 坐轮椅去的
0: 轮椅吗？对不对？但用上人家康复中心的熊逢勇，包括综合性的调理方案之后，人家通过强大的这种减毒、排毒和大补虚损的这个作用，再加上科学的很多科室的综合的调理，你看很多人出院的时候自己走出来的，
1: 啊，轮椅不用了。
0: 而且咱们老话讲，轮椅如果家里没人需要的话，
1: 啊，
0: 不要摆在家里，
1: 不吉利，
0: 不吉利
1: 啊，赶紧。
0: 所以说，很多人一出门啊，甭管给多少钱，这轮椅直接就小商小贩就给收回去了。啊，人家我告诉你，专门有这样的小商小贩就在门口收这个二手轮椅，那买卖做得特别红火的。
1: 这也是成就了一些小商贩们，
0: 是
1: 他们也是抓住了这份幸运，挣一笔小钱。
0: 对，所以说，静时你发现没有，就幸运这个事儿啊，本来就挺难得的，
1: 对
0: 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
1: 嗯，
0: 我们有机会碰上了，那咱们就千万别犹豫，
1: 抓住它。
0: 抓住机会，你就有可能改变命运，
1: 对，
0: 是吧？你不抓住，肯定改变不了。所以说，大家伙儿就跟我们健康全球购，咱说实话，相遇的那一刻，是不就是一份幸运？
1: 对，
0: 通过健康全球购碰上了有些好产品，比如说咱们说这熊逢勇，正好能够排毒补虚，双管齐下。那这种幸运，我告诉你，都叠加了，因为已经摆在你面前了。
1: 嗯，
0: 咱们伸不伸手去接住它？我说实话，就靠我们的选择了。
1: 对，
0: 我们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是吧？
1: 对，朋友们，还有个事儿啊，就是正好现在是感恩节期间，
0: 对，
1: 不仅价格呢是前所未有的优惠，关键还有不少的赠送呢。
0: 对呀，
1: 一年啊就这么一次好机会。
0: 对，所以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特别是比如说正在那个一体多病啊、常年吃药啊、身体虚衰呀、困扰的听众朋友，以及咱们的家人们，
1: 嗯。
0: 希望大家伙今天能够真正的听进去，
1: 嗯，
0: 因为今天我所说到的啊，是无数危重患者用他们的亲身经历验证过的一个有效的途径。
1: 对，
0: 人家抓住了这份幸运，就重获了这个健康。
1: 嗯，
0: 现在啊，你看这份幸运就摆在大家伙面前了。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我们争取到了这份难得的资源和平价供应的机会。
1: 嗯，
0: 就是希望大家伙把这幸运抓住了，带给更多的需要他的人。
1: 嗯，
0: 不要等到咱们身体垮到无法挽回的地步，咱们才后悔没有早点行动。
1: 嗯，
0: 抓住机会就是抓住健康。
1: 是的，
0: 改变观念才能够改变未来。
1: 对，幸运不是等来的，而是用正确的观念识别它，并且抓住它的。希望呢，今天的节目能够让大家的健康观念有一个新的认知和提升，做出最明智的智慧选择。那有需求的朋友，记得抓紧时间打来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职业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0: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1: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

0: 值得你的信赖。
1: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0: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0: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0: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
2: 400-6949-789，400-6949-789。
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梁老师你好。
4: 啊，
5: 梁老师，我这有个急事，你可一定得帮帮我
4: 啊。不着急，什么事儿直接跟我说就行啊。
5: 哎呀，这不是咱们要发放那个雄风用的吗？
4: 啊，
5: 那能不能先给我发上一份，我特别着急想用的。
4: 哎呦呵啊，
5: 这不下个月有人给我介绍个老伴嘛啊！
4: 哎呦，
5: 我得在相亲以前长点膘嘛啊！
4: 但是我有点糊涂啊，这跟相亲有啥关系啊？你跟我说说。
5: 梁老师是这么回事
4: 啊？
5: 嗯，我今年56了。
4: 56岁。
5: 以前就因为这个胃溃疡做过手术。
4: 哦。
5: 当时把我这胃切除了1/4。
4: 哦，这么回事。
5: 这不做完手术以后我就不长肉了。
4: 哦，不长肉了。
5: 你看我这个子1.8米呢啊，
4: 嗯，
5: 以前我这都200来斤，
4: 嗯，
5: 结果你看现在就130斤了。
4: 哎呦，这可太瘦了，不行，嗯，
5: 可不嘛，看着就皮包骨头一样，
4: 嗯，
5: 不光看着瘦，这一天老是身上乏的累的没一点劲
4: 啊，
5: 那真的就是肩不能扛担，手不能提篮的
4: 啊，
5: 这脸色也是煞白煞白的，没一点血色
4: 啊。
5: 反正不管谁一看我这就是个病样子。
4: 哦，病样子，嗯。
5: 你说就我这个样子去给人家相亲，人家女方一看我这样子，那肯定不会同意，人家就怕后半生毁在我手里了。
4: 明白明白。但是你得知道啊，你毕竟是做过大手术的人，嗯，啊。
5: 对对。
4: 我告诉你，人呢，只要你开个缝，
5: 嗯，
4: 那我们自身的你看不见的那种气血精华就会大量的流失。所以说你看我经常不太赞同大家伙盲目的做手术。为什么？因为我们活着其实靠的就是这些看不见的气血精华物质在那支撑着呢。那你都流失没了，你再补不回来那你就麻烦了呗，是吧？你气血精华那是给我们五脏六腑运转的这个能量支持啊，那你到时候五脏六腑它运行起来也费劲儿啊，是吧？
5: 是是。
4: 比如说你身体虚没劲儿了，我告诉你，慢慢的什么大病小病你都不带少的，记住啊。
5: 梁老师，您说的太对太对了，
4: 是不是？
5: 你看我这就从做完这手术以后，我这身体都从来没消停过。
4: 嗯，
5: 哎，真的，我跟你说，我都成医院的 VIP 了。
4: 呵，
5: 每个月起码都得往医院跑个四五趟，要是不去四五趟，那都不正常了。
4: 哎呀，嗯，
5: 今天感冒咳嗽了。明天呢说不定又过敏起疙瘩了
4: 啊，
5: 这后天吧不是胳膊麻就是膝盖疼的啊，
4: 啊，
5: 反正天天就是病病殃殃无精打采的，就没一点精神。
4: 是啊，
5: 啊，我都想了，我要是再这样我就得申请提前病退了。
4: 啊，我告诉你啊，大病虚损都像你这样
5: 啊，
4: 为啥？你看就像我们开车似的，你那个油箱都漏油了，你还不把那个漏洞堵上，不往里头添油，那你这车能开起来了吗？是不是？
5: 那肯定不行。
4: 你这种情况必须要补足你的气血，把这个虚损你给它堵上啊。
5: 哎呀，梁老师，我跟你说啊，
4: 嗯，
5: 其实我就为了改善我这体质，我也没少用那补品。你像那又是人参又是鹿茸的，
4: 嗯，
5: 哎呀，你不知道把我补的这胃又胀又难受的
4: 啊，我知道，
5: 还老是反酸水，
4: 嗯，
5: 哎，补的我直流鼻血，我跟你说，
4: 哦，
5: 那大便都排不出来了，
4: 嗯，
5: 啊，我就害怕要是再给我整个胃炎、胃溃疡啥，
4: 嗯，
5: 就是还得做手术，那你说我这胃那不给我割完了啊？
4: 是，嗯，
5: 所以我当时赶快就把咱们发放那个威乐舒给吃上了
4: 啊，用过威乐舒，好，嗯，
5: 哎，这都吃了一个半月了
4: 啊啊！
6: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7: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5: 你看这一个半月吃下来吧，哎，也不反酸了，胃也不胀了，也不疼了啊，
4: 这不挺好吗？是吧？嗯，
5: 对对对，好好好。你不知道，自从这胃做了手术以后，我吃饭简直就跟猫一样。
4: 嗯，
5: 你关键胃里不消化，也就不敢多吃。
4: 理解。
5: 哎，但是吃上这个威乐舒以后啊，哎，杨老师，我跟你说，
4: 嗯，
5: 有一天这不老战友们请吃饭的啊，
4: 嗯，
5: 我没忍住喝了口酒，
4: 嗯，
5: 而且还吃了半碗的红烧肉，
4: 嗯，
5: 当时还把我吓得，结果啥事都没有，
4: 啥事都没有，是吧？
5: 是是是。
4: 你知道你用的那个威乐舒啊，我那是美国的保密配方，
5: 嗯，
4: 是吧？
5: 啊，
4: 你坚持用好啊，就是美国那边的数据是180天左右，我们胃黏膜啊能有一个更新换代的作用，啊，
5: 嗯，
4: 而且还能够双向调节我们胃肠道自主蠕动的能力。啊，给我们的胃增加这个动力，是吧？
5: 啊，
4: 再一个吧，你现在这个身体吧，我觉得，嗯，有点虚不受补，啊，不能用那些比如说人参、鹿茸那种强力的补品啊，你补多了反而对你身体是一个大的负担，啊，你这种情况可以试一试咱们这个雄风泳，啊，因为每100克雄风泳它含有40克的造血蛋白物质，啊，还有铁元素。它可以提升我们3倍的血红蛋白的合成的效率，新的这个造血往往都是3倍的功能以上，是吧？所以说针对你这种术后体虚啊，气血严重不足啊，身体这个消瘦啊无力的情况，我告诉你，你可以试试雄风泳，它效果特别好啊。
5: 我就是想用呢，关键这不我听节目里边说，
4: 嗯，
5: 这个雄风泳还是人家顶级的康复中心的镇院之宝呢啊。
4: 对呀，对呀，嗯
5: 啊，他们那收治的患者那肯定比我重的多了去了，
4: 那肯定的呀，
5: 你看人家都能补上气血，那我用上肯定也能行，所以我这才着急想用。
4: 但是我告诉你，光补啊你还差个步骤啊，你还得把身体当中，
5: 哦，
4: 就是我们做手术之后留下那个漏洞那个后遗症你得堵上，
5: 嗯，
4: 啊，
5: 嗯，
4: 要不然的话咱身体跟透风的墙似的，这边补着，
5: 哦，
4: 那边漏出去了，那肯定是影响效果呗，
5: 嗯，
4: 所以说你这个我觉得啊，和你之前用的那个8针包哈，这是相辅相成，最好一起用上，那效果就特别好了啊。
5: 哎呀，梁老师，那8针膏我之前也没留过。
4: 哎呦，
5: 那你说这咋办呀？那梁老师，您能不能把这个雄风泳和8针膏一块给发了，让我们用上全套？
4: 八珍膏啊，也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个明星产品，是吧？很多这个以前用过八珍膏的中老年朋友，现在都强烈的呼吁说再来一波，是吧？我们健康全球购的核心组成员呢，也经过这个商议和决定，趁着咱们现在感恩节大型活动，我们给大家伙来一波惊喜，是吧？到时候咱们认真的听节目，你就知道有什么惊喜了。听节目就行，雄风勇呢，你也别着急。也就是三五天之内，我肯定给大家伙这个发放一批，稍微等一等就行，好不啊？
5: 行行行，梁老师有你这话，那我就放心了，不着急了。
4: 好，
5: 我就想着先补一个月的气血
4: 啊，
5: 等下个月人家再给我介绍老爸的时候，那您说我到那个时候身强体壮的，精神头也十足的去了，那成功率不是更高吗？
4: 哎呦，明白明白，放心吧，不能耽误你事儿，好不啊？
5: 哎，行行，那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那我就等着您的好消息了
4: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好吧啊？哎，
5: 好好，
4: 再见，
5: 谢谢梁老师，
4: 再见。
3: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8: 哎呀，梁老师，
4: 你好，哎，
8: 太好了，太好了，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4: 是吗？哎呦，
8: 啊。梁老师啊，
4: 嗯，
8: 我差不多有40年，我这个脑袋上吧，哎，对，抽啊，抽了40年。
4: 哦，你多大年岁？今年？
8: 我今年67，我是沈阳人，我是20刚出头嘛。原来我不知道，这是后来我不睡觉去做脑机皮做出来的，说这个瘤是导致你发作。
4: 啊，你这个不是外伤引起的，是找了一个、
8: 不是
4: 长个瘤。哦，明白
8: 了。对对对。嗯，我也没治，我也不懂，完了就那个醒过来了，就该干什么干什么，完了也就是难受一两天也就完事儿了。
4: 嗯，
8: 反正哎呀，我这个人也是太皮实了
4: 啊，
8: 完了也没有这系统去治，所以就到后来快60岁那年吧，
4: 嗯，
8: 逐渐他就钙化了嘛，他就不犯了，不犯了、我也就不太注意这个事儿了。
4: 嗯，
8: 到后来了就导致不睡觉，整个的这个身体哈，我就是钢板一块，
4: 呵，
8: 硬的、
4: 哦、
8: 就是我那时候也不懂啊，反正就是后来遇40多岁那时候就觉得哎呀这个身上就难受，但是说不出来是怎么个难受
4: 啊。
8: 那时候睡觉也不好，但是天天晚上要是不看看书什么的，也不会像正常人躺下那么就能睡的。
4: 那这脑神经啊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被破坏。
8: 哎，对对，
4: 嗯，
8: 往后来那个这个肚子肠子可能为什么都抽的，我现在是懂了。
4: 嗯，
8: 就这里边就是打嗝，
4: 打嗝
8: 那个气哈就是没完，就好像有个人就要一直给你打气。
4: 嗯嗯，
8: 我打起了嗝来只有出气儿没有进气儿。
4: 哎呀，明白明白，
8: 我就一宿一宿的坐着，
4: 嗯，不睡觉就坐着，
8: 一宿一宿的不让你睡、
4: 哎、
8: 困那时候也不让你睡。
4: 嗯嗯，
8: 就一宿一打嗝，一直在治一直在治，什么正规的中医院，
4: 嗯，
8: 医大，
4: 嗯，
8: 医大后来我那时候都抑郁了，他就给我转神经内科，挂什么号都不对，就给我转到抑郁科
4: 啊，
8: 就给我吃睡觉药，
4: 嗯，
8: 又吃抑郁那些药，完了我姑娘嘛在美国，
4: 嗯，
8: 完了我自己一个人，我就
4: 姑娘在国外自己一个人，
8: 对对，我就一个人生活。完我姑娘那时候就说，妈你把那药给我发过来，就吃的他那些中成药吧什么的。发过去他一看，他说妈不行，这个药对这个神经啊什么身体，因为他也知道我不是纯抑郁，我是不睡觉导致的。
4: 对
8: 吧梁老师？
4: 对，你
8: 对吧，我这根儿不在那儿、
4: 嗯、对，
8: 治抑郁的那个药我就不吃了，但是这个睡觉药我那时候吃、
4: 嗯、
8: 那时候吃，但是也不是真正睡觉，因为梁老师你也知道他开的那种就是精神病开的睡觉药，
4: 呵，就是麻痹你中枢神经的。
8: 完了，我这个对，它导致我这中枢神经就是我是睡了那种感觉，但是醒了不是睡觉的感觉。
4: 你看着像睡着了，其实那是你昏迷了，明白了吧？
8: 不是睡觉，
4: 对，是你昏迷，那是两个劲。
8: 完了，我那时候记忆力就严重不好。
4: 啊。
8: 我中午吃的什么菜，我想不起来了。
4: 对，你看看，嗯。
8: 完了就后来这个我是经过别人介绍吧，是去了一家私人的那种小诊所，
4: 嗯，
8: 他只是喝汤药泡脉
4: 啊
8: 扎针灸，这说实话我在那前前后后是两年半，
4: 呵，
8: 没有什么作用，
4: 呵，还两年半，
8: 哦，
4: 半年没效果就赶快得走啊，你这两年半，
8: 哎，
4: 咱们浪费钱不说，
8: 啊，
4: 你身体你糟蹋了呢，你说说，哎，
8: 对
4: 呀，
8: 啊，梁老师，我也确实现在懂的，但是那时候不懂啊，我是怎么的呢，我遭罪啊，我就是去一个地方，他不管是什么地方，他要是管我，你管着怎么给我治，我就觉得我心里有底儿似的，我天天遭罪呀，啊，我说活着生不如死啊，
4: 是
8: 我有好几年吧，我就觉得我上一个高岗的楼，我跳下去，我一下子我就解脱了，
4: 哎呦，
8: 我也不用遭罪了，
4: 嗯，
8: 完了孩子也不用天天在那边那么惦记我，因为他在那边连着生三个孩子，
4: 哦，
8: 所以他也不能回来看我，
4: 是，
8: 哎呀，梁老师，真说实话，我这些年我就自己这么一点点的就这么扛过来的，
4: 哎呦我的天哪，
8: 完了。我在收音机里听到这个神经酸，
4: 哦，神经酸，嗯，
8: 哎，我就买了，
4: 嗯，
8: 到现在为止没到两个月呀，梁老师真好，我就合计我这么严重啊，不定得吃几个月才能一点点的哈，
4: 啊，对呀，
8: 一个多月，一个多月就一点一点的就有困意，
4: 就能睡觉了，开始，
8: 哎，对，就能睡觉了，
4: 哎呦，
8: 能睡觉了，但是是醒的是真早，那时候我看着那天还黑着呢。但是那我也高兴啊，我那时候你知道梁老师，我睡一个小时我都高兴 啊。
4: 我打断你一下，我跟你说一句到家的话吧，
8: 啊，
4: 就你这种情况，40多年的后遗症导致10多年的不睡觉，
8: 啊啊，
4: 按我的预算你至少半年以上效果才能出来，结果你现在才一个多月效果就出来了，
8: 啊，
4: 我告诉你，
8: 啊，对，
4: 我都没想到，我说实话
8: 是吗梁老师，
4: 那可不，
8: 我也是，我跟我那管理员那小鱼子我就说，哎呦这鱼子这么好呢，
4: 你看
8: 完，我现在我大约就差不多4个小时都能睡，
4: 能睡4个小时了。我哎呦，
8: 差不多，差不多。
4: 哎呦，你这才满打满算也就俩月呗。
8: 我每天都睡。
4: 你看看，其实吧，我跟你讲，你这个病啊，别看你40多年不睡觉10多年，是吧？又什么打嗝啊，又什么什么嗳气呀，
8: 啊，
4: 这个灼烧感呢？我告诉你为啥？
8: 嗯，
4: 人呐，啊，这个胃呀，啊，正常应该是什么呢？应该往下排的，那你为啥它往上来了呢？
8: 嗯，
4: 我们的胃的蠕动能力啊是靠我们人的植物神经来支配的，
8: 嗯，
4: 包括我们人的睡觉也是靠人体的植物神经支配的，
8: 嗯，
4: 你实际上就是你当时长了一个脑瘤，这个脑瘤呢压迫到我们的植物神经，虽然它钙化了，但是你的植物神经控制我们胃的蠕动能力啊，然后睡觉的这种能力啊，包括有的人这个小便的憋不住尿，还有什么呢，心跳，是吧，有的人不睡觉为啥心跳它就加速，这都是植物神经支配的，它不受我们人的意志所转移，它是植物神经，它该怎么跳怎么跳，我们人控制不了的，而你这个脑瘤呢当时一定是压迫到你的植物神经了，你植物神经紊乱之后这些症状就表现出来了，其实我要早给你调理的话弯路都走不了那么多，就把神经酸，把你这个植物神经给你调理过来，你睡觉，你包括为什么打嗝，我告诉你，自然而然的，你的问题就解决了，就这么简单。
8: 哎呀，
4: 你看看，现在你睡觉能睡4个多小时了，对吧？
8: 差不多，有。
4: 那不就植物神经开始恢复了吗？现在打嗝的情况怎么样？
8: 打嗝上就是还是有气，但是往下走，就是屁稍多一点。
4: 那就对了，这个气不往上走，它就得往下来，正常人都是往下来的。对吧，你原来植物神经紊乱它不往上去吗，是不是，
8: 嗯，
4: 现在都在调理当中，而且我最高兴的是啥，按照你10多年失眠40多年的脑瘤，你至少也得半年之后效果才能出来，我其实我接到你这个电话的时候，刚开始你没说效果的时候，我都要给你做好心理疏通，我说你别着急，你半年之后我就让你效果就出来，结果谁成想你没到俩月的效果就出来了
8: 所以说我真高兴啊，就是感谢你啊，我遇上你们这个全球购了，你说要不然没有全球购我怎么办呢，我得睡觉我真的又跳楼了，
4: 而且我告诉你现在才睡4个小时，你就这么用吧，
8: 啊，
4: 我不说了，你半年才有效果呢，结果你现在不到俩月效果出来了，
8: 啊，
4: 你会越用越好，
8: 啊，
4: 你看吧。
8: 是啊，
4: 啊，
8: 我相信这点，真的我相信。
4: 你看这效果多明显啊，不错。
8: 对呀，
4: 啊，
8: 多好啊。
4: 对，你说这叫调根儿，是不是？你看，才不到俩月，这这十多年的问题解决了。
8: 就是
4: 吧，不错不错，挺好啊。
8: 我那管理员儿他就高兴嘛，他说：“哎呀，打电话给那个梁老师报喜嘛，让梁老师也高兴高兴。”
4: 行，挺好，这多好 啊！你看看，
8: 谢谢谢谢梁老师，谢谢你们这团队。
4: 对，最起码咱们不走弯路了，是吧？要不然你说这十多年咋过来的呀？你说，
8: 哎呦我天！
4: 现在行了，有啥事儿啊？找你的健康管理师，他解决不了的，让他联系我，我帮你解决，好不？
8: 好，谢谢谢谢谢谢梁老师，
4: 好。啊，
8: 哎，
4: 好嘞，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8: 好了，再见，
4: 哎，再见，
8: 哎，
4: 嗯，好。
3: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6949-789 400-6949-789。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月光银色20点整。
1: 七月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4: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5: 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波。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6: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6: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6: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0: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一只棕熊在户外破棚而入。作为专业而且敬业的摄影师，星野道夫第一反应不是逃跑，而是拿起相机拍摄，这也成了他人生当中的最后一张照片。星野道夫旅居阿拉斯加20年，为我们呈现了一幅感人的著作《北极光》。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北极光》，人一直都在寻找光的旅途中，作者日本作家星野道夫。

北极光就是曙光，也就是阿拉斯加上空闪耀的极光。在遥远的阿拉斯加，有一部分人受到命运的牵引，在山野和野生动物共同生存，在战争和经济掠夺之后，依然过着令人羡慕的生活。作者通过色彩斑斓的照片以及两位朋友的回忆叙述，带我们追溯阿拉斯加悠久的历史。

作者星野道夫，1952年出生于千叶县，毕业后留学阿拉斯加大学，此后开始发表有关北极野生动物和那里居住的人们的摄影作品和文章。作品包括摄影集《如风般的传说》、《北极圈的冒险旅程》、散文集《阿拉斯加的光与风》、《旅行的木头》等等。1996年，在前往俄罗斯取材的路上，不幸逝世。

最早看到新野道夫的名字，是网上传播的一张熊的照片。作者在拍完这张照片之后，就丧生于熊掌之下。新野对生命是敬畏的，正如他在书里面所说的那样。在零下40度的空气中，褐头朱雀和白腰朱顶雀叽叽喳喳地飞来飞去。如此凋零的严冬景象之所以吸引我，是因为从大自然里我看到了生命的姿态，如此的脆弱，如此的可怜。新野小心翼翼地把每处风景、每个人、每段历史都编入到了阿拉斯加的千万年的自然风貌之中。那些我从没有看到过的冰河、星空、雪岩、河流、极光、北美驯鹿，是虚幻而真实的影像，串联成了一幅乐观、积极、真实、坦诚的长卷。那些和自然相依为命的人们，在现代化的浪潮之中，背负着来自远古与未来的双重压力，依旧为最为淳朴的态度生活着。在北极圈的村子里，他们拒绝了来自现代的土地改革政策，以不知多少倍于现代功利观念的力量，把传统的保留了下来。他们说，最重要的不是金钱，而是我们是否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继续生活。那些放弃了自己的名利和政府对抗核计划的人，放弃了与白人的仇恨，寂寞地看护墓地里的阿留申人，留在古老

老的爱斯基摩人村落的白人，在祭祀当中祈祷平和的越战老兵。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一部传奇，没有华丽的装饰却可以感天动地，又或者根本不需要感动，只是要记得那个属于他们的每个人自己的内心最深处可以被全部生命所感知的地方。那些走入自然当中的人，那些寻找光的行者，他们一直都在行走，不是为了求得什么，只是受到了心灵的导引。合上书的那一刻，我又想起了他们的话：如果我们放弃这片土地，转让给你们，你们一定要记住，清风给了我们的祖先第一口呼吸，也送走了祖先的最后一声叹息。告诉你们的孩子，他们脚下的土地存留着我们亲人的生命，大地是我们的母亲，任何降临在大地上的事，终会降临在大地的孩子身上。记得星野的朋友在附录当中提到了他说过的那句话：神一直都在寻找光的旅途之中。我在阿拉斯加遇到的许多人现在都重生了，新的时代还充满了未知，但眼前微弱的光正是点点的希望。也正是因为有了各种各样人们的故事，才让阿拉斯加美丽的自然更加充满了光辉。而神一直都步行在寻找光的漫长的旅途之中。

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我是一滴水，
2: 我也是一滴水，
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7: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8: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
9: 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大象新选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鼎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0: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3: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6: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7: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为了拍摄，也为了他喜欢的野外摄影事业，星野道夫旅居阿拉斯加20年，为我们呈现了一部感人的著作《北极光》。我是平玉，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北极光》，神一直都在寻找光的旅途中，作者日本作家星野道夫。

本书收录了许多彩色的摄影作品，读起来更像是置身于小木屋，在悠闲的午后听着和谐的长辈诉说往事。于是阿拉斯加之旅开始变得真实而生动起来。

位于阿拉斯加东北部的北极圈野生生物保护区，对我来说是一片弥足珍贵的土地，而且对大多数的阿拉斯加人来说一定也是这样。自从1978年移居阿拉斯加以来，几乎每年我都会去北极的这片土地，为了去见那些波涛一般涌过广阔原野的北美驯鹿群。正如古老的印第安语俗语所说的，没有谁能知道北美驯鹿与风的行踪。

大自然偶尔也会回应我的憧憬，让我怀着一颗火热的心去窥视这个世界。曾几次，数十万头的北美驯鹿从我的营地经过，那时我心里想的就是，终于

碰上了。所有的传说都消失，所有的神秘现象都被破解的今天，我们从时间的洪流里残存下来的风景，也许只有去遥远的北极才能探寻到。我竟一时有种自己乘坐时空隧道，迷失在古代阿拉斯加的错觉。我感到甚至连自己也消失了，一直站在没有人的世界里，那里处处是自然的景色。

年近八十，已经成为阿拉斯加古老故事的叙利亚，给我讲述了北极圈野生生物保护区的故事。他说话时的表情，人像个小姑娘那样神采奕奕。我们建立阿拉斯加自然保护协会是1956年的事情了，尽管只有很少的成员，但是我们有宏伟的目标，就是要使北极圈野生生物保护区成为地图上的标志。当时阿拉斯加才刚刚升为州，财政方面也很吃紧，于是州政府计划依靠资源开发获得经济独立。原住民的土地所有权是在1867年定下的，是为了把这片土地由俄罗斯转给美国。关于阿拉斯加究竟是谁的土地这问题，在政府漠不关心的情况之下，很早以前就开始讨论了。那是阿拉斯加还留有特色的最后的时代。对于爱斯基摩人或者印第安人来说，那个时代的特色就是他们的土地被漠然当作是原野扩张。对来这里追求梦想的白人开拓者来说，就是要把自己旅行的所到之处都变为自己的土地。1971年，州政府给予原住民4000万英亩的土地，让他们放弃阿拉斯加土地上原住民的权利，并且向他们支付10亿美元。这关系到是否真正将阿拉斯加变得强大，守住这无可取代的原始自然的最后的机会。于是我们历时9年动摇阿拉斯加全域的运动开始了。

叙利亚曾经离开阿拉斯加，出现在全美国的政治舞台上。他被任命为是阿拉斯加最古老、最权威的自然保护团体野生协会的第一任女性会长，去了华盛顿。1980年，国会通过了卡特总统亲自签署的《阿拉斯加国有土地自然保护法》，指定了大约42万平方英里的自然保护地域，其中还包含扩大北极圈野生生物保护区的内容。

那时候完全从会长职务上退下来的叙利亚给总统发了电报：非常感谢您对未来的预见以及充满勇气的决断。

0: 说完这些话的时候，不知不觉我们就置身于一望无际的北美驯鹿群当中。令人心情舒畅的和风，把经过的北美驯鹿的足迹吹成一朵朵小花。有的时候，刚刚出生不久的小北美驯鹿会停下来，不可思议地看着我们，然后又明白了什么似的，立刻跟在母亲的后面继续跑起来。不久，鹿群像波涛一般散去，消失在了冻土层的另外一端。我们一直站在那里沉默着，就好像目送一个时代的离去。
1: 夜空中最亮的星，不仅在天上，还在德宏。德宏大金塔与德宏银塔一金一银相辉映，显得庄重而又柔美，成为城市夜空中最亮的星，在无数个夜晚照亮着人们回家的路。北京时间20: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1: 大家好，我是中国联通云南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田军。7月9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就您关注的人工智能、乡村振兴、惠民服务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1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5: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16: 七月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7: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18: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9: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18: 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沈露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6: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0: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1: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1: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2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3: 大象。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两张身份证，一个落户辽宁抚顺市望花区雷锋路，一个登记湖南长沙市望城区雷锋镇雷锋村雷锋组一号。2000公里山水相隔，却因同一个名字产生了联系。证件主人，一位是扎根抚顺30年的中学教师赵颖，一位是雷锋的亲属，湖南雷锋纪念馆正兴学雷锋志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雷李雅。两人从未见过面，2026年5月14日，讲台与屏幕隔空相逢，在一堂没有标准答案的特殊课堂上，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的精神相遇。欢迎收听辽宁经济广播、长沙新闻广播联合采制的专题，这堂课没有标准答案。
1: 5月14号下午，抚顺市雷锋中学9年级1班53名同学伏案而坐，桌面上堆叠着没做完的试卷。距离中考仅剩40几天，升学的压力落在每个孩子肩头。暮春的风拂动窗外白杨，树叶簌簌作响，教室里鸦雀无声，只能偶尔听到纸张翻动的轻响。就在这时，班主任赵颖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腾出一整节课开一次跟应试备考无关的班会。
2: 临近中考，我想送给大家一份特别的能量包，那就是雷锋精神。
1: 中考日益临近，别的老师恨不得把一节课拆分两用，赵颖却要腾出课时上一堂跟考试无关的课。他不是不知道时间紧迫，只是坚信有些东西比分数更重要。
2: 正逢毕业季，学生的意志品质方面以及他们的承受压力方面都需要一定的精神引领以及指导。我想开一次特别的班会，让他们知道怎么爱自己，怎么爱社会。
1: 他的想法是邀请远在湖南长沙的雷锋亲属云端上课。这场跨城之约源于赵颖身份证上的那个住址，抚顺市望花区雷锋路。雷锋路三个字伴随了赵颖从教的近30年。作为全国优秀教师的赵颖，给每一届学生讲雷锋，不是照书本讲，是自己怎么理解就怎么讲。他相信有些东西内化于心才托得住一个人。为此，赵颖找到了抚顺雷锋纪念馆馆长石小云。
3: 只要是宣传雷锋精神、践行雷锋精神，我们每个人都义不容辞，必须支持。
1: 石小云一个电话从抚顺拨往长沙，湖南雷锋纪念馆党组书记邹文丝毫没有犹豫，第一时间想到了雷李雅。26岁的雷李雅是湖南雷锋纪念馆正兴学雷锋志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也是雷锋的堂侄女。他大学期间就到湖南雷锋纪念馆做志愿者，6年走进过30多所学校宣讲雷锋事迹。起初他刻意隐瞒了雷锋堂侄女的身份，邹文也是后来才得知这个情况。
4: 其实当时他来到我们管理做志愿者的时候，我们并不知晓他是雷锋的堂侄女。他在这个志愿服务期间表现非常的突出，他很认真、很细致、很专注地做好每一件事情。
1: 了解到远在辽宁抚顺的赵颖老师的想法，雷李雅没有将其当成工作任务，而是连夜准备了一段短片，片名叫《我的雷锋伯伯》。一切准备就绪，5月14号，抚顺雷锋中学9年级1班的教室里，屏幕亮了，2000公里之外的雷李雅出现在屏幕上。
5: 抚顺是座雷锋城，你们从小就听着雷锋的故事长大，那么今天就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讲我心中的堂伯父雷锋吧。
1: 在雷李雅心里，雷锋从来不是一个只存在于课本和纪念馆里的名字，而是在爱与被爱中长大的，懂得如何去爱别人的活生生的人。
5: 雷锋精神不是在真空里长出来的，他是在爱与被爱中学会了怎样回馈社会。在长沙，无论是六叔奶奶还是三叔雷明光，都给了他足够的爱，并教会他如何爱人。在抚顺，也受到了身边人的帮扶，整个社会给予他的善意。慢慢的，他也把这份他感受到的温暖毫无保留的回馈。

0: 给了身边的人，形成了他这个无私、善良、奉献的品格。
1: 播放
0: 他
1: 视
0: 就
1: 频
0: 是
1: 时，
0: 走
1: 教
0: 到
1: 室里
0: 哪里，
1: 发生了
0: 考
1: 连
0: 试
1: 赵
0: 就
1: 颖
0: 做
1: 都
0: 到
1: 没
0: 哪
1: 有预料到的
0: 有
1: 变
0: 时候
1: 化。
0: 他傻，
1: 原
0: 有
1: 本
0: 些
1: 趴
0: 时
1: 在
0: 候
1: 课桌
0: 他
1: 上的身
0: 坚
1: 体一
0: 强。
1: 个个直了起来，攥着笔的手停了下来，那些还盯着没做完的卷子的眼睛全部汇向了前方那块屏幕。屏幕上的姑娘在讲她的伯父，讲一个叫雷锋的少年怎样在被帮助之后学会了去帮别人。这些故事从雷锋亲人的嘴里讲出来，忽然褪去了距离感，同学们像聆听一个邻家大哥哥的成长片段，有温度，有一点一滴攒出来的善良。视频放完，教室里静了2秒，赵颖老师拿出手机，拨通了雷里亚的电话，并按下免提。
2: 雷女士，您好。
1: 那一瞬间，2000公里的距离消失了。屏幕里那个湖南长沙姑娘的声音从手机里传出来，传遍了教室的每个角落。50几个孩子对着手机争先恐后的说话。
3: 雷姐姐好，就是我想问一下，在您像我们这个年纪的时候，您有没有觉得雷锋会离您很远？
4: 姐姐，您觉得如果雷锋生活在现在，
1: 声
4: 也会
1: 音
4: 是一个
1: 飘出
4: 学
1: 教
4: 霸
1: 室，
4: 吗？
1: 回荡在走廊，也飘向窗外的白杨。
0: 雷锋精神就是平凡日子里的坚守，是举手投足间的善意。祝同学们中考顺利。
1: 通话结束，教室里再次安静下来。有孩子低下头抹了把眼睛，有人慢慢收拾桌上散落的笔记，有人望向窗外随风摇曳的白杨树。赵颖在讲台上默默站着，什么都没说。她知道不需要总结，这堂课没有标准答案，有些东西会落在孩子心里。下课铃响了，学生们陆续走出教室，班主任赵颖整理着教案。2000公里外，雷里亚合上了电脑。每次拿出身份证，赵颖的目光总会落在住址栏，抚顺市望花区雷锋路。雷里亚也会多看一眼那行字："长沙市望城区雷锋镇雷锋村"，一个是路，一个是家。这2张薄薄的卡片记录了他们各自的归属，也在这个下午重叠在了一起。原来，雷锋不只是籍贯，也不只是地名。当一代又一代人选择去相信、去践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那个名字的归处。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6: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7: 雷锋路坐落于抚顺市望花区，是区域内主干道之一，其前身为和平路。2004年，经抚顺市政府批准，正式更名为雷锋路。雷锋路沿线分布着众多居民小区、商业网点、学校及企事业单位，道路附近的雷锋社区是当年雷锋所在部队营房所在地，社区居民长期受雷锋精神熏陶，形成了和谐互助、邻里友善的良好风尚。位于雷锋路东段的抚顺市雷锋纪念馆，是全国宣传雷锋事迹、弘扬雷锋精神的核心阵地。自对外开放以来，已累计接待国内外观众7000余万人次。并先后在全国70多个城市举办雷锋精神永恒大型主题展览。雷锋小学、雷锋中学、雷锋高中均毗邻雷锋路办学，一批批青少年在此沐浴雷锋精神，茁壮成长。坐落于雷锋路西侧的抚顺新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则是支撑抚顺工业发展的重要骨干企业。雷锋路处处洋溢着浓厚的雷锋文化氛围，道路绿化带内树立着雷锋语录石刻，公交站台设有雷锋主题文化墙，部分居民楼外墙醒目地写着“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红色标语。整条道路成为了流动的思政课堂，即彰显

0: 城市精神的文化地标。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5: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6: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4: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7: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8: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4: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3: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大象新选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鼎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2: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11: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4: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7: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

啊，他是曾经的盗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同福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6: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5: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7: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宝石蓝色21点整。
13: 心愿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4: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15: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6: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17: 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同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瑶小姐花样香水折扣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3: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扣通通200多。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8: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8: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3: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8: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9: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要你》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曾经让无数人记住了影片中张艺曼的天真和悲凉。任素汐的演唱也特别的有特点，她虽然不是科班出身。
4: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5: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4: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5: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4: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9: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
10: 嗯，
9: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9: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9: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3: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6: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3: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轻功不做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0: 孔雀之乡，百象乐园的西双版纳，这里珍藏着中国最好的雨林，珍藏着最为纯净的蓝天和空气，也珍藏着世居于此的许多个民族的快乐和幸福。白天满眼翠绿，鸟语花香，夜晚星光点点，夜色安宁。北京时间2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4: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5: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6: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7: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8: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7: 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同分节来了，专区全场70%。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5: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9: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5: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9: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5: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9: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5: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0: 夏日

0: 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

0: 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1: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 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舞给您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大象鲜血商城透视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7: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8: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7: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鲜血商城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8: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7: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即可下单。
9: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0: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3: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 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4: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5: 小溪水凉，
4: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5: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漫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4: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他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沙漠驼色22点整。
1: 七月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4: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5: 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同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整蓝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6: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6: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儿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6: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9: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也许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要你》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曾经让无数人记住了。

0: 影片中张艺曼的天真和悲凉。任素汐的演唱也特别的有特点，她虽然不是科班出身，可以
1: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2: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3: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

0: 紧的大腿，歌声温润如初。
1: 我来到你的城市，
0: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的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因为相信乌云背后总会有阳光，所以我们不怕乌云的存在，而且每一种可能都会是未来地来的晴天。

0: 张含韵《一百万个可能》。在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每每听到这样的歌曲，都会想未来。
1: 每当夜幕降临之时，双廊会呈现出另一番迷人的景象。街边酒吧的灯光，或明或暗地映照在路面上，仿佛为游人铺就了一条彩色的河流。空气中飘洒着云南咖啡的清香，诱惑着行人在夜色中穿行。北京时间22: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2: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3: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2: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3: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2: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4: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 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1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0: 天的假期一起带去，一首俏皮可爱的歌曲，魏如萱唱出了旅途中的甜蜜梦幻，有没有感觉像一个小女孩在向你描述她一路的所见所闻？好的，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听歌之旅。
1: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听音乐，听故事，听心情。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此时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林小培，《心动》，是电影《心动》的同名主题歌，一段关于初恋的故事。

这部电影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偶像剧，因为没有唯美的画面，没有华丽的服饰，也没有浪漫的对白。它能够打动人，留在我们心中的却是它平淡而真实的故事场景。

歌曲讲述的初恋的心情，曾经就发生在身边，所以那种经历和感受，每个听者都觉得非常的熟悉。即便影片看上去波澜不惊，却让你陷入到了深深的回忆当中。

一直很安静，略带沙哑的嗓音，忧伤地唱着情歌，胜过了一切言语。

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后来才慢慢的发现爱也需要有回应。一直很安静包含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0: 一直很安静的背后，原来是默默的付出和沉默的陪伴。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听一首歌里的风景，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

季如锦的声音很特别，清新而爽朗，在辅以空灵的旋律以及韵味绵长的歌词，所以这首《空位》有一种独特的唯美的画面感。专辑的名字叫《寂寞的自由》，他说一个人可以给一个人最好的东西就是时间，一个寂寞的人可以给自己最好的情感，那就是自由。好的，让我们的心情更加放松，更加空灵一些，继续徜徉在歌曲的世界中，去享受与众不同的自由。卡奇社云。

据说这首歌是写在主唱柯里读高中的时候，某一天的傍晚突然看到了艳丽的落日，还有满天的云霞，所有的忧愁就在那一刻烟消云散。学业繁重也好，梦想受阻也好，所有的烦恼只是彼时晚霞的一缕金边。虽然看晚霞的那一天已经离去很远，无数个十年之后，我们却还是那个抬头看天的少年。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喜欢地调与 E 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1: 当每天上午这个城市苏醒过来，就有无数的声音会交织在一起，但是总有一些旋律会从手机屏幕里悄然漫出，就像细雨一样渗入到我们的日常。所以今天的音乐导航，让我们暂时告别那些经典歌曲，走进一片由真实和虚拟共同织就的音乐花园。为什么会说到是虚拟哈？是因为今天听到的还有几位歌手是 AI 歌手。好，我们一块来听一下这些网络歌曲，捕捉在生活缝隙当中闪光的点滴心情。第一首歌来自于张宇奶爸，《我想借一阵风》。

第一次在网上听到副歌部分，觉得特别的感动，因为他的歌词写中了我们的心声。我想借一阵风带你去山谷，去看云朵在蓝天悠闲的散步，没有什么必须要赶得上的路，只有脚下泥土微微的湿润和温度。

听到这句世界很大很大，你的烦恼小得像尘土，也许我们会有再一次出发的勇气。有一阵理想主义的风在这首歌里突然就吹散了你的待办事项的清单。如果你有那么短暂的一次分神，看到窗外阳光正好，你就会想逃离这一切，去一个只有泥土芬芳和云朵的地方。

FM 八八七，一路爱自己，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宁静深色零点整。

0: 浪淘沙，是见人间冷暖，沧海长流，方显慈悲本色，颗颗丹心重塑医者光芒，大医精诚尽在修心修德。一位四代传承的民间医者，一曲曲折离奇的宿命长歌，一个沉浮世纪的旷世执念，一段传颂八方的求医奇缘，源于中华医药的健康大宝，取自鹿茸精华的济世妙方。医世间有缘之人，保一方百姓安康。
1: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珍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系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静、二修、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2: 400-693-3779 400-693-3779。
1: 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我最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我跟大家讲到了历时将近6年的时间呢，公珍宝元汤啊终于是闯过了重重难关，终于也是攻克了提纯技术上的难题，而且呢还帮助了卡罗琳博士治好了他爱人刘丽夫人非常严重的脑病。也正是因为卡罗琳博士发表的相关论文，可以说呢引起了世界医学界对公珍宝元汤的强烈关注，所以法国抗衰老研究院、美国生命科学院啊，以及呢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向我发出了邀请，邀请我来参加第13届以自然生命医学为主题的国际医学交流会。说心里话呀，我之所以打算参加这次盛会呀，目的非常简单，就是想向世界来证明古老的东方也有着可以突破世界医学瓶颈的巨大潜能。那当然啊，很多人也都会觉得我会因此而名声大噪，或者是呢因为有了此次的机遇增加了我巨额的收入。其实说实在的，名和利对我来说呀早已经在很多年前就可以唾手可得了。在回国之前，类似于这样的盛会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参加，只不过是以前呢我代表的是我个人，而这一次我代表的却是整个中国，代表整个中国的传统中医中药现代化的开始。所以说这里边的含义它是截然不同的，当然我也知道我肩上的担子是有多重。当时会议的地点呢是定在了摩纳哥的蒙特卡洛，我们在11月3号上午的9点啊会议正式开始。这次大会举办的主题就叫做自然生命医学。可能说提到自然生命医学啊，我们在座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比较陌生，哎，说什么叫自然医学呀？这自然医学呀，其实说直接点，它就是利用自然环境，利用自然界本身存在的这种物质来医治疾病的，或者是呢动员我们本身的能力使我们的身体恢复健康的一门医学。那自然医学的本源是什么呢？ 其实它就是利用自然界存在的物质和人的这种主观能动性来达到预防和治疗疾病的目的。其实啊，说到这方面，咱们国家传统的中医学绝对是占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你看啊，就是我们这个中医，它就是主要侧重自然疗法对我们身体的调理。你比如说天然的草药，哎，咱们炎黄子孙几千年以来靠的是啥呀？靠的不就是中医中药熬药汤吗？这就是天然草药。包括像针灸、刮痧、火罐、水疗这些呀，皆属于自然医学，都是属于自然疗法的。那这次盛会啊，前来参加的一共是云集了德、意、英、法、美、日、韩等等，我记得是59个国家，一共有81名医学界各个领域代表来共同参加此次盛会的。其实啊，能够有资格进入到大会的科研项目，已经是经历了三轮海选最后胜出的佼佼者，那是相当不容易的，而且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的。早在几个月前呢，我就已经接到主办方提出的这种海选要求，这个呢，我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提了一下。因为这次会议它是由三大权威机构，包括像法国抗衰老研究院、像美国生命科学院以及世界卫生组织，是这三大权威机构联合发起的，所以他对所有的参会项目都将会进行十分严苛的各种检查呀、实验呐，还有各种严格的审核。这个可以说前前后后总计大大小小110多项。那么这些审核的内容我简单跟大家提几句啊，它包括什么呢？包括像产地环境的监测，像这个土壤维生素与矿物质含量的监测，你像空气的指数，还有生产环境的监测，包括像灭菌车间的指标，还有呢像无尘生产线、产品含量标准、激素安全指标，甚至呢还包括像这个药物的成分呐、临床的有效率呀、乃至于确切的功效啊等等等等，110项的检测，凡是有一处检测不合格，马上就会被淘汰出局。其实原本参加海选的一共有786个科研成果，但是经过三轮海选之后，只选出了包括我们公针保元汤在内的81项科研成果。只有这81项科研成果有资格、有资质来参加这次以自然医学为主题的国际交流会。像其他的700多种产品全部被淘汰了。而且我在这儿啊，还有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好消息要告诉大家伙，那就是唯一一个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公针保元汤，它在这110项的检测当中，所有的检测项目全都获得了优和特优的好评，而且都是一次性通过，以近乎完美的成绩顺利地进入到了81个科研成果的前三甲。其实说到这儿啊，我的心情啊，包括参加这次会议的前前后后，真的是百感交集，因为今天的一切着实来之不易呀。你看整个研发的过程，包括科研的立项啊，甚至科研的项目，我们遇到了无数次的瓶颈。我那个时候真的一直有一些退缩的意念，尤其是当我一个人啊，异国他乡还受人排挤，同时无数次科研失败的时候，被人嘲笑的时候，我真的有想过要放弃。但是我一想到祖父，我一想到我的祖国，想到千千万万被慢性疾病折磨的同胞们等着我来帮助， 在那一刻，我又充满了力量。最终幸运的是呢，我终于是坚持下来了，而且我做到了，我最终带来了一份非常完美的成绩单，那就是公真保元汤。公真保元汤它集合了五种不同地域的鹿茸精华，研制成功之后，更是在临床实验上我们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也取得了可喜惊人的效果。我不仅把这些成果向大会一一的展示，同时我也在向在座的所有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进行详细的汇报。为了验证公真保元汤百日疗效，我们也是分别甄选了不同的疾病、不同病史的一些患者进行临床实验。你像心脏病的患者，那么在服用公真保元汤第七天的时候，像这个心慌心悸胸闷，包括憋气的这种现象基本上就消失了。就七天的时间能够达到如此的效果。服用15天的时候呢，冠状动脉造影最终显示血管堵塞的程度由 86% 下降到 63%。 服用公真保元汤百天之后，浮肿完全消失，心率不快不慢，平稳在70多下80多下左右，而且不乏力不气短，心电图显示明显好转，甚至有些人完全正常，可以说替波倒置消失，替波低频改变，替波完全正常，仅留下坏死的 Q 波。在进行血液常规检测的时候胆固醇、甘油三酯都能处于正常水平，血流变检查血液粘稠度大幅度下降，血液粘稠度降低，血流速度加快，血液当中的像血栓斑块分子明显减少，这就好像给血液洗了个澡，让我们的血液变得干净清澈。这是心脏病的病人在临床上我们通过前后的对比得出的结论。那么糖尿病患者在服用公真保元汤七天的时候，这血糖逐渐的平稳，不再波动了，基本上能够控制在正常值区间。你像皮肤瘙痒可以明显消失。一般服用到15天左右，糖尿病眼病患者他的视力会明显的清晰，玻璃体浑浊、白内障以及青光眼会得到明显的好转，包括眼底的神经萎缩、黄斑病变也有明显的改善糖尿病坏疽的部位逐渐愈合，而且呢，下肢溃烂变色的部位也逐渐的颜色正常了。可以说呢，糖尿病患者在服用公真保元汤百天左右，胰腺功能恢复，能够自主的分泌胰岛素，就算把降糖药和医用胰岛素减量甚至停了之后，血糖依然可以平稳，而且全身的并发症均有好转。可以说呢，糖尿病是需要修复和再生的疾病，全身的这些组织细胞它长期的浸泡在这种高糖的环境之中，你说那神经和血管它能好吗？那你的心、脑、眼、肾、足它能好吗？但是公真保元汤当中的 GIO 生长酶，它就能够全面的修复受损神经血管细胞，不仅能够平稳的降糖，还能够真正的改善和预防各种并发症的出现。另外还有你像风湿、类风湿、骨性关节炎的朋友，服用咱们公真保元汤第七天左右你像关节的红肿热痛、关节发凉的这些现象基本消失，甚至像关节的沉僵时间 会逐渐缩短，关节的这种麻木无力的现象，哎，这些问题都会逐渐好转。在服用公针保元汤15天的时候，像关节僵硬完全消失，甚至呢，通过影像 X 光的检测，哎，软组织的肿胀、关节腔的积液均为阴性。服用公针保元汤100天之后，通过验血检查显示，血沉数值恢复正常，每小时就是15到17个左右。那么卡欧呢，在400到500之间，这都属于正常值啊。可以说，公针保元汤100天让心脑复活，让细胞再生，让血液净化，不但是实验室的数据，在临床实验当中也是取得了圆满的成功。而且呢，在众多的实验者当中，有一位非常特殊的老人，我到现在印象都非常深刻，他的名字叫赵宝明，是咱们安徽的一位患者。这位老人呐，他在服用公针保元汤半年之后，哎，他的身体发生了很神奇的变化，甚至说出现了返老还童的现象。我给大家详细说一说啊。赵宝明老人呐，当时是70岁，多年前呐，他这头发就已经全部变白了，但是自从服用上公针保元汤半年的时间，他的这个头部，就这两侧鬓角还有后脑勺的这个头发突然开始越变越黑，越来越密，而且这个皮肤啊也开始变得光滑细腻。他那个皮肤怎么说呢，就像啊30-40岁的人皮肤的那种光滑度，而且走起路来特别轻松。他跟我说，他说感觉自己像30来岁的年轻人，这不就是我们人们常说到的返老还童吗？你看看，可是怎么会有这种现象呢？或者说除了这些表面的改善之外，他身体里边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改变，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好转呢？我当时啊就特别想仔细的研究一下，也想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所以说呢，我就决定带着赵宝明老人的血液样本来到法国，让卡罗琳博士来帮我做进一步的化验分析。赵宝明老人呢，他是出生在1938年，他原来呢是一家报社的印刷工，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在这家报社当学徒了，可以说这一干就干了将近60年。你看他10来岁啊，童工学徒的时候就到印刷厂，40多岁的时候头发就全白了，并且呢这几十年以来一直都是严重的贫血，而且还有顽固性的失眠。他和别的老人一样啊，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加，一些慢性疾病就开始越来越多了。所以你看像糖尿病，我记得他当时跟我讲说40多岁的时候就查出有糖尿病，而且患病20多年了。他这糖尿病的并发症可以说是一个接一个，层出不穷，又是眼病，又是末梢神经炎，而且到后来呀，这个脚都已经坏疽了。同时呢心脏病啊，这肾也不好，可以说浑身上下这并发症全都长齐了，用了很多的药物和方法都没有办法控制。另外他还有30多年的老慢支，当时查出来的时候也已经发展到肺气肿的这种状态。还有一点啊，可能大家不清楚，他这个工作的环境，你说他在这个印刷厂工作，我们说以前的印刷厂啊，铅中毒的情况特别多。咱们知道那时候的印刷厂只要是有印刷，它都是要用到铅，只要是活字印刷那就是铅印的，再加上油墨，油墨当中也含铅，所以过去在老印刷厂工作的人铅中毒的情况太多太多了。那赵宝明老人更不例外，他10来岁的时候就在印刷厂当学徒， 这一干就是几十年。最要命的是什么呢？他在我记得是65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必须拄着双拐走路了。说为什么要拄双拐呀？一方面呢，是他糖尿病积累的这种啊慢性的末梢神经炎，导致他的末梢神经已经麻木了，腿脚都没有知觉了。同时呢，他双侧的这个膝关节软骨也已经萎缩退化了，所以说他的关节根本就走不了路，只要稍微一打弯都是特别特别疼，没有办法，就只能是拄拐。所以用赵宝明老人自己的话来讲，说我辛苦一辈子了，到最后唯一留给自己的就是这一身的毛病，你看看多难呐。可是用了公针保元汤之后，所有的这些病症在他身上逐一的都消失了，短短100天左右，这些症状几乎是消失殆尽。你看目前什么糖尿病并发症啊，还有糖尿病的血糖值啊，全都正常了，并发症也消失了。当然啊，这些呢不足为奇，因为你像但凡能够连续服用公针保元汤半年以上的朋友，身上的这些病症也差不多早就没了。但是赵宝明老人他不仅症状消失，还出现了返老还童的迹象。所以呀，我取了赵宝明老人的血液样本一起带回了法国。因为呢，有很多的一些更加全面的指标需要在法国最先进的这个生物实验室来进行化验，来进行检测。经过血液样本的检测和 DNA 的详尽分析呀，有以下几项的结论。首先第一点就是说，赵宝明老人的这个血液样本血细胞的数量是正常的，而且功能也是正常的，没有异常的血细胞，而且呢红细胞的变形能力非常强，就相当于是55岁的变形能力。哎，这一点可是相当厉害了，因为我记得当年啊，赵宝明老人已经70岁了，他的血细胞数量完全正常，这太不可思议了。为什么呀？咱们大家不搞医，你也不接触这些血细胞的数量，但是一般来讲，像咱们很多老年人，一旦上了年纪之后，都会出现血细胞的异常。尤其是什么呀？尤其是红细胞减少，哎，导致贫血经常会出现。你看赵宝明老人他原来他就贫血，而且又有糖尿病，血液不可能正常的。这就是说明什么呢？服用了公针保元汤之后，他血液是充盈的啊，血细胞完全被鹿茸活性酶给修复了，健康了。更重要的呢，就是红细胞的变形能力强了。说咱们正常情况下啊，这个毛细血管呢只有2到3微米，那5到8微米的这个红细胞要想通过2到3微米的这个毛细血管，你说这个头得多大呀？是不是？如果说这个红细胞它的变形能力差，那红细胞肯定挤不过去呀。所以很多老年人为啥总是手脚冰凉啊，手足不温？为啥说心脑缺血？因为这血细胞啊，它不会变形了，它挤不过去了。这个红细胞没有变形能力，它呢，自然就没有携带氧气的能力。所以说这时间一长，末梢全都堵住了，它能不出问题吗？可以说呢，通过检验我们发现啊，赵宝明老人是真不错呀。你看他这个红细胞变形能力，70岁的人相当于55岁的红细胞变形能力，这多好啊，都不敢想啊。在检测中呢，我们发现了赵宝明老人他血红蛋白的质量也相当于50岁的年龄。大家想想，70岁的老人血红蛋白的质量相当于50岁，这说明什么呀？ 逆转了20年，年轻了20年呢。其实血红蛋白的年轻，它就意味着什么呢？它获取和释放氧气的能力非常强，氧气的运输多了，哎，这人体就不会缺氧。你包括什么呢？心脑啊，啊，肝肾呐，各个器官呐，氧气充沛，精力充沛。那你说它功能能不正常吗？而且还有一项，就是说在整个检测的过程当中，我们还发现啊，赵宝明老人体内的活性酶相当于50岁的年龄。可以说呢，赵宝明老人啊，目前呢，他不仅是血液充盈，而且血液质量相当好，这就是宫珍宝元汤被誉为是天然洗血机的重要原因了。可以说呢，宫珍宝元汤啊，它独含的不同地域的5种鹿茸精华，并且提纯出了719种活性酶。它不仅能够清尿毒、清血毒，它还能够从头到脚、从内到外清除所有的垃圾毒素。这就相当于什么呢？给咱们全身来了一个大扫除，这就叫净血通脉。那服用宫珍宝元汤啊，就相当于给我们的身体安装了一台24小时能够持续净化血液的天然洗血机呀，真正的是还了我们一个正常的血液内环境。可能刚才呀，我说的这些话往往都是专业术语的一些医学术语啊，咱们有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听不明白，但是有一点呢，我想大家能理解，就是赵宝明老人坚持服用宫珍宝元汤半年之后，他身体各方面指标全都非常的正常，非常好，而且已经脱离了双拐，能够正常走路。像血压高、血糖高、心脏病、眼病、骨病也已经完全恢复健康了。那当我把这份成绩啊，这些效果一一的向大会所有的参会专家和学者进行展示之后呢，当时台下呀静默了足足半分钟的时间，然后突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大家自发的起立，热烈的鼓掌，我深深的鞠了3次躬，然后这些掌声啊才慢慢的平息下来。组委会的主席说，我记得你们古老的东方啊有这样的一句话，叫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你带来的宫珍宝元汤用最少的人工痕迹带来最天然的造化之境，让我们非常惊艳，非常的不可思议。最后啊，宫珍宝元汤用纯天然绿色返璞归真的理念也赢得了在场所有参会人员一致的好评，并且拔得头筹，成为世界自然医学博览会的第一名。那说到这儿啊，我看了一下咱们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啊，今天的节目呢只能跟大家暂时告一段落，稍后的时间我们来接听全国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杏林春暖木朝霞，绿叶扶疏绽百花，中华大地出奇药，公真走进百姓家。它一世从机燃尽乌丝春华，编织一支铠甲，它不忘初心，毕生坚守医道，直到暮雪白头。他就是宫珍宝元汤的研发人，
4: 钓鱼台医药集团吉林长春长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特聘医学顾问林华。
5: 行医治病啊，那是与天夺命，在这条路上我们除了全力以赴别无选择。
0: 宫珍宝元汤国药准字 Z200-27493，精选华北花鹿、黑龙江赤鹿、嘉岛驯鹿、欧亚驼鹿、巴岛驼鹿5种名贵鹿茸，高科技提纯鹿茸复合活性酶，包含人体必需的719种活性酶因子，一茎 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体内毒素垃圾，净化脏腑内环境，促进细胞修复再生，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公珍宝元汤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
5: 面对疾病，放弃绝不是唯一的选择。我相信国药公珍宝元汤一定会让您真正看见健康的希望。
0: 国药公珍宝元汤，净血化瘀，软血管，血压血糖不反弹，养脾护肾，通肝胆，眼睛清亮，心不烦，润肺平肝，再不喘，心脏大脑保平安，气血棒，身体壮，心脑肝胆免疫强，就用国药公珍宝元汤。
1: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我们栏目的创办宗旨是通过对中西医学最精髓的生命能量研究领域成果，富含人体719种治愈系活性酶的 OTC 药品公珍宝元汤，为百姓带来最及时有效的健康帮助。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2: 400-693-3779 400-693-3779。
1: 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6: 这位朋友你好，您老师啊，我是河北石家庄的老朋友了
5: 啊。
6: 我光听你的节目啊都听了3个多月了。我觉得啊能听到咱们这个节目啊就是我的幸运。是你改变了我现在的生活了。
5: 那证明什么呀？您听得入脑入心了呀。那你光听不行动，你这病能好吗？是不是？听完之后啊，我们还要付诸于行动，也尝试一下这种高科技前沿医学的产品带给我们身体的一些好处，对不对？
6: 是是是，这不是一尝试啊，健康就回来了。我快跟你说说我身体的情况啊。
5: 好的，您先告诉我今年多大岁数了？
6: 我今年62岁了。
5: 哦，
6: 哎，我这毛病啊，可有年头长了。从33岁那年，我就查出来这冠心病了。到37岁那年，就让我做手术。20-30年前，一听说做手术，我就觉得是大病啊，这就心里特别害怕。
5: 对，那个时候的医疗水平啊，它跟现在肯定没法比，而且呢，做心脏方面的手术，那风险太大了啊。
6: 是是是，那会儿孩子也小，就不敢做这个手术。没做啊，就吃药维持着。哎，你像这家里的那个丹参片了、速效助心丸了，就没断过。这些年啊，给家里啊也帮不上多大的忙，净添些人负担了。
5: 哎呦，那您不能这么说啊，您得病了，他没办法的事儿啊，是不是？
6: 是。后来啊，犯了一次心梗，还好发现了及时，命给救回来了。可是从那以后啊，我这心里啊就害怕的很呐，就怕再犯病。咱就是怕什么他来什么呀。今年我上儿子那里去，刚上了公交车，这眼前一黑就倒下了。
5: 哎呦，
6: 当时啊其实我还有点意识，就是心慌哆嗦，这眼睛啊怎么也睁不开。我就啊听了一车的人啊忙乱哄哄的，又是帮我给儿子打电话了，又是帮我叫那个120。现在想想啊真是谢谢那些好心人，我才啊捡回了一条命。当时啊到了医院，直接就给我下支架了，人家说这心脏血管都已经钙化了。
5: 对，因为他血管里边沉积了太多的垃圾，管壁都已经硬化，没有弹性了。就用咱们老百姓听得懂的话，就是说你这血管里边堵的已经水泄不通了，是这个道理啊。
6: 哦，我前后2次差点没要了我的老命啊。
5: 对呀，你说老姐姐，你看看您这病啊，长期的发展下来养虎为患，关键是什么呢？你找不对方法，越治越严重啊。总以为说血管堵住了，我下一个支架，我把血管撑开，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血液当中的垃圾没有清除，你把血管撑多大它还会堵多大。所以说呀，你要是说哪次犯病你身边要没人的话，那可就真危险了。
6: 可不是啊。
5: 那您是听节目知道咱们公珍宝元汤的吗？
6: 对对对，这大难不死啊，必有后福。我无意中啊，在收音机里啊，听到公珍宝元汤了。
5: 啊，
6: 我听了好多比我严重的人用了100天啊，人都好了。我心想，我这病治多少个100天啊？ 一下子真是用上了红果保元汤，100天能给我治好了，那么还等什么呀？我得试试。
5: 对，公真保元汤啊，100天能够达到一清二修三再生的目的，所以说它能把你血液当中的垃圾清理掉，同时呢修复受损的血管壁，再生你的心肌细胞和受损细胞。那您说说吧，用完之后有哪些改善呢？
6: 哎呀，这变化是太大了，而且啊见效也特别快。你不知道啊，我用了第二天就感觉这身上有劲儿了，这浑身
5: 啊，哎呦好啊，
6: 原来是轻松了。
5: 嗯嗯。
6: 到第5天，我就觉得这胸口这一块啊，不憋不闷。

0: 了，晚上睡觉啊，居然没憋醒。
1: 嗯嗯。
0: 有这么多年啊，第一次睡了这么个舒服觉啊。
1: 非常好，这觉能睡好，这整个人的心态都不一样了啊，非常好。
0: 是是是，以前啊，我一躺下就感觉到胸口憋着憋着哈。
1: 嗯。
0: 你不要憋醒了，还好，要是这一口气上不来，人不就过去了吗？
1: 对，你看啊，很多的一些老年慢性疾病，尤其是心脏病的患者，睡着睡着觉就过去的比比皆是啊。
0: 是是是，那个速效救心啊，从一粒啊一直加到五粒，到后来十粒了。
1: 哎呦，
0: 到后来我就加到十五粒才能缓解过来了。
1: 嗯嗯，
0: 咱那个公珍保元汤啊，我吃了以后，救心丸到现在我一粒都没吃过。
1: 太好了，这多好啊！嗯、
0: 我自己啊、
1: 嗯，
0: 感觉这次啊真是试对了。你看吃到两个多月的时候啊，我沉不住气了、
1: 嗯、
0: 我说老头子、
1: 嗯
0: 嗯、我得上医院里查查去，老头子上医院去、
1: 嗯、
0: 看你这精神头也挺好，没啥问题了。
1: 嗯嗯，
0: 我觉得是挺好，但我还是不敢相信，就才两个多月的时间、
1: 嗯、
0: 我感觉都是好人一个了，我怕是我的心理作用，我必须去医院检查检查我才能放心的。结果查完发现啊，原来这梗阻的血管啊从75%下降到30%了。
1: 这多好啊，你看咱们不光是身上舒服了，数据让你看着也特别舒服，是不是？
0: 是是是，要不我从医院一出来、
1: 嗯、
0: 我就高兴啊，哎呀、
1: 嗯、
0: 就车也不坐了，溜达的回家了，这一路上看到这公园里散步的，带孙子玩的，跳广场舞的，哎呦林老师、
1: 嗯、
0: 不瞒你说，以前我只有羡慕人家的份儿了，现在有了公珍保元汤，我相信以后啊我也能加入到他们的队伍里了。
1: 对对对，嗯，
0: 我真是打心眼高兴啊。我现在信息老大老大的了、
1: 嗯、
0: 李老师，你说我用完100天是不是也能出去跳跳舞、嗯、买点菜什么的了？
1: 您现在就可以了呀，是不是、
0: 啊、
1: 其实您看您这心脏病啊，这冠心病心梗非常非常严重，两次啊都是命悬一线，这速效救心丸从一粒吃到十五粒都不管事儿，做了支架之后这病还是说犯就犯，这说明什么呀？你根本没治到病根上。公珍保元汤呢，它是目前世界医学界唯一一款鹿茸复合活性酶口服液。哎，它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系活性酶719种。尤其是呢，咱们在坚持服用100天之后，能够真正达到一清二修三再生的目的。你想想，你血液净化了，哎，坏死的细胞得到修复了，心脑再生了，那么这不就是医学界称之为的天然洗血机心脑复合素吗？是不是？所以说呀，尤其它这里边毒含的各种活性酶，哎，你像尿激酶呀、溶栓酶呀，它是干啥的？它就是帮你把冠状动脉里边的这些淤堵啊、啊血栓呐、啊、斑块啊，快速给它溶解、乳化、分解掉。分解掉之后怎么办？通过人体的代谢机能给它排出去。那你说咱们冠状动脉堵塞的这种情况解决了，哎，这心脏能吃饱饭了，你那种慌闷疼喘睡不着觉的问题它自然就解决了。而且咱们经常讲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你心脉畅通了，没有淤堵了，什么心绞痛啊心梗啊，它自然而然它也就没有了。这不就是给你治到病根上了吗？是不
0: 是？
1: 是
0: 是是，对，真是啊，治到根上了。今天打这电话、
1: 嗯、
0: 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个好消息，让你也替我高兴高兴，
1: 嗯、
0: 让收音机前的那些老朋友们呐、啊，跟我其实情况差不多的人啊，
1: 嗯、
0: 别再等了、嗯。哎，你就早用一天，早好一天，少受这一天的罪，这就是我最大的感受了。
1: 您这话说的非常对啊，我相信您用上100天之后呢，身体还会有更大的变化。所以说呀，咱们继续用。以后在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不明白，随时来跟我们联系，好不好？
0: 行行行行，用了100天的时候、
1: 嗯、
0: 我再给你打电话啊，林老师。
1: 好，我期待听到您更好的消息啊，再见、
0: 嗯、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林老师你好，
1: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林老师、
1: 嗯、
3: 我是公珍保元汤的受益者，真的是谢谢你啊、
1: 哦、
3: 没有你、
1: 嗯、
3: 我现在的好生活好身体我真的是想都不敢想。
1: 这一听啊，您确实是公珍保元汤的受益者了。这样、
3: 嗯嗯、
1: 快说说您的情况，您家是哪儿的呀？
3: 我的情况啊改善的比较多，我家是四川的。
1: 多大岁数了？
3: 45。
1: 45岁了，原来身体哪儿不好啊？
3: 我啊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直有那个贫血的这个毛病，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了呀。

0: 而且不规律，那个颜色啊，就像那种铁锈一样的那种深褐色，来几天就没了，因为贫血的缘故吧，头总是啊晕沉，而且你稍微就是稍微使点劲呢，动不动他就感觉眼前一片黑，腿发软，站都站不稳。
1: 那您这挺危险的，有很多严重性贫血的人很容易会出现休克的，您要清楚啊。您这贫血呀，确实是第一是年头长啊，第二是啥呢？这头晕眼前发黑，这是严重的脑供血不足。你要是不小心摔跟头，一下子摔出外伤性的脑出血，或者是一下子摔出骨折，这更危险。
0: 不
1: 那
0: 是，
1: 当时您的血压是怎么样的？
0: 血压也低，高压才100左右，低压也就60。说
1: 哎
0: 句
1: 呀，
0: 实话，我也一直在为这个病在治，在那个调理什么补气的、补血的药，我也真的没少吃。你看大枣啊、红糖啊、阿胶啊，还有那个什么，叫什么来着？哦，龙胎膏，我都在用，但是效果不太好。
1: 您这确实没少想法儿啊，这礼品呐、补品呐、这用的确实也不少，我相信这钱也没少花呀。是不是啊？
0: 对，没少
1: 但
0: 花。
1: 是没有效果。如果有效果的话，你这贫血不会持续20年啊！
0: 可
1: 你
0: 不。
1: 要清楚一点的是，你这个贫血是什么意思啊？是你自己的骨髓细胞受损了，它不能产生充足的血液量来供应你日常的生活。哎，你去大补也好，特补也好，拒补也好，你补进来的这些东西，它只是暂时性的，根源性的问题是什么？那么你的骨髓细胞还是无法再度生成血液。所以说，有的时候这治病啊，你还得从根儿上找。咱们通过多功能复合活性酶，帮你激活骨髓细胞，让它产生充足的血液，你就不用去补充这些乱七八糟的了，是不是啊？
0: 对，
1: 那后来怎么用上功真保元汤的呀？
0: 后来呀，我是无意中听到您说的这个酶，说这个公孙保元汤里有700多种的那个活性酶，好多人都说用了见效特别快，我心里就心动了，我说，哎，我也试一试呗。
1: 这就对了啊！大家别光听，光听不练那是假把式。你光听能把这病听好吗？所以说一定要用上。而且
0: 对对。
1: 公真保元汤啊，它作为目前世界上唯一一款多功能的鹿茸复合活性酶口服液，它里边含有啊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719种自愈性活性酶，它能做到什么呢？一清二修三再生。哎，帮助你净化血液，帮助你细胞修复，心脑再生。哎，你血液能够供应心脑肾的正常生命活动了，那么就可以让大家做到什么呢？100天血液净化，100天细胞再生，100天心脑复活，100天身体健康。这要比你吃什么大枣啊、红糖啊、阿胶啊，那要管用得多。关键是咱花钱还少啊，是不是？
0: 对，我用了之后吧，我第一个感觉就是见效特别快，因为刚开始没用2天，我就觉得，诶，这个脚啊，感觉接地气了，就是能踩实实了。也就是2、3天的时候吧，你就不知不觉的，你就，诶，那个头啊和以前也不一样了，好像减轻了重量一样，也不晕了。用了那个10多天的时候啊，我照镜子，哎呦，看到脸上有点红光，我感觉血色了。
1: 是不是10多天呢？这气色就不一样了。你看这效果有多快？当然，咱们公真保元汤啊，大家都说见效快，为啥呢？第一呀，咱们采用的是世界各地的5种不同种类的野生鹿茸。而且呢，药效非常的猛峻。第二的话呢，咱们是采用国内首创的纳米悬浮技术来进行提纯，它分子结构小，哎，进入人体之后，30秒就能进入血液循环，3分钟就能进入大血管，5分钟就能进入微循环毛细血管，7分钟就能直达病灶，帮助你再生细胞。这也是我们意料之中的效果呀。
0: 哦，这样，哎，对对对，这个月啊，我的这个月经正常了，不像以前呀，都是2个月、3个月来一次，时间还不定。现在是基本1个月一次，5、6天就完了，而且肚子呀，它也不疼了。再一个，以前那个白带它是黄的，现在也没有了。
1: 咱们说女性就怕啥？就怕月经不规律。你这月经一规律，白带也没有了啊，腰也不酸，也不疼，也不凉了。这些症状的消除，说明。

0: 什么，说明你体内气血足了呀，对不对？
1: 哦，
0: 其实有好多老朋友啊，用咱们公针保元汤的时候，就是尤其是女性朋友的这些像子宫肌瘤啊、卵巢囊肿啊，还有这个乳腺的增生啊、甲状腺结节，可以说这些是很多女性朋友非常容易出现的一些妇科问题或者是一些常见病。而公针保元汤啊，都会让大家在服用期间收到意外的收获。因为它毒含的这种细胞再生酶能够抑制这些细胞的病变，哎，把这些病变的细胞给它代谢掉，让人体正常的细胞得到增殖分裂。这样一来的话呢，细胞能够发挥功能了，那么你身上这些肌瘤啊、囊肿啊、结节呀，自然而然就消除了。你看看100天下来啊，你肯定跟现在不一样。那么现在咱们公针保元汤用多久了？
1: 我用的有1.5个月，现在
0: 啊，1.5个月。那你现在恢复到一种什么状态了？血压怎么样？
1: 血压正常了呀，我放心。那个高压我量了，是125，低压是80，正常，正常的，这个我知道。
0: 好，非常好，血压能控制住，那么这些所有的这些危险就没有了。你血压越低，血流越慢，这些肌瘤啊、囊肿啊越容易出现。血压正常是非常好的。
1: 对，我知道林老师还有一个好消息啊、还有一个好消息、这不前两天我到医院去做常规检查，我做了一个、查了一个血，医生就是看了个单子说、你这都正常了吧，所以说我当时看的、我心里都说要感激你了林老师。
0: 您客气了啊，其实啊，这都是咱们公针保元汤它富含的人体719种自愈性活性酶的功效。那这些酶啊，它是细胞的能量啊，你血细胞、红细胞、白细胞、中性粒细胞，这些是啥？这都是血液当中的成分。那么这些酶它既能够激活和恢复你的骨髓细胞，产生正常的这些血细胞，而且还能让这些血细胞有充足的血氧能力。你想想，氧气供应足了啊，那么血液供应也足了，你的心脑肾能吃饱饭了，你血压也恢复了，头不晕不迷糊，哎，这月经也正常了，这就是咱们用上公针保元汤见到的神奇疗效。那现在效果这么好，咱们继续用，就像我刚才讲到的，等你用上100天的时候还会有更大的变化，到时候你记得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1: 好，林老师，那我100天呢、再给你打电话，就是给你讲讲我的那个情况，告诉你我的好消息。
0: 好的，期待着您的好消息，咱们再见啊。
1: 好，林老师再见。林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好，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你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林老师讲话了。
0: 您好，这位朋友。
3: 林老师你好啊。
0: 我是林华，你好。
3: 哎呀，林老师，这电话呢终于接通了，我挺高兴的。我是咱们老患者了。这我用公针保元汤呢有3个多月了，我感觉这效果挺好的、我就想着呢再来买一点儿。
0: 这也是用出效果来了，还想接着用。您先告诉我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59了。因为我这糖尿病呢已经有7-8年的时间了。这7-8年呢也吃了不少的药，花了不少的钱，就是刚开始确诊我是糖尿病的那个时候啊，我这心里都接受不了。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因为我家里从来就没有人得过糖尿病、我咋这么倒霉呢、就得上这个病了。
0: 确实。
3: 人家说呢得了糖尿病下半辈子呢就离不开降糖药了。哎，这血糖控制不好还会有并发症，你看严重的又是截肢啊，又是透析啊，还有眼睛啊失明的。我想一想我就感觉我这辈子算是完了，没奔头了。
0: 先害怕了，先被疾病打倒了，是不是？首先告诉您呢、咱们千万不要自暴自弃。糖尿病啊，并不是说你家里没人得，你就不会遗传这个基因啊。咱们说日常生活中的饮食习惯呢，生活习惯的一些不正确，都会造成你血糖的增高。那么相比较一些这个有家族遗传的糖尿病而言，您这个后天得的呀还是比较好治的 啊。可能很多朋友会说，说这个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各种并发症。你记住了，你只要选对好的方法，把血糖控制好，那你的并发症是不会出现的。所以说先别害怕啊，什么截肢啊，什么这个透析呀、啊、又是什么眼睛失明啊，你别想，你这一想确实这日子没奔头了，是不是？
3: 哎，对对对。
0: 嗯，那您现在这个血糖是多少啊？
3: 我刚开始的时候那血糖呢还可以。
0: 嗯，
3: 后来呢我记得吃的是二甲双胍，空腹的血糖呢、嗯、有时候呢在6个到7个之间。
0: 啊，
3: 就是吃完饭之后呢那个就10多点了。后来我就感觉我这血糖控制的不太好，而且这药呢、也换了好几种药呢，是越吃越多，可是我这并发症呢、还是出来了。
0: 确实啊，很多糖尿病患者都有您这样的无奈，刚开始吃上降糖药挺管事儿的，哎呦，这糖尿病没有想的那么难，这血糖控制挺好，数值控制也挺好，但是吃上1-2年这降糖药就有抗药性了，再加上呢这血糖难以控制，并发症出来之后，哎，你就觉得这病越来越难了，是不是？
3: 这不后来呢我这血压也高了
0: 啊，
3: 高压高的时候呢170-180，那时候低压呢、都得100左右呢。
0: 您知道吗？您这都达到3级高血压了，随时随地都会出现脑出血、偏瘫、半身不遂呀。
3: 对对，我心里也害怕这。这不降糖药呢、像消苯济平啊，还有那藏药呢，我吃的也不管事儿。
0: 嗯。
3: 哎呀，就是整天呢，感觉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自己头还晕。
0: 嗯嗯。
3: 这因为呢，后来我就感觉我这胸口啊，就感觉憋气，就是喘不上气了，心脏又出现问题了。
0: 你看看，
3: 哎，整天呢感觉气短，有时候呢、这心脏啊要是一犯病，那腿啊一点劲儿都没有，就是上个楼呢都得歇好几次呢才能回到家里。
0: 嗯，
3: 感觉这个人呢浑身上下是一点力气都没有，而且呢发病的时候啊那种心里的害怕，哎呀，那真的是从头到脚全身都出汗，每次感觉我这辈子怕就是交代了。哎呦，
0: 就怕您这种恐惧的心态啊，确实您这心脏病挺严重的，咱们说血压还高，说出血就出血，心脏还这么严重的病症，说心梗就心梗，可以说糖尿病心梗猝死率是非常高的，你这算是一个极危人群了啊。那平时也没少用药吧？
3: 那就别提了。
0: 嗯，
3: 我自己都算不清花了多少钱。
0: 嗯，
3: 这个药呢没少吃，但是我这个病呢它还没治好。
0: 你看，
3: 说到后来越来越严重了，我是在家无意中啊、听到你这个讲的这个酶啊，我以前呢也吃过，以前吃的那个叫辅酶扣十，说是治疗心脏病挺好的，但是它就是只管心脏。我听你讲着宫针保元汤这里边的酶啊有700多种。
0: 嗯嗯，
3: 就我这脑袋笨，我自己想到这700多种酶的话，那病啊、治病肯定治得更多了，对不对啊？
0: 您还挺幽默的啊，确实挺上心的。那么我们就想一想啊，1:700，你说谁的治疗范围更广，谁的治疗效果更好？那肯定是宫针保元汤啊，是不是？
3: 嗯、
0: 那您用完之后感觉怎么样啊？
3: 用完之后感觉见效快。
0: 嗯，
3: 因为我才用了3-4天的时候，我就感觉我身上呢比以前呢有劲儿了。
0: 好，
3: 而且呢出冷汗，身上呢没劲儿的情况呢比原来也强了。
0: 嗯，
3: 哎，以前呢心脏老是不舒服，晚上睡觉也不行、等我用到7-8天的时候、我就感觉晚上睡觉的时候比以前睡得安稳的多了。
0: 这多好。
3: 对，这现在不是快用3个月了、我这血糖呢有挺满意的，因为呢一般情况下空腹血糖就是5点多。
0: 好，
3: 餐后血糖呢就是没超过8。
0: 那挺好的、那血压怎么样啊？
3: 血压也好啊，现在高压130到125，低压呢就是85到90那样。
0: 啊，可以，您现在的这个指标包括血压的指标、血糖的指标全都达标了啊，非常好。
3: 对对对，早就达标了，而且我头晕的情况早就好了。
0: 好。
3: 这原来吃的那个消苯济平啊，还有那个拜糖平啊，哎呦，那时候那药啊1天3顿，现在1天1次、偶尔的时候呢还有时候2天吃一回呢。而且现在我的血压呀血糖呀也不像原来那么波动了，特别平稳、
0: 这
3: 次的药我算是买对了。 这公针保元汤呢好使见效快，我就打算着啥呢，我一直用下去。这我听别人呢就是好多用到后期呢都停药了。

0: 这心里没底儿，就是想呢问问林老师，这啥时候把我那些降压的药、降糖的药也给停了？
1: 其实啊，停是可以停的，但是肯定要有一个过程。您看您现在用上公针保元汤之后啊，跟您之前的这个身体状况可以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是不是？这就是它里边独含的我们人体所需的719种自愈性活性酶，它所能够达到的。我们做到什么了？一清二修三再生，帮助你净化血液，修复人体的细胞，而且达到心脑再生。尤其是净化血液这一块啊，咱们公针保元汤当中啊，独含的溶栓酶和尿激酶，它是干什么的？它能把你血液当中多余的这些血脂啊、胆固醇呐、甘油三酯啊、这些垃圾呀、包括脂质斑块啊，给你真正的清理掉。这样你血脂不就干净了吗？血压不就下来了吗？而且多余的这些血糖也给你清理掉。这样的话，全身的这些神经啊，就能够得到充足的血氧供应。那你这糖尿病的并发症不就能够得到缓解了吗？再有啊，公针保元汤当中呢，它含有谷胱甘肽酶。哎，这个酶呀，它能够增强胰岛贝塔细胞的活性。我们糖尿病的患者都知道，胰岛贝塔细胞是干啥的？是分泌人体自身胰岛素的。这个功能一旦提高，你自己个就能调理血糖，你还用去吃药吗？是不是？所以说，这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就是摆脱终身服药的一个理想效果。这就是公针保元汤独含的这种生物活性酶的这个独特神奇的疗效。那您现在是用了还不到三个月是不是？
0: 嗯，对对对，不到三个月。
1: 啊，这样啊，公针保元汤啊，100天让血液干净，100天让心脑复活，100天让细胞再生。那么大家记住，100天呢、是公针保元汤的一个节点。然后像高血压、糖尿病康复了，哎，这些病症消失了，那你三高的这些指标，血压、血脂、血糖的指标都达标了。那这就是一个健康的状态，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那些药停掉了。你这样啊，再坚持用，当你用到100天的时候，你再给我们来一个电话，我相信到时候你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好不好？
0: 哎，好好好，林老师，要是以前呢，你这么说呢，我肯定不相信。但是现在啊，确实我这身体啊恢复健康了，血压呀、血糖呀、心脏病呢都没犯病了，我自己体验到效果了、我这心里啊真的是信心十足，我一定呢会坚持继续用下去的。
1: 好的好的，只要有什么不懂的随时来找我。您现在这个降压药和降糖药啊，您不是说2天就可以吃一次，你这回改成3天吃一次，以后间隔的越大逐渐都可以停掉了，好不好？
0: 哎，好好好、谢谢林老师。
1: 好嘞，再见啊。
0: 哎哎，好，再见。
2: 好的，今天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
3: 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
4: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5: 传承皇家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推出的一档以弘扬育医文化、传播健康知识为目的的大型公益健康栏目皇氏养生院。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是非常荣幸的为大家邀请到育医文化的传播者、清宫医案的研究专家杨老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来聊一聊育医文化和咱们民间老百姓的治病养生究竟有哪些不同。同时呢，我们通

0: 过寓意文化教给大家最有效、最省钱、最快速的防病治病的方法。那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杨老啊，作为全国很罕见的一档专讲寓意文化栏目的嘉宾，今天想节目开始采访采访您。
1: 嗯嗯。
0: 杨老，您像您常年接触我们这些中老年慢性病的患者，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1: 最大的感触啊，要说感触呢，我是每天我接触的都是这些中老年慢性病缠身的一些老同志。
0: 嗯嗯嗯。
1: 心脏上有毛病的，糖尿病的，
0: 嗯，
1: 中风偏瘫的，
0: 嗯，
1: 风湿骨病的。啊，什么老慢支、肺气肿的患者，其实啊，我常年接触这些老同志当中，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你今天问起来了，
0: 嗯，
1: 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呢？这人这生命啊，有的时候是很脆弱的。
0: 哦。
1: 我们在治病防病的时候呢，
0: 嗯，
1: 需要你拿得起来放得下，需要你当机立断。
0: 哦。
1: 不能说是前怕狼后怕虎，有的时候更不能说得过且过。
0: 这话怎么说呢？
1: 你说起这个事儿来，我想起前两天的一个患者。
0: 哦。什么情况？
1: 他老两口啊。
0: 嗯。
1: 老两口首先呢，他自己呢是这个腔隙性的脑梗。
0: 嗯。
1: 啊，腔梗的一个患者。
0: 嗯。
1: 腔梗了以后，得了个病以后啊，一般的腔梗的患者不落下后遗症，就是有点头晕呐、啊，脑袋迷糊啊，有点记性差呀，有这个。但是他是大面积腔梗，好几个地方多发性的腔梗。
0: 嗯。比较严重啊，
1: 血管呢好几个地方堵了，
0: 嗯，
1: 堵了以后呢，他这半个身子呀走道就别别扭扭的，罐也不用煮，但是呢能够看得出来，他这条腿呢就拖拖拉拉的，老是抬不起来，
0: 嗯，
1: 这是第一个毛病。第二个，自打得了病以后睡不着觉，
0: 失眠，
1: 常年的失眠，脑子供血上不去了，自然就失眠，
0: 嗯，
1: 同时呢常年的还吃降压的、降脂的、治脑病的、胃脑路通啊、阿司匹林呢、啊，同时呢还吃什么治失眠的。吃了多年下来，吃了四五年这药下来以后呢，自己这药吃的有点烦了、
0: 嗯、
1: 啊，听我的节目以后呢，讲寓意文化，我们讲啊，我说寓意文化呢，只要你正合适合的，我们在治病的时候呢，用寓意文化传承下来这种药方子，比如说黄氏膏方，我们有了供应以后呢，我说只要正合适合用这一个方子，能够呢让其那个一把一把吃药这些老同志，你现在吃的那些药能让你越吃越少了，
0: 嗯嗯嗯，
1: 反而那个治病的效果呢可能就越来越好了，
0: 老人家就动心了。
1: 哎，他就听了这句话以后的话呢、
0: 嗯、
1: 这别的不用讲，是就好比呢是能够达到我现在这四五种药，一天吃这四五种药达到的效果，那我一天吃一种药行了，我就这一个目的，
0: 嗯，
1: 还别说我这个病更好，
0: 少吃点药。
1: 第一个想法就是少吃点药，给身体减一减负，给自己的经济负担呢减一减负，一天四五种药他的开销也不小，完了以后就尝试以后呢很好。这老人家大概用了两个来月情况下呢，他这个走道啊，啊，走道呢别别扭扭，老是感觉呢自己都别扭，因此呢得这个病以后呢，出门都少了，怕别人笑话他。他结果呢，明显感觉到呢，走路这条腿别扭啊，晚上睡不着觉啊，这个血压的稳定啊，人的精气神呀、啊，两个多月下来以后呢，基本上呢上了一个台阶儿。
0: 哦。
1: 啊，就各个方面大有改善。用他自己的话讲，他自己原话说大有改善。
0: 嗯嗯。
1: 这个时候呢。老两口嘛，他就劝这个老伴儿，劝这个老爷子说什么呢？说是你大面积的心肌缺血，
0: 嗯、
1: 严重的冠心病，大面积心肌缺血，让这老爷子说，这黄氏膏方确实这个清宫医院里面解禁这种皇家御用的药方了呀，不一样，跟我吃了这么多年的药呢是有区别的，我体会出来了。
0: 嗯嗯嗯，
1: 让老爷子吃点吧。说这个，你这岁数大了，你心脏上这毛病，你吃点吧，你用点，你用点以后呢，但是这老爷子呀，因为老两口呢。这个可能一个人有工资，另外一个没工资。
0: 嗯嗯嗯。
1: 手头呀就有点紧，或者说有点富裕钱的，老爷子也是有点舍不得。
0: 哦，舍不得。嗯、
1: 所以我现在吃点丹参滴丸，我接长不短的用点消心痛的话呢，这个心脏啊也能够稳得住，觉得还可以。
0: 嗯。
1: 你先吃吧，你治好病了以后呢，我再吃，两个人呢手头就宽裕点了。
0: 哦。
1: 老爷子这么说的。
0: 嗯。
1: 完了以后的话呢。老太太呢还是有点的，说是当什么时候有活动的时候呢，我们多买点，多买点以后呢，黄氏膏方那个活动一年等不着两次嘛。
0: 嗯。
1: 结果就在上月二十几号的时候呢，老爷子突发大面积心肌梗死去世了。
0: 呀。
1: 老太太哭成个泪人，跟我们这个 打败这个赵老师打电话的时候呢，哭的这电话都撂不下。
0: 天哪！
1: 他说跟天塌了一样，他恨不能的是跟着老伴走，是这个这成什么事儿了？他为给我治病，他舍不得，结果他走了。
0: 你看看，多可惜哈！哎呀，真的是太可惜了。你说现在想用黄氏膏方，你连用的机会也没有了。
1: 对呀。很多老年人因为一场脑中风就瘫了，突发异常大面积心肌梗死就走了。
0: 哎，
1: 你到这个时候的话呢，钱不钱的，要钱有什么用啊？
0: 嗯，
1: 人们经常讲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真正到了跟生命比较起来的时候呢，其实这些东西都一点意义没有。
0: 所以我觉得真的就像杨老您说的那样，说这人呢，有的时候这生命太脆弱，你说有时候他说结实吧，是吧，他也挺结实，说到哎呦，我都经历了大灾大难，我没怎么着哈，但有时候你说他，说他不结实的时候吧，他可能说倒就倒下了。
1: 有的人病了一辈子，有的人20多岁、30多岁就开始闹病了，
0: 啊，
1: 对吧？生活当中有这种人，常年吃药，药罐子。
0: 对对对对，
1: 吃了一辈子还能活80多岁呢。
0: 嗯，
1: 对吧？还有的人呢，觉得是吃大半辈活了70岁了，没吃过一个药片，没打过针。
0: 嗯，
1: 见了针还怕。
0: 对，身体。哎呀，刚刚好。
1: 哎，就这种老同志突然说倒就倒了。
0: 对，
1: 所以说呀，你看我们就这个患者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患者，很多老同志听我这节目听了好几个月了，但是呢说一直呢想尝试一下，体验一下这个御医文化治病的一些效果，黄氏膏方在当地有了供应了，自己呢打听说想试一试，但是可能啊，这一茬老同志都是苦日子里过来的，再加上呢以前可能经历过一些无效的治疗，所以说呢前怕狼后怕虎，鼠手两端。
0: 对
1: 啊，我说这中老年人的身体啊，你已经劳损过度70-80年了。
0: 嗯，
1: 就像一台老汽车，
0: 嗯，
1: 随时就容易散了架报废了。
0: 对，你都别说这老汽车了哈，杨老您刚刚说到这个朋友，你知道吗，前两天我妈妈来我家哈，就讲到他们那个小区里面有一个就有点智障一个男孩，
1: 嗯，
0: 30岁，睡了一宿觉，去世了。
1: 哎呦！
0: 去世头一天晚上，他还去玩儿，然后回来的路上，因为他有点智障，他在车上他就跟他妈妈说我要吃肯德基，他妈妈说你看家里面包饺子，这个就别吃了，哪天再吃。结果这肯德基没吃上，哎呦，给他妈毁的。30岁，你说30岁人说没都没了，更何况你
1: 老人家肝肠寸断呢，白发人送黑发人。
0: 哎，对对对，所以有的时候真的，你说这生命它脆不脆弱？
1: 哎，
0: 嗯，
1: 说不结实的时候，咵嚓一下就撂倒了。
0: 对，更何况咱这老胳膊老腿啊。
1: 对，所以说有些老同志，我说你呀，尤其是有些心脑血管疾病的，
0: 嗯，
1: 瞬息万变。
0: 嗯，
1: 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一旦心脏上、脑子上有病了，今天这一觉躺下去以后，还不知道明天能不能起来呢。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尤其这一段时间，很多人明显感觉到不舒服了，走路稍微快一点，心慌啊，上个楼爬个坡气短呐，在家里待着得把窗户全打开了，窗户稍微关着点，感觉压气。
0: 嗯，
1: 啊，有的人前心后背还疼，还有心绞痛，啊，我说你这个时候啊。想要用这个黄氏膏方治疗一下的，你当地只要有供应的话呢，能今天治的你就别等明天。
0: 嗯，
1: 一旦出现意外，你可能就像这老爷子连尝试的机会也没有了。
0: 对，所以啊，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位患者老伴儿哈，咱说如果他要是早用上刚刚从轻工医院里面解禁的这个皇家御用方剂黄氏膏方，就不会有这样的悲剧发生。
1: 对呀，我们只能说可能，我们也不能好说吃了以后就肯定怎么样。
0: 啊，对对对对对。
1: 科学这个东西呢，一肯定了以后，它就不现实了，不科学了。
0: 是。
1: 但是你反过来仔细琢磨琢磨，很多人说我吃着药的，我用着丹参的，我用着救心丸的、消心痛的，但是你仔细琢磨琢磨，如果说常规治疗的丹参片、救心丸、消心痛能够维持住病情的话呢，还会有那么多的死亡病例吗？就光是我们这一个小区里面的心脏病的病人倒下多少老年人。
0: 嗯，
1: 每一个小区、一个街道、一个社区、一个小区里面你打听吧，今天的这个救护车来了，明天的花圈都出来了。
0: 嗯，
1: 你问吧，很多都是这种毛病的人。你说如果说是这些药我谁没吃过，你心脏上有毛病的患者谁没吃过这些药？这些药如果说是，不是说这些药不起作用啊，起作用，它正是因为起作用就麻痹了很多人的思想了。就是我们刚才讲那个，我们讲那个半拉的工程，它起作用是起作用，但是给你治了一半， 比如说丹参片、救心丸、消心通，它是什么呢？扩张血管的药物，把那个血管一扩张开了以后呢，你当时舒服了，你症状上是缓解了，
0: 嗯，
1: 你感觉人也精神了，胸口也不闷了，心绞痛也犯病犯的少了，是半拉的工程，这是进行了一半了，这个工程，
0: 嗯，
1: 这个基础上让你不遭罪的基础上呢，还要把那个堵的那个血管呢一点点给它通开了，这才是解决了后续的那个工程了，这个工程才完工了，它是一个完整的工程，结果呢它做不到第二步，它只能做到第一步，
0: 嗯嗯嗯，
1: 所以说呢很多人做了第一步了，他以为这个好，我这个舒服了，舒服了以后呢这个药就管用，结果呢天气一变化，季节一交替，这个时候呢血管一收缩，或者说有些不稳定的斑块掉下来咔堵上了，堵上以后就梗了，梗了以后呢上月不及时，那不就要了命了吗？
0: 对，
1: 简单的你倒推这个道理，一推就推出来了，如果说这哪个心脏病的患者没吃这些药都有啊，
0: 嗯，
1: 这都是医院常规给西医大夫常规给配的药嘛，如果说是真要是这些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呢，还会有那么多猝死的病例吗？
0: 对，
1: 你既然说常规治疗了这么多年没治好，反而呢这个病越来越重了，发现这不行，比如说我们已经有这种御医文化传承下来的黄氏膏方供应了，你试一试没什么大不了的，
0: 嗯，
1: 有人说我打听了这个黄氏膏方呢古代皇帝用过的药方呢，确实呀这价格比我现在吃的丹参片呀用的救心丸呀价格要高，我说它贵总有贵的道理，便宜一定有便宜的原因嘛。
0: 嗯。
1: 啊，你想想这种呢，皇家御用的药方呢，多么金贵的东西，乾隆皇帝吃用过的一个青花瓷的盘子，一个现在能拍出好几个亿来。
0: 对呀，只要我发现，杨老只要沾上这个皇家这块儿，哎呦，真的
1: 没有便宜东西。
0: 不假，对。
1: 啊，那何况是治病的药方子，那你想一下，这种药方子非常的珍贵，你原来你花多少钱他都买不着的，这是刚给你解禁了，允许在市场上流通了，这进入新中国以后呢，我们老百姓才有这种机会了，你就单从这个方剂上来讲的话呢，它很珍贵的东西呢肯定价格便宜不了，
0: 对，
1: 再加上炮制工艺，几十味药材入药的大药方子，方子里的人参全部是要求采自吉林长白山的老山参，那你想想老山参的价格呢何其昂贵啊，你这还不知道啊，
0: 嗯，
1: 这等等几十味药材炮制工艺又极尽繁复，三蒸九炼秘制成膏，这个黄氏膏方到今天为止还跟民间的一些膏方还不一样，民间很多膏方它都是机器化生产的，但是黄氏膏方呢还是需要一炉一炉往出炼这个药膏，一窖一窖的往出养这个药膏，全是人工传统古法来炮制这个药膏的，那你光这个人工成本有多高，所以说呀它这个价格呢自然要比你那个机器化流水线上生产出来那种药片胶囊口服液这些东西要贵了，
0: 嗯，
1: 啊，但是重要的是什么呢，这样的药跟你原来的药它这种治病法呀方子呀包括呢这个膏方剂型的治病法就不一样，达到的疗效不一样，我说呢这是最关键的，而不是老是比那个价格，如果你比价格图便宜的话呢，你心脏病的患者你就吃丹参片就可以了，
0: 嗯，
1: 你别的药都不用买，
0: 嗯，
1: 啊，但是呢它解决不了问题也不行啊，所以说呀这个事情就看你怎么看了，正反的去以考虑这个问题的话呢应该很多事情就考虑清楚了，
0: 对，杨老那这样我们就以这段时间以来一直提醒的冠心病心肌缺血的患者为例哈，用刚刚从清宫医案里面解禁的这个皇家御用方剂黄氏膏方来治疗，它有哪些独到的药理功效，
1: 因为这个药方呢首先呢始创于康熙23年吧，公元1684年中国古代十大名医之一的叶天士啊给康熙治三样病，心脏病、风湿骨病和腰脱，他第一样病呢治的就是心脏病，
0: 嗯，
1: 所以说解禁了以后我们第一个一定要研究他对心脏病方面跟民间这些治法区别在哪，研究以后发现呢他是用的这种独到的叫补气生阳治法，什么叫补气生阳之法呢，你看民间我们得了心脏病的患者脑血管病的病人呢，我们用丹参片呀地奥心血康啊这些药物信宝丸呀参松养心胶囊啊，你看看那药盒上写的你就知道了，它都写的活血化瘀这几个字的，
0: 嗯，
1: 它的民间的中医呢都是用活血化瘀法来治疗，那活血化瘀但是呢它溶解不开动脉硬化斑块，这血管始终就通不了，只能叫半拉的工程，给你试了一半有作用，但是呢很难呢能够把这个病得到一个有效的康复，
0: 嗯，
1: 西医的话呢重要侧重于扩血管，用消心通啊硝酸甘油啊 鲁南新康啊，这些药物呢，就是扩血管的药，扩一扩，你血管就扩大了，血流过来的多了，你当时舒服了。那、而这个黄氏方方这个方子解决了以后，我们研究它发现呢，它用的是扶阳之法，用这种阳气生发起来了以后呢，首先对应这种外界的阴寒之气，那么对心脏病的患者来讲，阴阳交汇之时呢，担心心脏出问题的这些患者，他先能够保命。这是我们能够有效的防止这种呢心源性猝死这种意外的发生。
0: 哦，
1: 你看那心脏病的病人，很多人死亡的时候，什么时候？就是半夜呀，或者说呢冬天的时候啊。他容易出现这种猝死，为什么？那个都是阴气最盛的时候，他就容易出意外。
0: 嗯。
1: 那么这个用的是扶阳之法，他这种阳气升起来了以后呢，对抗外界这种阴气，就能够防止呢心脏病的患者出现意外。啊，先保命，我们任何事情呢先有个底线嘛，先把这个命保住了以后呢再说治疗的问题。
0: 对。
1: 那么接下来在治疗的时候呢，阳气生发了起来以后，一点点的把这个动脉硬化斑块呢给它呢通过这种阳气呢温煦你心脏的经脉，把闭阻的心经呢慢慢的给它往开通，这动脉硬化斑块呢一点点的开始往开化。那这样呢，是不是你在这个常规治疗呢给你治了半拉的这个半拉的工程的基础上呢继续往好治呢？就这个道理。
0: 那大约多长时间我们患者会有感觉？
1: 一般呢，根据我的临床经验呢，像黄氏膏方对于很多心脏病的病人呢，尤其是这个季节用它来治疗这种心脏病病人，是一年当中的黄金时间段。它这个血管通得更快，血管呢一旦得到一个有效通达呢，患者大约有个十天半个月下来以后啊，快的患者一周左右呢，他的胸闷呐、气短呐、心慌啊、乏力呀、胆小啊、心绞痛啊，逐渐就开始有一些改善了。
0: 哦，很快是吧？很快就会有感觉。
1: 对。
0: 那养老大约多长时间能够让血管得到有效的疏通？我们患者可以上医院复查呢？
1: 一般呢，有一到两个疗程，我们就可以上医院复查了。
0: 哦，太好了。
1: 你看这个对于很多患者来讲的话呢，我说这种寓意文化传承下来的药方呢，古代给皇帝治病，首先你不能说这要求他说吃了仨月了还不见效，这个开方的太医呢可能就脑子人头落地了。所以说呢，起效这个方面，尤其是借天力呀、借天时助药力，很多病症这个季节用它呢，其实很快就会有一些改善。再有呢，它在治的过程当中确实能够治得更深一步，在你原有现在这个疾病的这个条件的基础上呢，让你呢得到一个更好的康复。我们不敢说让每一个病症就能够出了杆了、治愈了，但是呢，在你现有的基础上，让你有提高，这个是可以做到的。
0: 太好了。我们说，刚刚杨老提到的这些病患的患者哈，我们千万不要错过疾病康复的机会。记好我们场外的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我们就来接通现场朋友的电话。哎呀，真的不能说了，电话又是全满的状态，赶快来接电话，杨老。
1: 好的。
2: 膏方，亦称膏剂或膏资，为传统中药八大剂型之上上品，需三蒸九炼方可成膏。因其入药考究，工艺繁复，祖风宏大，在古代为皇室成员所专享，故民间有云：“富吃药丸，穷喝汤，达官显贵用膏方”，已为历代医家调养大病之首选。太医院镇院之宝，九位皇帝终身享用，清宫医案皇室膏方，逢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之际，喜获解禁，福泽天下苍生，造福黎民百姓，老病大病黄氏膏方轻松搞定。
0: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啊，杨老师您好。
1: 哎，
3: 我是这个黄氏膏方的用户。
1: 用多长时间了？
3: 还不到一个月呢。
1: 啊，刚用的听众。
3: 哎。
1: 嗯。
3: 我呀，有我跟您说说呀，我都有啥毛病。
1: 好。
3: 我这个呀，有冠心病。
1: 嗯。
3: 有心脏病。
1: 嗯。
3: 腰间盘突出。
1: 嗯。
3: 我咋吃了这个黄氏膏方啊？我呀，这个心脏啊，内疼的似的，就是间歇。
1: 嗯。
3: 也都要跳出来似的。
1: 嗯。
3: 我还平躺着还不行，
1: 嗯，
3: 平躺着这心口窝这儿啊，都压个压块压石头似的，
1: 嗯，
3: 躺不了，出不来气儿，
1: 嗯，
3: 哎，等会我吃了啊，四天就感觉出好来了，
1: 嗯，
3: 哎，我现在吃的
1: 就是四天下来以后，感觉胸口就跟压了一块大石头啊，憋气啊，那个情况就开始缓解了，
3: 哎，就缓解了，
1: 哎，
3: 我这啊，还这个。晚上这躺被窝睡觉啊，我说咋我跟一滩泥似的，
1: 嗯，
3: 当吃了那个吧，哎，也不那样了，我这个就睡觉啊也缓解了，
1: 嗯，
3: 别睡觉咱一合眼就做梦，一合眼就做梦，我说这咋个事儿啊，
1: 嗯，
3: 我说老着哎当吃了这个，
1: 嗯，
3: 也不做梦了，
1: 嗯，
3: 现在能睡四五个小时了。
1: 嗯，
3: 哎，早先吧，说一宿不睡就一宿不睡。
1: 嗯嗯，
3: 黑夜还起夜还多。
1: 嗯，
3: 哎，还睡觉，你都算块堆儿，我说也超不过仨俩小时去。
1: 嗯嗯，
3: 我现在啊，这后背还疼。
1: 嗯，
3: 后背疼啊，打吃这药啊，后背也不疼了。
1: 啊，
3: 右边这个肩胛骨下边是这膀胱子这儿去。
1: 嗯，
3: 后边这老是隐隐约约的疼，怎么躺着怎么老脚那里头啊有点疼似的。
1: 嗯，
3: 哎，吃了这个吧。
1: 嗯，
3: 啊，不疼了。
1: 你看，
3: 怎么躺着也不疼了。
1: 哎，啊，这一个方子治多种慢性病啊，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通养，想也没想到吧？
3: 哎，
1: 你很多人呢一开始就想试一试，有那么好，怎么能治那么多病呢？你用了以后就有体会了。
3: 哎，这真是，我这昨儿我还跟我儿媳妇还说呢，这药真好。
1: 对，那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不怕大家试的，能够呢迅速见到你可能原来吃药片、吃胶囊、喝汤药，你治三年、治五年都见不到这种效果。这就是这种十斤药材浓缩八两膏方，这高倍浓缩的，
3: 啊，
1: 早晚这一小口吃进去，相当于喝几十副汤药的药劲儿，相当于吃了一把药片、胶囊的药力。
3: 汤药我也吃过。
1: 哎，
3: 也是，也吃好些汤药，也不管事。
1: 嗯，嗯，
3: 吃饭呢，现在呀也改善了。
1: 嗯嗯，
3: 吃东西也多了。
1: 嗯，
3: 早先的是啊，就这个饭呢，就坐我跟前，我就吃也行，不吃也行，反正是。
1: 嗯。
3: 一瞅人饭都烦得很。
1: 嗯。
3: 现在吃饭呢，哎，吃什么什么香了。
1: 嗯。
3: 想饭吃了。
1: 人上了岁数以后，无论有多大的病，只要能吃好能睡好，这就好办了。
3: 哎，对，
1: 对吧？你能吃进去，你五脏六腑的功能有充足的气血化生出来了，它慢慢就好调了。要不然你连饭都吃不进去，你什么病也不好治啊。
3: 吃不进去，哎呀，
1: 哎，
3: 要不我孙女儿，眼瞅着我奶奶不见瘦啊，我说我吃不进东西去，我还没个孩子吃的多呢。
1: 对。
3: 哎，
1: 这一下你看，这短短的点时间用黄氏膏方，因此这种药方子，
3: 哎，
1: 它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现在在用啊？不吃那药片胶囊了，
3: 哎，
1: 用黄氏膏方调理呢，就是它确实三脏通治，五脏通养，这一个方子治了多种慢性病了。
3: 对，我在这我说呢，就这么点儿，五克那点儿，我都吃五克那点儿，它都见效了。
1: 你别小瞧那一点药膏啊，那十斤药材才能熬往出熬八两的药膏。早晚那一小口呢，相当于是一把药片的药劲
3: 儿。嘿，我说咋这大劲儿呢？我还说，我说这么点儿，我说
1: 这
3: 么大劲儿，啊，
1: 这么点甜不
3: 滋
1: 的，这还能去？很多人说这甜不滋的，这又不苦，又不辣的，又不酸的，就这么点，
3: 哎，
1: 啊，药膏就能起作用。你看吃了以后，你有体会了。
3: 哎，有体会了。这个，
1: 嗯，
3: 我说啊，主要就是我这个黑夜能睡点觉了，能不做梦了。他怎么这么耐做梦呢？
1: 嗯。
3: 老是
1: 爱做梦的原因呢，就是你肾精不足了，他心火就旺，水治不住火了，火就一点的往上走啊。所以说呢，
3: 哦，
1: 就是老是进入浅睡眠。你用黄氏膏方慢慢的调的一点一点的，哎，你这个心肾相交，水火相济，能够进入深度睡眠了。
3: 呀，这个就一点都不做梦了。
1: 对，你真正的得了病以后呢，积极的治疗，寻求好的药物的话是非常重要。什么叫对症下药一口汤啊？你真正调好的话呢，你看说好也好得快，4天见效，而且呢一个月下来恢复成这样的了。你就踏踏实实花点钱，再有个好的身体，比什么都重要。那就再接再厉，再接再厉，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3: 哎哎，谢谢。
1: 好。
3: 谢谢。
1: 哎哎。
3: 谢谢啊。
0: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杨老师你好。
1: 你好。
4: 我就用的黄氏这个药啊，去这个膏确实不错。
1: 用药多长时间了？
4: 哎呀，用药了五六个月了。
1: 啊，已经用5-6个月了。
4: 哎，对对对。
1: 都是什么毛病呢？原来。
4: 我原来也就说是这个身上有囊肿和这个胆囊肿，反正还有这个脖子上那个结节，哦，反正都小毛病，没有大毛病，大毛病没有，都小毛病。
1: 啊，有肝囊肿。
4: 哎，对，是囊肿和那个胆囊肿。
1: 啊。
4: 啊，这个东西现在就做了都没有了。
1: 囊肿5-6个月用黄氏膏方下来以后呢，肝囊肿、胆囊肿、肾上囊肿现在没有了。
4: 哎，对，没有了，没有了啊。
1: 啊，非常好。
4: 哎，我的身体现在挺好，身各方面调节身体也挺好的，没什么大的毛病，什么毛病都没有。
1: 原来有了这些囊肿以后，你自己的症状表现在哪呢？
4: 症状就是有时候疼嘛，有时候不舒服。现在脖子是有这个结节，也不舒服，有小疙瘩，小疙瘩现在消了，也没有了。
1: 甲状腺上有结节是不是？
4: 哎，甲状上，对对，甲状腺。
1: 甲状腺长结节了。
4: 哎，对。
1: 啊，这种病现在的发病率非常的高，很多人呢例行体检呐、啊、等等的，这个一查出甲状腺上有结节。
4: 对对对对，
1: 这
4: 现在没有，像其他大毛病都没有了，现在效益反正身体挺好，现在是干嘛团也人也好，精神也有精神，也这个都挺不错的。
1: 啊，这就是肝胆上肾上肝上有囊肿，甲状腺上有结节。这就是这种痰湿体质，这儿长个东西，那儿长个东西，老出现这个毛病是吧？
4: 哎，对对对对，这都是做体检以后查出来的东西。这好几年了，我是买托老板买了几箱药吃吃看，哎，挺不错。我现在到现在目前身体确实比以前棒，挺好。
1: 原来用黄氏膏方之前，一个是疼，就是胆区疼痛，是不是有胆绞痛啊？
4: 对对对，
1: 是吧？
4: 对。
1: 那现在一点也不疼了，
4: 啊，不疼了。
1: 吃油腻的东西，原来那个疼的，比如说受什么影响？比如说吃油腻东西啊，这个生气着急以后容易。
4: 油腻东西不能吃，油腻东西都不能吃。
1: 对，只要一吃就犯病。
4: 对对对，非得吃油大的都不能吃，吃完以后就不舒服。
1: 现在没问题了，现在这个油腻东西啊，什么都可以吃了。
4: 哎，对了对了，现在什么都可以吃。我听过，现在就这种情况，挺好的，挺不错。
1: 那
4: 这是老板现在一吃的这情况，给你再说说吧。
1: 好。
4: 老板的就是身体，就是他现在目前就是心脏或那个还有糖尿病，糖尿病现在是正常的，5个6个，前后这个6个多，前5个多，血糖原来10几个，现在都基本都下来了。
1: 原来血糖10几个的血糖，现在5-6个了。
4: 哎，对对，5-6个啊。
1: 他这糖尿病得了有多少年了？
4: 哎呀，他这糖尿病也就是一年多，接近2年吧，也就这么情况。
1: 那平常是吃降糖药控制血糖呢，还是怎么？
4: 哎，你平常都吃降糖药，吃的那个白糖平嘛。吃的那个控制嘛，现在不吃、那个。
1: 原来是白糖平空腹血糖还10来个呢？
4: 啊，对，10来个，对对对。
1: 现在5-6个了。
4: 哎，对，
1: 那血糖就正常了。血糖正常了以后，他降糖药这拜糖平慢慢能减。
4: 哎，对对对，他这个心脏现在不错，挺好的。心脏现在是原来他10几20年的心脏病，现在基本是心脏药其他药不吃了，啊，就情况心脏挺好的。现在原来是冠心病、心绞痛，主要心脏太厉害了，现在。
1: 那冠心病、心绞痛，原来这个心口是不是二三十年的病了？原来那个心脏时不时的疼啊？
4: 对呀、啊，这是欠脚、欠心、虎心都疼，疼的人受不了，吃药也控制不住。
1: 嗯，
4: 从我吃的去，现在都基本是好了。
1: 啊，通过黄石膏方以后呢，心绞痛不犯病了。
4: 对对对对对，没错。
1: 哎，你看，黄石膏方呢，对于心绞痛的、心梗的、动不动的生点气就胸口憋闷呐、啊、气短呐、啊、心慌啊，这些老同志啊，啊，
4: 对，
1: 有了这些毛病呢，吃多少专治心脏病的药不好使，但是通过黄石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通养用下来以后啊，比他原来吃那一大堆专治心脏病的药都好使。
4: 啊，对，
1: 嗯，很好。
4: 再一个，他这个肠上左肠经吧，肠上有点息肉，啊，这个东西现在都没有了。
1: 他现在用黄石膏方怎么用呢？
4: 他这黄石膏方是早至十五克，晚十五克。
1: 早晚各十五克，药引子怎么加的？
4: 黄芪，配合着喝了一段时间嘛。
1: 嗯，他这种情况的患者，给他用什么呢？用茯苓加桂枝。
4: 茯苓加桂枝。
1: 茯苓加桂枝，
4: 嗯，
1: 然后再用点什么？用点青皮，
4: 青皮，嗯，
1: 对，茯苓、桂枝、青皮三样给它加在一起熬，
4: 熬着喝、嗯，
1: 哎，熬着以后的话呢，拿这个药汁把黄石膏方调开了送下去。
4: 哦，行，嗯，
1: 这么给他用，这么延续给他用那么个半个月二十天下来以后呢，再给我来个电话。
4: 哦，谢谢杨老师，谢，
1: 握住他早日恢复健康吧。
4: 哎，谢谢杨老师。
1: 好，别客气，再见。
4: 哎，再见。
0: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哎。
1: 哎。
5: 哎呀，我跟您说说我啊。
1: 嗯。
5: 我呀，天天就是这。您看我胸科医院也住院了，三中心也住院，反正您别提我71。
1: 嗯
5: 嗯，就是嘛毛病呢，我别半夜我别接大便，我只要一接大便我就嘴里连一点唾沫都没有了，而且吧舌头根儿啊就往后就那种，您说是倒，说真的就跟死了似的，这么难受。刚一开始吧我就吃点速效救心啊，吃点那个胸科医院给我的阳性口服液，还有七参益气，喝着再喝一片那个叫什么那个，您这一我一接您电话起来挺激动，因为我等
1: 那当时那是什么？就平常就是说半夜还老大便呢。
5: 哎，我一到三四点钟就接大便。
1: 嗯，
5: 可
1: 是大便是正常
5: 大便
1: 呢，还是那种溏泻的大便不成形呢？
5: 就是溏泻的。
1: 那你是肾阳虚吗？
5: 就那个拉稀似的，
1: 这就是五更泻嘛。
5: 啊，就是那种泻。
1: 嗯。
5: 然后您这我也就嘴里头连一点唾，我跟您说真心话，实际上我当初得这病的时候啊，是老头一下病了、
1: 嗯，
5: 老头一下子查出说是肺癌。
1: 嗯。
5: 我也就那一阵啊，我一下嘴里就没唾沫了。
1: 嗯。
5: 就我那嘴里没唾沫，您就别提我多难受，那舌头根儿那硬啊。
1: 对，
5: 哎呀，简直就活不了了，就，
1: 嗯，
5: 我现在为嘛我那天我在车里就听您的那个，我说我找找您，可您念
1: 你这种情况的患者急火攻心，老伴查出来大病以后啊，自己呢首先吓了一跳，惊了一下，
5: 哎，
1: 恐伤肾嘛，本身的这种五更泻、鸡鸣泻的患者，在凌晨的三四点、四五点起来呢、
5: 啊、
1: 拉大便，这种患者是肾阳不足的一种表现。
5: 啊
1: 啊，鸡叫那时候阴阳交汇的时候呢，出现这个情况，这叫肾阳不足，脾也有点虚了、肾本身就虚，又受了一下惊，就虚的更虚了、肾呢又是主水的，在五脏当中肾主水呀、肺主气呀，所以说呢肾主水的时候呢，把肾又伤了一下子，这惊恐又伤了一下子肾，因此呢水液代谢整个上水就上不来了啊，因此呢很多人受了惊吓以后呢嗓子眼焦干，就感觉干的那个舌头都拉不开了，拉不开酸了、
5: 哎，
1: 话都说不出来，严重的患者话都说不出来了。
5: 对，您看我昨天就又犯了，昨天又不好受。
1: 那这种病症的患者，你受你的情绪影响，一个是脾，一个是肾，这么治的，那你吃治心脏病的药管什么用啊？你心脏方面查出来毛病没有？
5: 我呀，在59岁的时候，我后壁性梗过。
1: 啊，59岁后壁性梗过，现在都71了，十几年了。这个心脏呢，它侧支循环就建立的比较好了，心脏是比较稳定的。你现在所有毛病不在心脏上，所以说呢，是治错了。
5: 回来吧，血压还上来了。
1: 我跟你解释，你为什么血压上来了啊？
5: 哎，
1: 因为你这个肾的话呢，现在呢肾亏的比较厉害，五更泄泻，你经常拉的中气下陷了，中气下陷了以后，清气不能达于垫顶，脑子上的血不够用，这个时候呢，人体就逼迫你血压调高了以后呢，保证脑子供血。
5: 哦，
1: 这么个道理，因此没治对了，没治对当然不行。
5: 那您说我怎么办呢？
1: 用点黄氏膏方。
5: 用点您这个药，
1: 把黄氏膏方用上，它温肾的有十味药材，杜仲、续断、牛膝、黄精、熟地黄、泽泻这些药材，温肾的、补肾的。另外一个健脾的有12味药材，人参、黄芪、茯苓、党参、白术这些药材是健脾的。通过呢温阳脾肾下来以后，你那个五更泻越来越恢复了，你慢慢人就有点胆儿了，你不思虑了，你大便逐渐成型，人就越来越精神了，一个劲儿的在那拉的中气都下陷了，从心脏上智能治好了。不是心脏上的事情，主要的问题你是心脏上有毛病，但是现在心脏就比较稳定了，现在是肾和脾的事情。
5: 哦，
1: 你找任何一个中医看，他这都是脾肾阳虚的患者嘛，五更泄泻，你拉的中气往下走了。
5: 哦，
1: 平常没有精神，怕冷。
5: 对，而且我告诉您，我还嘛都不能吃。
1: 对，
5: 吃一点东西吧就不好受，就
1: 因为你脾虚了，你运化不开，你就吃点东西你就不好受嘛。
5: 哎，
1: 嗯，
5: 吃点东西还就不好受。
1: 主要毛病在这儿呢，老人家，你这个其实没有那么严重，你治对了以后好调。
5: 哎，行行行，我真的谢谢您啊。
1: 保重身体吧，别客气。
5: 哎，等我好了，我得好好谢谢您。
1: 好，我祝您健康吧。
5: 哎，行，谢谢您。
1: 好，哎，
5: 再见。哎，嗯，再见。
6: 益寿膏是国药，益寿强身效果好，吃饭香，排便好，调理脾胃有一套，不起夜，睡得好，神清气爽，心情好，腰不酸，腿不疼，上楼下楼没烦恼，胸不闷，头不晕，心脑血管就是好，每天早晚两小勺，人活百岁乐逍遥。
7: 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8: 哎呀，我跟您通话了。
1: 啊。
8: 哎呀，我吃这个药啊，吃了1年多了。
1: 嗯嗯。
8: 我30多年的心脏病啊，我都不吃药了。
1: 嗯嗯。
8: 我也没这1年多，我也没感冒。
1: 嗯嗯。
8: 可是啊，这几天呢，这半来月可歪了，我这腿呀，我打椅上滑来呀。
1: 嗯。
8: 也不摔的，就椅子滑，你滑滑下来，完全是坏了。
1: 扭了一下子。
8: 哎，就骨折了。
1: 啊。
8: 就打椅子边滑来了，滑来我脚疼的，我也没耳回，人不怂也不骂的。
1: 嗯。
8: 越来越不行，越来越不行。
1: 嗯。
8: 结果呀，我贴膏药子。
1: 嗯，
8: 羡慕也有命的，然后贴膏药照相没照什么，
1: 嗯，
8: 为什么贴膏药吧，贴膏药不完事儿，
1: 嗯，
8: 不完事儿又做一个那 B 超什么的，那一看一看那个看出来了，
1: 嗯，
8: 是两个骨裂，
1: 啊，出现骨裂了是吧？
8: 腿，啊，靠腿也这哈罹患，
1: 嗯，
8: 两个骨裂完事儿，我就拿这个单子，
1: 嗯。
8: 那个片子小子就弄我上哪儿了，上那个杨村，
1: 嗯，
8: 石河庄，
1: 嗯，
8: 石河庄啊，专门是骨科，
1: 嗯，
8: 科医院你呀都中也不怕，你要是给你固定上去了，偏高固定上去了，
1: 嗯，
8: 10天也好8天也好，你不动，可能真的比如说就平板的卧床，你不动，他准包好，10天9天我接的药，他杠的，
1: 嗯。
8: 是昨天呢去的照去照个片子，
1: 嗯，
8: 照个片子说的行，
1: 嗯，
8: 挺好的，
1: 嗯，
8: 是吧，我挺好就太好了，
1: 嗯，
8: 说你呀 活动量的话，你要想活动，你眼前必须得有人。
1: 嗯。
8: 你暂时离开人不行。
1: 嗯。
8: 是吧？
1: 嗯。
8: 人说你不要摔，你要再翻一下就够呛。
1: 嗯。
8: 因为你岁数在这搁着。
1: 对。
8: 我到年就84了，您了。
1: 哎呦。啊，这80的老同志了，这是。首先，第一个这个骨折呀，这个骨裂弄的。